0: 线上的迭代，最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1: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2: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各位好，我是肖娇。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9。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21分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区多云，其中12号贺兰山盐山惠农区、灵武市、盐池县、彭阳县、隆德县、泾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1: 那今天全区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银川11到23度，石嘴山6到23度，吴中10到22度，中卫11到22度，固原8到17度，宁东10到23度。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筑牢绿色发展根基，
1: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今天走进河北沧州黄骅，带您聆听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新型电网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宁夏持续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不断提升新能源消纳与电力外送能力，在保障产业发展、民生用电的同时，为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劲动能。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这两天，位于平罗县红矮子乡的宁夏平罗县聚合新能独立共享储能项目正在加紧施工。一座服务区域电网的巨型绿色充电宝正在沙地边缘加速落成。项目建成后，将承担电网调频、调峰核心功能，每年可消纳新能源电量约1.2亿千瓦时。宁夏平罗县聚合新能项目技术总工张小伟。
4: 我们整个厂的一个储存电量是5000度电，就是每小时能释放叫5000度电。5000度电拿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来说，就是我们5000度，每个家庭如果每天能用10度电的话，就是够500个家庭1天1夜的一个用电量。
3: 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昔日采煤陈县区，如今变身为连片光伏蓝海。作为宁夏新型电网建设的标杆示范项目，今年5月，宁东现代煤化工绿电园区300兆瓦、1200兆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正式投运。该项目每年可吃掉园区光伏项目3亿千瓦时气电，同步提升光伏消纳能力10%以上。宁东绿科新能源负责人马三庆。
5: 开展传统配网改造优化、新增配网建设以及企业微电网建设等各项工作，实现源网合储双向互动。
3: 依托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宁夏新能源支撑能力稳步增强。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国网宁夏电力积极推动232万千瓦新能源有序并网，每3度外送电中就有1度是绿电，储能。

0: 在15武末成为西部首个省域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的省份。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建设部副主任袁和刚：
1: 我们将加快推进新唐750千伏输变链工程建设，建成投运西岭、天都山等一批重点工程，为算电协同、新能源消纳、产业发展和民生用电筑牢电网根基。
2: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北沧州黄骅旱碱地麦田，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3年过去，这片曾经的盐碱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带您走进黄骅，通过5位扎根一线的朴实人物，感受这片土地上实干带来的变化。请听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4: 这是我今年新上的农机设备，还有大型拖拉机，220马力以上的，播种机全是齐齐。
0: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后先庄村，种粮大户黄骅市红青家庭农场负责人刘红青正在检修农机。今年夏收，480亩地7台收割机整整忙了10天，最后一算账，刘红青笑了：
4: 卖了40万块钱吧，刨去这个包地的，刨去机械费，刨去种子花费，还能个14万块钱。
0: 刘红青说，这在10多年前刚开始承包耕地那会儿，亩产最高300-400斤，遇上年景不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如今他接管的土地已经达到2000亩，亩产提高到500-600斤，好年头能达到800斤。
5: 我们这个都建了高标农田区。
0: 后先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带记者走进先庄片区。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片麦田里考察的。当时地里种的旱碱麦品种正是结麦已久。2024年，先庄片区7200亩盐碱地全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排盐沟、排水泵站、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从土质变成了实地。
5: 这就是我们修的那个排盐沟，也能排盐、排水，还能淋碱，这个直渠50米一个沟，横沟也都修了，今天涝都能排了。
0: 刘玉锁从小就在这片地里长大，小时候地里泛着白花花的碱斑，种小红芒，老人常念叨种一瓢收一斗，亩产也就10来斤。上世纪80年代换种季麦32，亩产涨到300多斤，但杆高爱倒伏，后来种上结麦19，亩产突破400斤，到2023年，亩产最高到了将近700斤。
5: 连续的3年，确实是增产了。
6: 我们现在引进些个优质麦品种。
0: 沧州中结产地园区农科所的实验室里，所长张卫军攥着一把麦穗，身后样品架上每瓶麦粒都贴着编号牌，这是他20多年心血的见证。
6: 这一个就是总书记来黄骅视察的时候看那个结麦19这个品种。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研发一个新品种结麦20，产量更高，抗旱能力更强。
0: 育种是慢活，从结麦19到结麦20再到结麦21，每一步都走了10几年。
6: 对我们育种家来说，就靠的是科学实干，你守得住基本，有耐心，有耐力。
0: 在河北地建食品公司的车间里，技师们揉压捏印面团，变成生肖、寿桃等形态各异的面花。创始人孙建军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骅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7: 我们近期研发了旱碱麦高纤主食和适合高糖人群的主食。
0: 旱碱麦卖原粮1斤1块多钱，做成面花1斤卖到10块20块，最高达到上100块。北京、天津的订单都来了，乡亲们种麦子的积极性也高了。
7: 让旱碱麦不光能种得好，还能卖得上价，让老手艺蒸出的面花 不光进得了北京。

0: 京城，还能让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
1: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种植业科科长杨树昌的办公桌上，看着一张画满标记的盐碱地治理规划图。
2: 2003年到2006年，黄骅市旱碱麦总植面积从69.98万亩扩展至83.5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农田15万亩。
1: 杨树昌说，黄骅坚持三条路并行，推广优种轮作，实施工程养地，延伸产业链条，为的就是不搞短期治理，锚定长效改良。
2: 总书记说这是战略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
1: 从刘洪清沾满油污的手，到张卫军实验室里彻夜的灯，从刘玉锁眼中金黄的麦浪，到孙建军手中销往全国的面花，再到杨树昌办公桌上那张盐碱地治理的规划图，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
3: 让老百姓啊，碗里多一碗饭，兜里呢多一杯钱。
2: 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喽。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8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请听报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此刻我正行走在江西省赣州市的余都县，脚下这静静流淌着的就是余都河，我身后的地方就是长征渡口，它不仅是红色旅游的打卡地，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与讲述者。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000多人在夜幕的掩护下，从这里的8条渡口悄然渡江，从此也踏上了一条前途未卜，但终将改变中国命运的远征之行。
6: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7: 情景剧《告别》是余都东门长征渡口的实景沉浸式红色短剧，这支公益演出团队扎根渡口演出已有5年，260多名参演演员当中70%是红军后代。情景剧《告别》演员：
8: 我的使命就是在这里讲好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体悟到革命历史，让长征精神永远传承，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
7: 游客：
9: 很感动，刚才看了这一幕，所以就想起革命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长征啊，对于我们二代三代还要再走新的长征路。
7: 随后采访团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一件件史料当中感悟长征的厚重历史。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
10: 毛主席说，唯有牺牲多壮志，敢笑日月换新天。现在的我们不需要翻越雪山过草地，但是我们说新时期仍有新的挑战，新的难题，所以说长征是永远在路上。
7: 记者米龙：
5: 长征虽然远去，但长征精神却从未褪色，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一切伟大的胜利都源于一次义无反顾的出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依然需要那一份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执着与勇气。
7: 据介绍，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1: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12: 听众朋友，初秋时节，金源县山坡间的柴胡、黄芪、党参等长势繁茂，药香弥漫山野。 九月八号，记者了解到，依托六盘山冷凉湿润的生态条件，今年金源县中药材产业稳步提质增效。金源县中药材流床面积达7.7万亩，其中林下种植5.5万亩，大田种植2.2万亩，预计产出干货4534吨，实现产值1.08亿元。
4: 在规模化发展柴胡、板蓝根、芍药等优势道地药材的同时，金源县依托六盘山道地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开展黄金、重楼等6种六盘山地区优质高品质道地中药材驯化保育试验，试种面积1000余亩。今年还利用裂苗退市腾挪土地发展中药材2000亩，为苗木产业存量土地转型探了条新路。
12: 那产业衔接市场，企业是关键一环。金源县本土企业宁夏永杰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于永杰介绍，今年企业累计收购各类中药材2000多吨，除了农户送来的种植药材外，还回收本地山野的山桃核、山杏核，加工转化为山桃仁、山杏仁等药材原料，把山野林果资源变成药材。此外，企业还自建了100多亩黄金种植基地，为珍稀药材本土化种植探路。
4: 金源县配套落实差异化奖补政策，建成多处产地初加工基地、晾晒分拣车间及一处物流中转集散地，推行订单种植、保底价收购，引导企业、合作社、村集体、农户四方联动。目前该县已有33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中药材产业，带动2000余户群众增收，户均增收4800元以上。小小药材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益。
12: 那记者昨天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日前取得关键进展，其中青铜峡片区核心防洪设施蚂蚁口子蓝洪池已经全面建成，具备投运条件。那这座总库容35.1万立方米的山洪调节器将有效拦截蚂蚁口子沟上游的供水，确保西干渠及沿线灌区的防洪安全。
4: 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2026年度计划完成投资5.47亿元，重点推进2024年度第二批建设项目青铜峡片区、石嘴山片区尾流工程及2025年度银川片区第一批建设工程，目前已完成年度投资0.96亿元。
12: 自治区水利工程建设中心工程师牛东介绍，当前2023-2024年度批复建设的内容，除惠农治理区外已经全部完成。2025年度建设内容中，永二干沟、北五沟、北六沟治理正在紧张实施。那考虑到主汛期的防洪安全，其余建设内容预计于9月中旬陆续开工建设，确保年度建设任务如期完成。
4: 供热管网是重要的城市生命线，为确保京东市民家中温暖如春，银川市城市管理局扎实推进供热冬病夏治工作。针对上一采暖季暴露出的管网漏损、设备老化等短板弱项，靶向补齐供热设施的短板，从源头上提供供热保障能力，全力筑牢城市供热基础设施生命线。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刘晓晨的报道。
13: 9月9日，在银川市兴信区利群东街裕民小区2号楼，国能宁夏供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刚刚铺设好的供热管网进行回填，9个单元的立管及庭院管网和主管网结合处的更换等工作，预计将在9月15日全部完工。国能宁夏供热有限公司兴信管理一处副主任董志军介绍说，
14: 这个小区是1986年建的这个老小区，距今为止已经40年的这个，然后这个小区总共是9个单元，97户。在这个去年的采暖季啊，通过我们排查和这个供热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小区这个庭院管网频繁发生爆管。采暖季的时候，我们就制定了这个庭院管网改造的计划。这个在采暖季结束，2026年4月1号结束以后，我们就着手开展庭院管网的这个普查，包括这个立管更换、居民同意率的这个调查。取得社区和街道办事处的支持，完了这个工程是这个9月2号我们正式开工的。
13: 为确保京东市民家中温暖如春，银川市城市管理局聚焦上个采暖季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利用非供暖期进行全面排查和系统治理，确保冬季来临时供热设施能处于最佳运行状态。截至目前，银川市已检修维护管网超过1161公里，检修维护设施6763项，改造老化管网26公里， 完成201座热力站的升级改造。与此同时，供热保障能力也在不断增强。针对部分区域供热负荷紧张问题，第三热源项目正稳步推进，未来将优化全市供热资源配置。此外，通过技术改造和新建空气源热泵等方式，新增供热能力72.16兆瓦，为城市热网注入新动能。值得关注的是，民生问题源头化解成为今年冬病夏治的亮点。结合访民问暖专项行动，相关部门全面梳理上一采暖季用户诉求，推动供热问题由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银川市城市管理局供热燃气服务中心雷行，
15: 截至目前，访民问暖走访用户数14.8万户，整改用户端问题10.6万户，群众供热获得感不断提升。下一步，我局将持续盯紧供热冬病夏治目标任务，加快剩余设施改造进度，持续优化供热保障体系，常态化排查整治供热隐患，不断夯实城市供热的生命线安全保障能力，切实保障今冬采暖季安全稳定优质供热。
12: 那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当投资热点城市名单揭晓时，银川再度上榜，这已经是银川市连续第5次获此殊荣，也成为西北地区唯一实现5连冠的城市。
4: 作为本届投洽会的重要配套活动，投资热点城市评选围绕城市经济活力、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对外开放水平、绿色发展潜力等核心维度展开综合评估。
12: 银川市依托新材料、新能源、葡萄酒等特色优势产业的坚实发展基础，叠加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稳步扩大的对外开放圈层，综合发展实力与投资价值，获得国内外投资机构以及行业专家的广泛认可。
4: 9月8号，为期4天的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银川圆满闭幕。我们来听报道。
16: 这里是银川体育馆，伴随着比赛项目的全部结束，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落下了帷幕。在过去几天的时间里，6支代表队的540名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跑、每一次投掷、每一次冲刺，都诠释了体育精神。从赛事角逐到温情相伴、残健融合的理念，在这里充分彰显。赛事虽然闭幕了，但拼搏向上的精神不会落幕。
7: 本届残特奥运动会以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为主题，是我区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经过4天角逐，本届赛事共计产生奖牌1001枚，其中金牌411枚、银牌384枚、铜牌206枚。赛事全面检验了我区残疾人体育训练成果，丰富了残疾人群体精神文化生活。
16: 我看您这个脖子上挂了几个金牌，数数，1、2、3、4、5、6、7，
17: 7项都是金牌。虽然是肢体上的残疾，但我心灵上始终没有放弃，我还把我当作一个健全人去追求我想要的生活。
7: 本届赛事设置17个大项、411个小项，涵盖田径、游泳、乒乓球、足球等竞赛项目。比赛期间，参赛运动员全力以赴挑战自我，认真完成每一项赛事比拼，生动演绎了勇敢、顽强、包容、进取的精神风貌。闭幕式上，对体育道德风尚奖获奖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并举行会旗交接仪式。第三届自治区残特奥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固原市举办。自治区残联康复和体育工作部副主任季春光：
18: 到首届新增了4个大项、85个小项，赛事实现了竞赛组织零差错、服务保障零投诉、舆论氛围积极正向、平稳有序的工作目标，办赛水平已达到国家标准。
12: 2026年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将于9月13号鸣枪开赛。赛事举办期间，参赛选手、外地游客以及观赛市民将大量聚集，城市停车保障压力显著增大。为缓解停车难题，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赛事氛围，吴中市面向全社会发出停车服务保障倡议，并得到积极响应。
4: 目前，吴中市城市管理局已协调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企事业单位、 城建传媒及私人停车场运营方在赛事期间将马拉松沿线停车场免费开放。此次免费开放的停车场有88个，共提供停车泊位6700个。免费开放时间为2026年9月11号18点起至9月13号24点。各位听众，稍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1: 到了，
10: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2: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0: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3: 我是记者张晶，
1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3: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4: 不说话呀，
15: 你看他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4: 哇，我也要和他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16: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14: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16: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17: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14: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17: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8: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9: 我是申秀四。
8: 我是星秀二。
5: 我是
4: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6: 去哪儿了？
14: 我怎么看不到？
0: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8: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2: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14: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9: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20: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21: 干嘛？
20: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哼，
21: 他们看得明白吗？
20: 哎，
21: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0: 应该吧。
21: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22: 看懂了吗？
23: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0: 你看他们都懂的。
21: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
10: 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24: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5: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24: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六 G 基站、六 G 智能手机要来了；
2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24: 谈判竞价协商收官，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预计11月发布。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4: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新闻。9月7号，工业和信息化被引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要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适时启动6G 商用，加快6G 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持续开展6G 技术实验，研制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与6G 智能手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25: 在6G 技术研发方面，规划重点部署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6G 关键技术研究，加强网络原生 AI、 通感智算融合、磁源通信、数据服务等网络关键技术，以及超大规模天线通感一体化、星地融合、 AI 节能、高中低轨频谱协同共用、星地频谱共享等无线通信关键技术攻关，鼓励产业界积极参与 6G 国际标准制定，依托行业标准化协会，构建符合应用需求和产业能力的 6G 标准体系等。
24: 那么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方面，规划提出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加强智能光传送和光接入设备，高性能 AI 路由器和网络交换机等设备与系统研制，突破芯载通信设备，研制 6G 智能手机，基于开源鸿蒙等研发支持智能体通信、环境感知等功能的操作系统，丰富应用软件生态，推动智能眼镜、智慧家庭中枢、脑机接口等新型终端与通信网络协同优化。
25: 9月10号至11号，由市场监管总

0: 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的第二届知识产权执法国际交流大会将在湖南长沙举办。
1: 大会将发布2025至2026年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十大案例，全国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行动也将在大会上启动，展现我国知识产权执法取得的丰硕成果。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十一个新职业，社会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
1: 那从10月1号开始，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那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实验方法、标识以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
0: 该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规范儿童座椅产品电子功能的可靠性、安全性，为新产品、新技术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为消费者选购合规优质产品提供参考依据，切实守护儿童出行安全。
1: 9月5号到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
0: 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
1: 那近年来各地出台多项政策举措，打破户籍限制，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基本医保。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成都破除基本医保参保的户籍门槛，明确外来灵活就业人员连同家属均可在就业地参保，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医保待遇。在温江区经营面馆十余年的外来商户李女士，此前一直在老家参保，在成都就医属于异地就医。2022年，她在成都参加医保后，医药负担得到大幅减轻。
3: 成都市温江区外来商户李女士，
4: 这几年身体不太好，住了三次院，花了3万多，然后报了有2万多，这国家政策真的很好。
2: 江苏省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可凭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可按上年度全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确定，就业困难人员缴纳社保费可按规定享受最高2/3的社保补贴。灵活就业人员在省内变动就业关系，缴费年限由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计算。当地还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可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以及生育津贴待遇。
3: 江苏省医保局医保中心主任赵鹏，
5: 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呢8108.1万人，职工医保参保人数3653.8万人，其中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人数呢635.3万人，推动全民参保工作持续巩固，也有力保障了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基本医疗需求。
2: 当前国内多家电商平台针对稳定接单的外卖员、骑手等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在上海，某外卖平台面向全体外卖员推出医疗养老保险补贴，不区分专职兼职，平台参照当地社保基数给予最低50%的医疗养老补贴。骑手车振宇跑外卖已有8个年头，去年10月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作为优秀员工，他还享受到平台的全额补贴。
3: 骑手车振宇，
6: 我每个月缴纳灵活就业社保2200多块钱，然后平台100%报销，全年补贴费用大约是26900多块钱，相当于增加了我全年收入的10%。去看大约花了260多块钱，然后全部都是走的医保卡里边的。当时我第一次享受到医保的福利，很激动，没有想到会一分钱都不花。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9月需关注登革热、肌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霍乱以及疟疾。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
7: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7: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7: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0: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分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1: 那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假日消费也提前启动。那从车间里加紧生产的月饼，到酒店抢手的中秋团圆包间，再到持续走高的机票订单，节日热潮逐渐显现，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随着中秋临近，月饼逐渐进入热销期。在江苏高荣，各生产企业已经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制订单，全力满足节日市场需求。位于高荣白兔镇的一家食品公司主要星级酒店来代加工月饼、粽子、绿豆糕等各式食品。在企业食品热加工车间，一体化自动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经过成型、备烤、冷却等工序，一块块金黄饱满的月饼通过传送带缓缓送出。工人们忙着打包装盒。中秋之前，产品主要以月饼为主，涵盖广式、苏式等多个品类。
1: 那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表示，整个中秋季40天的产能预计总量会达到1000万只左右。今年的总体产值同比基本持平，客户也比去年有所增加。
0: 中秋节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上一顿团圆饭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虽然距离节日还有一段时间，连云港市各大饭店的中秋团圆宴预订已经提前火爆，不少市民早早的下手订下心仪的包间。各大饭店针对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推出了多种团圆宴餐、宴套餐还有包间来供市民选择。
1: 那么今年中秋团圆宴的预订比往年来得更早。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订从7月中旬就开始了，特别是中秋节当天的午餐的包间预订非常火爆，其中12到16人的大包间最为抢手。今年各家饭店推出了团圆宴，在套餐和形式上也更加灵活多样，本地海鲜、淮扬菜等都很受欢迎。
0: 随着暑运收官，热门航线机票价格走低，带来错峰游客流的上涨。数据显示，9月1号到15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45万张，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长。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0万张，同比增长约4%。中秋和国庆假期的订票预订也持续升温。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仅相隔3个工作日。 请三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成为不少人的选择。
1: 那么截止目前，中秋国庆

0: 定假期，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383万张，同比增长约1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77万张，同比增长约11%。其中，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以及云南、新疆等线路出游热度持续攀升。
1: 昨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据介绍，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至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赛事单打、双打冠军均可斩获1000积分，赛事奖金也再创新高，总奖金达到408万美元。
0: 那本届赛事的资格赛、正赛共计106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的争夺。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部分村庄群众因次生灾害风险被转移安置。在完成房屋安全和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后，吉隆镇安置点的群众正陆续返乡。
0: 那走进萨勒乡色群村，记者看到重返家园的村民们正在忙着家里的农活，有的在晾晒玉米，有的在喂鸡喂牛。村干部带着食品和生活用品挨家挨户上门走访，人回来了，四群村的温室大棚也恢复生产。村里正在统计各家的劳动力情况，并为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安排帮扶。
1: 这次灾害发生后，吉隆镇共转移安置499人。从9月7号起，转移群众开始分批返乡，截至9号，已有444人返乡回村。返乡前，相关部门对村民住房和村庄周边的地质灾害隐患进行了排查。针对村庄周边的地质灾害隐患，相关部门在萨勒乡设置了7处地质灾害风险监测点，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监测，持续记录相关风险点的变化。
0: 那流动摊贩的管理一直是城市治理的痛点。去年，江苏宿迁划出了专门的经营区域，明确弹性开放时段，布设潮汐式便民摊点124处，让流动摊贩有了自己的固定经营位置。那今年在当地，在不影响交通和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又新增了48处潮汐式的便民摊点，既便利小商贩安稳做生意，又守护了城市的干净有序。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傍晚7点，宿迁市宿豫区汉江路的潮汐式便民摊点即将营业，一辆辆餐车顺着划定的指引依次进场，按前期登记的序号有序停稳，场地内预留出充足的通行空间，经营秩序井然。
3: 潮汐式便民摊点经营户王征：
4: 我们这边是从7点20到凌晨2点，也没有什么摊位费支出的，每天的大概的出餐应该是在将近100份上的，人流很大。
2: 随着各个摊位的灯牌接连亮起，食物香气伴着晚风散开。
3: 市民王培培：
5: 以前路边摊占道堵路，现在定时定点经营，道路通畅了，环境也干净了，下班顺路能买到实惠的小吃蔬果，收摊后街道很快恢复整洁。
2: 今年以来，宿迁全域摸排整合闲置空间，科学布设摊点，优先吸纳本地流动摊贩、就业困难群体进场，实行白天让路通行、晚间开放经营的分时段弹性管理模式，持续推进潮汐式便民摊点建设。同时，当地还建立部门指导加街道牵头加社区管理加摊主自治的多方联动机制，引导餐饮摊位铺设防油垫、加装油烟净化设备，严格落实人走场清的卫生管理要求，从源头避免经营产生的油污垃圾影响周边环境。截至目前，宿迁全市已布设潮汐式便民摊点172处，吸纳4200余户小微商户入驻经营，服务群众超30万人次，实现了摊贩增收、群众便利、市容有序的多方共赢。
1: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卫生健康局9月9号发布情况通报，接群众举报，岳麓区天顶街道存在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手术室后，卫生健康部门联合公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查封涉案场所并控制涉案人员6名，目前案件调取查取证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0: 那标注了无糖的食品吃了为什么也会胖呢？注册营养师王小纯介绍，无糖的食品里边可能确实没有放蔗糖，但是可能会放其他的糖，比如说果糖、果脯糖浆、麦芽糊精等，这些其实也是糖，或者可能放的是木糖醇、赤藓糖醇这样的代糖。代糖本身不会升高血糖，但是搭配小麦粉为原料制作的点心吃了以后呢，依旧会升糖，那么吃多了还会在体内转化为内脏脂肪。
1: 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无糖食品里糖放的很少，放的全是油、黄油或者是植物油，比如说酥皮的点心或者是桃酥这一类的零食，属于糖油混合物，升糖指数很高，加速糖在体内转化成内脏脂肪。
0: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7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地图，引发了关注。法国24新闻台报道称，地图中加拿大、墨西哥、冰岛、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以及加勒比部分地区被标注为美国的一部分。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9月8号表示，拿国家主权开玩笑既不好笑也不正常。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发文强调，墨西哥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成为任何外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那么相关言论在社交平台引发讨论，一些网友认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应该获得尊重。
1: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称波斯湾的主导权属于我们的科技青年。
0: 俄罗斯财政部9号说，今年1到8月份，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中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约为5.02万亿卢布，同比下降了16.7%。
1: 俄财政部网站当天发布的预算执行情况初步评估结果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俄油气收入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包括美元汇率下跌、2025年第四季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油价走低等。
0: 俄罗斯财政部表示，利用俄国家财富基金弥补油气收入损失，并在价格有利时期积累额外的油气收入，能够在油气收入波动时维持预算体系稳定。
1: 据俄财政部初步估算，今年前八个月俄联邦预算收入约为25.93万亿卢布，同比增加9.2%，其中非油气收入约为20.91万亿卢布，同比增长18.1%。
0: 英国今年年初通过了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那么根据这个法案，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刑期的1/3后即可释放。然而，这项将于10月1号生效的法案尚未实施，就遭到了英国社会的反对和争议。
1: 2026年量刑法案一经颁布，便在英国社会引发巨大争议，漠视受害者、践踏司法等批评声不绝于耳。在部分严重暴力犯罪、性犯罪以及涉及儿童案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担忧更为强烈。他们认为，罪犯提前获释不仅会削弱刑罚的威慑作用，还可能增加受害者再次受到伤害的风险。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及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那么稍后请您来收听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去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你不来一瓶，
13: 酸奶太稠不够爽，
14: 酸奶太噎不够爽，
15: 酸奶太腻不够爽，
16: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7: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8: 清爽好喝不糊口，
19: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9: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0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9月5日至8日，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 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9月需关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霍乱以及疟疾。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肠胃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日至27日，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7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9月23日的火车票。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为铭记历史，增强全区人民群众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办法规定，每年9月15日为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10点至10点30组织开展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放及疏散演练活动。防空警报鸣放时，请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不要惊慌。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日前取得关键进展，其中青龙峡片区核心防洪设施蚂蚁口子拦洪池已全面建成，具备投运条件。这座总扩容35.1万立方米的山洪调节器将有效拦截蚂蚁口子沟上口上游的洪水，确保西干区及沿线灌区防洪安全。依托六盘山冷凉湿润的生态条件，今年金源县中药材产业稳步提质增效。该县中药材流床面积达7.7万亩，其中林下种植5.5万亩，大田种植2.2万亩，预计产出干货4534吨，实现产值1.08亿元。目前金源县已有33个村经济集体组织参与中药材产业，带动2000余户群众增收，户均增收4800元以上。小小药材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受益。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朱强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2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 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3: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106.1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黄河云市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呢进行直播，也欢迎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我们也邀请您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啊，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呢有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在专区当中呢。

0: 以通过留言等多种方式呢来和我们的编辑记者取得交流。当然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0现在也正在为您开通，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呢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呢，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今天依然是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呢进行追踪了解。首先来看黄河云市客户端的网友反映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呢，位于银川市金凤区月湖家园的这个物业公司啊，在上个月退出了，现在呢小区的物业呢没有人来管理，最近是花粉过敏季节，小区里的蒿草呢也没人除，天天在物业群里反映也没人理，所以也不知道去哪个部门呢反映这个事儿啊，因此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节目，希望帮忙来协调解决。据了解呢，这个月湖家园属于银川市金凤区满城北街平富桥村，所以呢我们的记者啊首先采访了银川市金凤区满城北街街道平福桥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先听一下工作人员对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所做的答复。
1: 现在是就是物业公司那边已经撤走了，
2: 就原先的那个物业公司的确是撤走了是吧？
1: 对。
2: 那现在小区是有就是代管的一个物业公司，
1: 现在我们这边就是暂时有什么就是服务之类的问题的话，现在是我们这边社区这边先接管的呢，暂时接管。
2: 咱们社区负责接管着呢。
1: 暂时的。我这边给我们这边领导去说一声，然后看他这边咋给解决。不是的，我们这边有就是，我给我们这边主任先给说一声，看他这边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所以呢这位网友朋友啊，应该说呢现在你们的小区物业公司撤出之后呢，没有代管小区的物业公司，所有的物业管理呢是由社区来暂时接管啊。那么你也知道这个社区的工作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呢他的物业管理呢不可能达到您所要求的那种高度。当然您可能也会说我没有要求多好，只要求基础的啊，但恐怕连基础的这个管理我觉得也就仅能实现门卫或者是垃圾的清运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向满城北街街道平福桥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反映，他们也答应呢啊向领导汇报之后呢会就这些问题呢进行进一步的解决。其实最重要的是赶快引入新的物业公司，或者实现其他的物业的管理方式，让小区的物业运转能够正常，大家的生活也就逐步的将正常了嘛。好，接下来继续来看黄河云市客户端网友的留言。这是一位来自金源县的网友啊，他说呢，金源县六盘山镇十字村长期自来水停水，尤其呢是十字村312国道以南，长期没有自来水，做饭也没有水。旱厕改水厕之后也没有水，上厕所呢都没有办法解决。那停水呢，一停就是3到5天，长的时候呢半个月都没有水。有水的时候呢，水质也很浑浊，饮用或做饭的时候都得用水桶接着，然后呢瞪一晚上才能用啊。希望呢能够得到解决啊。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供水单位六盘山镇的这个六盘山供水啊。那这个单位呢在我们的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啊，只是简单的说呢，六盘山镇8月由于其他单位施工人员施工期间未报备，损坏了供水管道，也没有上报。后来呢，供水公司的维修人员沿供水管道查询才找到问题的源头，督促他们进行整改，因此施工造成了停水1周和3天。8月末呢，单位开展全县供水管道大清洗，又停水了3天。现在呢，供水已经恢复了啊。 那这位听众朋友，我觉得您可能反映的问题，它不是说停水了一周或者三天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停水的问题啊。所以呢，对于六盘山镇的这个回复呢，我们希望啊，就是咱们主要的负责单位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了解情况的工作人员呢，能够和我们的这个记者啊取得一下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六盘山镇十字村的书记啊武书记，了解一下六盘山镇的供水情况。您好，您好，武书记。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咱们十字村的村民反映咱们那儿自来水不太好的问题。那您是咱们十字村的书记，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十字村的这个自来水供水的实际状况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我们十字村的水是那个水利局直接管理，就是水源地是那个地表水，地表水，
0: 地表水啊，就是地表水经过净化之后的，
3: 容易把那个泥沙冲进来，浑浊几个小时，雨停了，水就清了
0: 啊。那咱们这个平常的用水是否正常？因为咱们村民反映说，咱们那儿老停水，短则三五天，长的时候半个月都没水，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呢？
3: 没有，就是那个有时啊，这个泥沙用进那个过滤池，有时要清洗池子，清洗水池，那个更换那个泥沙，就是那个过滤这个沙子，清上1-2天，那个再就是清个最多清上1天，就是那个要清洗池子进去那个淤泥嘛。
0: 那咱们多长时间清洗一下这个供水池呢？
3: 那个随时清理，就是那个过雨，就雷阵雨嘛，雨过大。把像那个泥土吹冲，就是进行混浊去了。
0: 就是说有需要，我们就会清理那个池子，是吧？那大概是多长时间？比如说一个月清理1-2次，或者是一个季度清理3-5次？
3: 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清一次，它就是根据这个雷阵雨的这个雨量，这样子这个时间长短。
0: 所以就是说，咱们基本上在清理水池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停水的情况。是吧？那么水池清理完了之后呢，供水就会恢复正常。但是由于是地表水，所以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等一晚上或者等清之后才能使用，是吧？但是不存在说长的时候半个月都没水这种情况，是吗？
3: 那不存在，我们金源县水质也满足了，到处都是水。
0: 所以就说咱们其实那儿不缺水。但是尤其咱们十字村呢是有停水的情况，但不存在长期停水的情况。
3: 那不可能是情况，到处都是水
0: 啊。那您
3: 这种懒得不动看，不去起一桶水，等着叫自来水厂呢。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供水采用的是地表水的供水方式，所以呢，这个储水池需要经常的清理，于是乎呢，就可能出现暂时停水1天的情况。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是能够通过储水或者是到其他地方打水的方式来解决用水的问题。
3: 就是这样子。
0: 那您家里用水也基本上是这种方式是吗？
3: 全都是这样子。
0: 所以就是说呢，基本上不存在说半个月都会停水的情况啊。
3: 不存在，我们这水质是可以的，就是那个在了就渗出来这个水嘛。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武书记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就这个情况给我们进行了介绍和说明，谢谢您。
3: 好，再见。
0: 再见。

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啊，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采访六盘山镇十字村的武书记给我们介绍的具体情况，应该说您反映的这个情况是有点出入啊。那我们就想问一下，如果说呢您认为这武书记说的不准确啊，那您联系一下我们好吧，我们再来核实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武书记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准确的，也就是说呢可能您在用水方式上呢，特别是补给用水方式上呢还有一些欠缺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需要您自己啊能够在临时停水的时候能够通过打水或其他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固原市原州区的张先生。

0: 张先生说呢，位于贵人市圆洲区雁岭民住小区西门道路两旁啊，停满了车辆，有车主呢还双排停放，甚至双排横向停放，占据路面一半的位置。允许车主夜间在路边停放车辆，本来是为了解决停车难的一种人性化措施，但有些车主随意停放，不考虑行车情况，影响交通。特别是早上送学生上学的车辆较多，该路段呢因为车辆随意停放导致交通严重拥堵，建议呢对该路段夜间乱停，尤其是双排停放和横向停放的车辆进行清理。另外呢沿引河街进入雁岭北路的丁字路口靠右的行车道，左转与右转道并行，遇红灯排队较长，向右转去六中学校方向的车呢，本来可以借用更右侧的应急道右转，但是由于呢该处停放的车辆影响通行，希望呢能够予以解决啊。那么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也联系了固原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那么固原市公安局呢也通过文字的方式答复我们说呢，接到群众诉求后呢，固原市交警大队安排值班班组前往雁岭民住西门开展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夜间双排停放、横向占道停放的违停车辆，依法劝导查处，缓解早高峰送学车流拥堵问题。针对引河街与雁岭北路丁字路口通行不畅问题，交警大队值班组对路口向南100米占道停放车辆进行了疏导。下一步呢，交警大队将对两处点位实行常态化巡逻管控，夜间加大巡查力度，严查不规范停放行为，同时对该丁字路口通行现状开展实地评估研判，增设右转车道的合理化建议，结合道路实际条件研究车道优化实施方案，切实提升路口通行效率。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也邀请您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在1061民生热线专区通过留言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在新闻线索页面下留言，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参与，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1061民生热线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进。

0: 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9: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0: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3: 不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4: 这个
15: 网友反映
14: 的，
15: 这个白天路边的直接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
14: 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

0: 新解读，
1: 再加通过我们刚刚说的六个线上，
0: 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2: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也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强。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同时我们也邀请您下载黄河云市 APP， 在黄河云市 APP 1061民生热线专栏呢来给我们反映问题啊，或者呢是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的新闻线索页面下留言。无论哪种方式啊，无论是咨询问题、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可以现在通过以上的多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继续呢我们的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来看同样是黄河云市客户端的网友张女士的留言。张女士说呢，金凤区高桥家园凤仪路东头停着几辆演出车辆，晚上发电机的响声严重扰民，希望呢我们能够帮助协调解决。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高桥家园社区的工作人员，我们听一下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
3: 让他找一下社区，让他到社区来，社区来找一下我们网格员，因为我们网格员，网格员去给他协调一下，因为网格员都分着的嘛，高桥多少号楼至多少号楼，因为现在不知道他是几号楼的，然后我们高桥有几个网格员都分开着呢。然后刚才我问了一下其中一个负责人，他说那个应该都是在马路上的，马路中间的，而且不是天天演出，他可能只是偶尔，而且人家都有那种执法都在那站着呢。你让他来社区，因为他如果是高桥的，我们社区就在他边上呢，他应该知道高桥社区。你说你到社区去反映一下，找一下你们单元的网格员去给你们协调一下。
2: 所以呢现在需要张女士啊您到高桥社区去反映一下。其实我们也觉得已经通过媒体的方式向高桥社区进行了反映，还非得要群众呢再去反映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儿画蛇添足啊？但可能他们的工作程序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我们通过正确的途径和程序来反映这个问题。当然呢既然网格员对自己所负责的片区都很了解，那么到底这个演出车辆是不是在自己的社区里，是在哪个社区里，是在哪个负责片段，应该是很清晰的。而且呢这个演出车辆是哪家单位的演出车辆啊？据刚才这位工作人员介绍说呢，应该是一个公益性的演出，否则呢不会有这个负责站岗的人。那么是否提前给演出周边区域的居民朋友做好提示以及公告工作，那么这个呢是值得考量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看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郑先生咨询的问题。郑先生说呢，我想咨询一下啊，在大武口区生孩子还需要办理生育登记信息吗？如果需要的话该如何办理？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大武口区卫健局，卫健局的工作人员呢也给予了答复，那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就是公民生育子女的啊，应当在怀孕后至孩子出生6个月以内办理生育登记，都可以去办理生育登记。然后具体的就是要到那个啊，那你就到所在的那个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它不都有便民服务中心吗？去办理就可以。他需要你双方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的原件和复印件，这些东西带着。然后还有夫妻两个人那个近期的2寸免冠合影照。然后去了以后可能有一个生育登记委托书和承诺书， 有承诺书，这个委托书啊，就是必须得有你夫妻双两个人的那个同时签字。办的时候，你要不你夫妻两个人一块儿去吧，嗯，因为需要你们两个人的证件嘛，是吧？然后呢，生育后呢，还要你要补登的话，还要带孩子的那个出生医学证明，你又出生以后再办的那个，你要因为他是怀孕前的，怀孕后到孩子出生的6个月嘛，你怀孕的时候也可以去办，出生后六个月以内也可以办嘛。如果没出生的时候，你肯定出生证明是没有的嘛，出生以后的话必须还要带个出生证明才可以。
2: 所以说呢，这位听众朋友啊，很明确还是需要办理生育登记信息的啊。那么办理的时限呢还是比较长的，就是在怀孕后至孩子出生后6个月以内都可以办理啊。所以呢，这位听众朋友还是抓紧时间呢去您所在的就是户籍所在地或现居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提交材料。再给您重复一下啊，需要提交的材料，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的原件以及复印件，夫妻近期2寸免冠合影照一张，还有生育登记承诺书、生育登记委托书。这个委托书呢，要有夫妻双方的共同签字。当然呢，这个委托书呢是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的，如果呢您不委托他人就不需要提供了。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您在孩子出生之前没有及时去办，那么孩子出生之后呢补登的需要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啊。那么以上材料就可以直接办理生育登记了。好，我们继续来看黄河云市客户端的网友反映的问题啊。这应该是一位大沽口区的网友，他说呢，大沽口区鸣沙路梧桐雅苑小区近期施工改造，施工方车辆每天都从建华胡同进出，因为建华胡同属于老小区，居住的老年人居多，道路也非常窄，巷道也多，大车拉的工地上要用的土和沙子又吵又脏，路口呢明明有减速带，大车进出也不减速，不仅危险，而且车辆压在减速带上的声音还特别大，施工也是24小时不停，导致周边居住的住户被吵得根本睡不着觉。今年呢，小区的大门就被这路过的大车给刮倒了，路上的树呢也被大车刮断了啊！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进行一下管理和处置。那么在接到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将问题反馈至了大沽口区人民政府。大沽口区人民政府在接到我们的问题反映之后呢，立刻进行了现场核实，同时回复我们说呢，梧桐雅苑施工场地内地下室的基坑已全部完成开挖，受周边既有建筑和既有路网条件限制，建华胡同确为该工地现阶段唯一的施工通行道路，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沿线居民的影响，大沽口区已现场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以下措施。一是严格车辆管控，工程车辆途经建华胡同居民区时必须低速平稳通行，严禁鸣笛，并严格实行渣土密闭运输和出厂冲洗制度，减少扬尘和噪声污染。二是强化降尘保洁，安排2辆洒水车每日进行8次洒水降尘，同时配备1辆清扫车不间断清理路面渣土，确保胡同路面整洁。三是严管施工时段，严格执行夜间施工审批和公示制度，未经批准不得在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批准夜间施工时需提前公告周边居民。四是妥善处理设施损毁和房屋维修问题，针对施工车辆造成的小区大门、树木等公共设施损坏，以及部分居民反映的房屋裂痕等问题，已责成施工单位逐项核查，及时修复，并积极配合相关居民协商维修及赔偿事宜。 目前呢，该项目土方开挖工程已接近尾声，渣土运输车辆将逐步减少。大沽口区将持续跟进监管，强化日常巡查和执法检查，督促施工单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确保各项降尘降噪和保洁措施落实到位，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那么看来呢，这个建华胡同周边的居民朋友们还要再坚持忍耐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个建华胡同呢是这个小区施工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啊，但是呢要求他们一定呢要减速降噪除尘，同时呢对已经损坏的公共设施和私人的这个财物呢要进行维修和补偿啊，那么相互支持一下吧，因为这个小区呢它毕竟是在建的过程当中啊，坚持同时理解一下啊。当然这期间如果确实发生了违法违规行为，那么你也可以继续呢联系我们向相关部门反映啊。继续看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的网友在专区反映的问题。这是一位银川市的网友，他说银川市新庆区民族街和上海街北向南方向设置两条左转道，在上下班高峰期附近学校放学车流量较大时，左拐车辆并不多，反倒是直行车辆很多，在遇到直行绿灯时通过的车辆需要等待几个灯时，能否还是像以前一样设置左转加一个直行道路啊？那么接到这个建议之后呢，群众也我们也将群众的问题呢反馈到了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庆区一大队。那么新庆区一大队经核实呢也文字回复我们说啊，民族北街与上海东路交叉路口北进口共5条车道，其中1条右转专用车道，2条直行车道，2条左转专用车道，南出口呢为2条车道，因为该交叉路口南出口道路红线宽度有限，北向南左转车道正对南向北直行左转车道，若强行压缩左转车道空间拓宽直行车道，在高峰时段会造成左转车辆排队急剧延长，甚至溢出上游路口，引发更大范围的拥堵。目前呢，该交叉路口道路宽度受限，将北向南方向左转车道更改为左转加直行车道，不符合城市道路交通组织设计规范中规定的道路进出口匹配原则。后续呢，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庆区一大队将持续对该交叉路口交通运行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并依据监测结果不断地优化交通管控策略。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热线时间的环节，我们来接听一下我们黄河云市网友马女士的电话。你好马女士。
5: 哎，你好。你好
2: 啊。你好，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有问题要反映是吗？
5: 对的对的。
2: 具体什么问题说一下好吗？
5: 我可以用家乡话说吗？
2: 可以可以。
5: 你们好。我是来自红石坡团结村的一个村民。我妈妈家里头的水，就是到邻居家那个安装水表的时候把那水阀没关，还是施工单位造成的，还是这个水土局造成的问题，至今还不确定。就是那个水，因为那水有500方水把我们这地基淹了，导致我们这房子塌了。现在明确确定的是这个水是500方水。然后因为我之前联系你们广播电视台的这些媒体工作人员，也小道哥也帮我们总沟通了一下。然后这个水利局的杨志环主任和我们红石坡水利局的副局长出面调解了。及时的调解了，调解了之后就说是水土局和施工单位他们水的责任他们再去追究。我在这儿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2: 不客气不客气。
5: 我是在那个公交站台上面看到你们的联系方式，然后你们及时的把我去反馈了。
2: 嗯，
5: 因为我说我们红十字团结曾经村领导也反映了，村领导说是我们都提交了这个证据，我们也能给你证明他确实这水往你们家地基流着呢。
2: 嗯，
5: 但是我们工作也有限，我们已经往上一级的反馈了。
2: 嗯，
5: 因为这两天我们面前这个暴雨啊，红十字连着下了三天四夜的暴雨。

0: 然后就我特别担心这房子岌岌可危嘛，我就很害怕，因为家里头就我姐和我妈就两个人住着呢，我就特别担心。然后这个问题就现在反馈到了水利局，水利局的养殖环主任连那个副局长已经在给我们调解了。
1: 嗯，好的好的。
0: 责任他已经归明确的了解了，就是水土局连这个施工单位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施工单位，因为我的母亲从24年就确认是这个新冠病，这些心脏的问题，从24年到25年一直在这个附属医院看病，然后施工单位昨天在我们这些儿女没在的时候，家里头就我妈一个人的时候过来和我妈没有处理这个事情，就又吵了一架，然后就昨天没有协商，没有处理结果。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就是帮我们把这个安全隐患处理掉，把加固之后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
1: 最低要求了，这是。
0: 对，所以就真的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媒体工作人员给我们及时的反馈了。然后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解决。领导呢他在沟通，然后从上一周星期五发生到今天，他们也说会及时的给我们沟通，然后我们现在就在家里等他们的通知着呢，和沟通结果着。
1: 那马女士，现在您家那个房子还能住吗？
0: 房子住不成人了，但是这个房子里头做饭点啥都在这个屋里呢，我们就晚上在这屋里睡觉，然后白天在这屋里做饭着呢。
1: 就等于就是说咱们院子里面有一间房受损是比较严重的，是吧？
0: 我们这个房子是连排房子在一块的，因为我们当时因为我们家是建到绿卡户贫困户，所以就享受了这个政策。这一间房子的他在下个之后旁边只还有两个房子，但是我们家有六个人，现在都就在旁边这两个房子，
1: 就是
0: 房子晚上还是住人的，你要不然人还是住不下。
1: 就是目前为止条件虽然艰苦一点，但是有安全的居住环境，是吧？
0: 主人还在这他房子这住着呢。我接了我妈在这房子住着呢。
1: 就是那个被泡塌的那个房子还在住人，是吧？
0: 哦，还住人着呢。
1: 哦，那么咱们刚才说了，咱们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个有没有承诺什么时间之内进行解决呢？
0: 还没有说、
1: 啊。那这样，我们再来催促一下，好吧？如果说咱们家人还在危房里居住，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毕竟他地基受损，房屋，又在这个暴雨天气当中又浸泡和冲湿了这么长时间，这个危险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啊。那我们也来尽量的催促一下，同时呢我们也跟相关部门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先借住一下其他的房子，好不好？
0: 对，我们现在因为家里头还有个小娃娃，能住的就住，然后中间房呢我们住不下，就在底下当起铺睡着呢。然后我姐姐呗今年也13岁了，我们不一块睡，就连我妈在那房子睡着呢。
1: 好的，马女士，那这事儿呢我们再来帮您督促一下跟进一下，好不好？
0: 好，多谢了，多谢了。
1: 没事，这期间呢有什么情况的变化我们也及时沟通一下信息，好吗？
0: 因为我之前在你们这上面留言之后，接着跟进了之后，我们之前去找的时候，就是连那个水土局的大门也进不去嘛。然后你们反映了之后，这个水利局的养殖环这个主任就把我们就联系了，就是确诊了这个责任不在这个不在我们身上。
1: 对。
0: 然后就是在这个水土局和施工单位，他去落实这个他们两个会的责任，然后到家就说让我们在家等着，他们会处理的。
1: 好的好的，
0: 但是还没落实。
1: 那我们会继续跟进这个事儿。马女士，您那边呢，如果有最新进展，也及时跟我们告知一下。好吧。
0: 好。
1: 哎，行，
0: 谢谢，
1: 那先这样吧，女士，没事。
0: 非常感谢你们。
1: 不客气，应该的啊。好的，
0: 谢谢。
1: 家里面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好。
1: 哎，好，再见，马女士。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1061民生热线会持续的跟进和督促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则市场监管资讯。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的2026年银川市质量月启动仪式，借葡萄酒产业链质量提升融学活动，在西夏区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呢是银川市深入贯彻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宁夏回族自治区质量强区建设纲要，纵深推进质量强市战略的重要举措，以集中宣传加企业探访。

0: 两家产业链研学的形式，重点展示政产学研协同推进葡萄酒产业链质量提升的创新实践，推动市场监管局、宁夏大学、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三方合作走向深入啊，走向实际，营造人人关心质量、人人创造质量、人人享受质量的浓厚氛围。同时呢，各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也将陆续开展看得见的品质质量开放活动，进一步巩固全社会共同参与、多方协同共治的质量发展良好格局。下一步，银川市将持续深化质量强势战略，以质量提升赋能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高水平建设双示范市注入澎湃质量动力。好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再会。
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

0: 有。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0: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
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6: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品读古典。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00，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要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 6G 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与 6G 智能手机，增强产业链供应韧性。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该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规范儿童座椅产品电子功能的可靠性、安全性，为新产品、新技术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为消费者选购合规优质产品提供参考依据，切实守护儿童出行安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部分村庄群众因次生灾害风险被转移安置。在完成房屋安全和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后，吉隆镇安置点的群众正陆续返乡。这次灾害发生后，吉隆镇共转移安置499人，从9月7日起，转移群众开始分批返乡，截至9日，已有444人返回乡村。返乡前，相关部门对村民居住住房和村庄周边的地质灾害隐患进行了排查。针对村庄周边的地质灾害隐患，相关部门在萨勒乡设置了7处地质灾害风险监测点，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监测，持续记录相关风险点的变化。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为铭记历史，增强全区人民群众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通信设施管理办法规定，每年9月15日为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10:00至10:30组织开展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放及疏散演练活动。防空警报鸣放时，请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不要惊慌。9月8日，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当投资热点城市名单揭晓时，银川再度上榜。这已是银川市连续第5次获此殊荣，也成为西北地区唯一实现5连冠城市。作为本届投洽会的重要配套活动，投资热点城市评选围绕城市经济活力、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对外开放水平、绿色发展潜力等核心维度开展综合评估。据了解，宁夏总工会已于6月上旬完成职工互助保障全区统筹工作。截至目前，全区共有60.8万人次参加职工互相互助保障活动，为3527名职工给付互助金217.51万元。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季，十二月令，24节气，
3: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3: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你看我们俩这个搭档的组合哈、啊，我们起的这个缘由呢，也跟我们中文是息息相关的。你看文飞，我有一个文字哈、啊，就会把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一起。那武豪呢，其中有一个武字哈、啊，就会和我们中国的一些比如说像武术啊，甚至是这个太极啊、八段锦啊等等相连在一起，那我们就合成了一个文武双全。
1: 嗯，虽然说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需要在每个人都学会武术，不需要这样了，但是呢，其实也是表达了我们中国人对于内在涵养和外在身体健康的一种好的期待了。
0: 动静皆宜嘛、嗯、那我们之前也为大家介绍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文日，比如说为什么会定在谷雨这一天哈、啊、那么新来报道的朋友呢，也可以再跟你们提起一下，那就是在这个4月20号，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节气谷雨这一天啊，也是联合国把它定为中文日的这一天，就是为了庆祝传统节气谷雨，并且呢纪念黄帝史官，另外还要纪念我们的一位汉字鼻祖。请问这位汉字鼻祖叫什么名字呢？
1: 并且它跟这个节气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欢迎继续回来，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说到这个，我刚才一直想讲我的家乡话，因为我们在放歌的时候，我们俩讲好说开了话筒之后，我们要用各自家乡话跟大家打招呼。

0: 但你知道我的家乡话就我镇江话嘛，和南京话其实有点像。
1: 南京话和镇江话都属于是江淮官话语系的，而我呢虽然也是江苏人，但是我的语言呢就不属于江淮官话，属于中原官话，大家听起来呢就会更加的不一样，但是呢也是特别容易听懂的那种。我就来用家乡话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武浩。
0: 其实你们那边家乡话更偏向于普通话，刚刚我们俩也讨论了哈，武浩的家乡话呢就是在那个语音的音调方面可能跟普通话不太一样。你看刚才我听你讲我是武浩，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就是虽然可能不是特别像哈，大家好是这个吗？
1: 这个说的有点像山东话，确实因为也是离得比较近嘛，所以我觉得各种各样的方言也是特别有意思。而从小对于我来说，我最羡慕的一件事情就是别人掌握一门我听不懂的语言，哪怕它是方言也好啊。
0: 哎，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南通话哈，因为我以前大学宿舍里边有一个同学，他是南通人，然后他讲那个南通话跟家里人打电话，我真的是完全听不懂，我甚至觉得有点像那个日语一样。
1: 嗯，加密过的语言，我们之前也在爱上国风当中还跟大家分享过，曾经拍过一部短片，它是用无方言讲的，还是用 AI 讲出来的，也是非常有意思，也可以体现出啊，我们虽然讲的同样都是中文，都是中国话，却有着这么样多的差别，风格迥异。
0: 确实是这样啊。那在今天的中文日呢，我们也为大家说到一下，除了我们中国之外，全世界还有哪些国家在使用汉字啊？说到汉字呢，也是汉语的书写用文字了，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仍然被广泛使用的高度发达的表意文字啊。汉字呢，对周边国家的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也形成了一个共同使用汉字的汉字文化圈。那除了我们国家之外，究竟还有哪些国家也在使用汉字呢？我们细细的说来。
1: 是的，刚刚跟大家我们在上半段提到了很多国家在学习汉语在使用，但是呢其实他们是因为现在发现了汉字的美才开始学习的，而在历史上呢有很多国家就早就学习汉语学习汉字了，并且呢沿用到很久很久之后，现在很多是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的。首先要说到的这个国家呢就是日本，相信很多人在看日本的一些相关的文字啊或者是语言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字我们是可以认识的，在我们学习外语的时候，学习日语的时候觉得好像是入门最快的，因为哪怕你从来没有学过日语，但是你看见很多日本的文字你会觉得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多跟我们汉字是相通的。
0: 是，现如今呢日本文字仍然保留有1000多个简体的汉字哈。那么除了日本之外呢，韩国和朝鲜也仍然在使用汉字。公元3世纪左右啊，汉字传入到了朝鲜半岛，朝鲜语、韩语曾经完全使用我们汉字来书写哈。那现如今呢，韩国能够写一笔漂亮汉字的韩国人虽然越来越少了，但是因为啊，像朝鲜语还有韩语当中使用了大量的汉字词汇，并且呢重音的现象也比较严重，所以在需要严谨表达的场合的时候呢，仍然很多人会使用汉字。
1: 是的，虽然说现在通常情况下人名呀、公司机构名啊会使用他们的韩文来书写，但是大多数的人民公司机构都有对应的汉字名称。和文字中的去汉字化的趋势相反呢，在今天学韩国学习汉语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韩国教育部呢现在甚至还规定初中和高中6年学生需要掌握1800个汉字，而目前呢在韩国小学汉字课也已经成为了必修科目了。
0: 是的，那么还有新加坡了。我们都知道新加坡的华人呢也是比重非常大的，占了它总人口的74.2%啊，所以是一个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那么新加坡的宪法呢就明确规定哈，这个马来语呢是新加坡的国语，但是新加坡官方使用和中国大陆一致的简体汉字哈，所以当地的很多公民呢都非常的擅长用这个汉语来进行交流，所以其实很多人也挺喜欢到新加坡玩，就觉得说在语言方面哈没有任何的代沟啊，你还是能够非常的流顺的跟当地人去交流沟通的。
1: 嗯，不过呢，新加坡大家使用的语言也是相对是比较其他地方的话呢会更多一些，像是马来语、汉语还有英语都是他们常用的语言。我觉得生在新加坡的话呢，大家就天然而然的会掌握多门语言了。
0: 那么关于我们的汉语，关于这些不同国度的语言，你都会哪些呢？那么你在汉语学习的过程当中，又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体悟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也要快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哈。
2: 相信周杰伦的歌呢，也是很多人对于中国风的一个启蒙了，也把我们的汉字，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带给了世界更多的人，有一个机会来了解他们。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我们的汉字，说一说我们的汉语。
1: 的确是哈，包括其实我们的节目嘛，我们是爱上国风，也一直在节目当中呢去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非常精彩的内核。当然其实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都可以传播属于我们中国的文化，不管是以歌的形式也好啊，还是视频的形式啊，或者是我们这样节目的形式哈，也希望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够找到机会去做我们汉语言的推广者。今天我们说到在古语与节气呢，还是一个世界中文日哈，那么我们的问题呢也是和中文日息息相关的，那就说到哈，我们联合国呢为什么把4月20号设为中文日呢？就是为了庆祝传统节气古语，并且纪念黄帝史官，还有纪念汉字的鼻祖。那请问这位汉字鼻祖叫什么名字呢？
2: 汉字鼻祖仓颉呢跟造字有关，而4月20号是联合国的中文日，为了纪念传统节气古语，并且呢就纪念了仓颉。因为仓颉呢曾经相传他造字之后呢天上下起了谷子雨，所以呢大家就把这个时间定为了古语，来纪念仓颉，也纪念他造字这样一件事情。
1: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跟仓颉造字有关的一些内容。当然我其实还蛮推荐小朋友看的那个动画的，虽说是动画啊，但是完全不会觉得非常的幼稚，并且呢能在很有趣味的过程当中了解更多仓颉造字的内容。好啦，
2: 既然文飞要推荐，那我也来推荐一本书，叫做说文解字，也是最近是阅读日嘛，最近推荐大家来阅读，通过它来了解我们的汉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是的，那么到这儿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咯，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2: 拜拜
1: 拜拜。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6: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7: 做什么好吃的呀？
8: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8: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8: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二十四节气，
1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我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么从2016年4月24号开始就设立了首个中国航天日，从那天以来呢，随着我们中国航天人探问星辰大海的一次次再出发，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航天强国梦也越发的深入人心。那么相关的主题包括相关的内容，在今天我们爱上国风的环节都会详细的来说到，当然也一定要穿越到古代，是不是？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在古代究竟有哪些古人，他们也有着属于他们的航天梦。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在2023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啊，国家航天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中国首次火星探测火星全球的影像图，同时呢还公布了中国向俄罗斯、法国赠送月球样品的消息。探月、探火、中国空间站等等，我们中国航天从出发之日起就是一部不断突破不可能的传奇，而这部传奇需要一代代青年接续书写。所以正如刚才张杰的歌所唱的哈，少年强则中国强，国家航天局和中国科学院

联合发布了相关的一些影像图，那么也说到了天问一号任务环绕器当中的分辨率的相机哈，也是在2021年11月到2022年7月，历时了8个月，实施了284次轨次的遥感成像，对火星的表面呢也实现了全球覆盖。那我们的科学研究团队也通过了火星的高分影像，识别了着陆点附近大量的地理实体，还有我们国际天文联合会根据相关的规则，把其中的22个地理实体以我们中国人口数小于10万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加以命名，将中国标识永久地印刻在了火星大地上。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借这样一个主题呢，也要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我们古代民间很多名人的航天梦。说到在遥远的火星啊，祝融号每前进1米就会在地表刻下2个钟字，这个独特又浪漫的脚印源于科研人员的精心设计啊。祝融号2个后轮上带有钟字哈，行驶的时候呢就会留下印记，那根据字间距他们就可以判断火星车是不是出现打滑等等风险。随着祝融号的行进，火星上已经留下了数千个钟了，那么将华夏神话变成现实，让中国红闪耀宇宙深处。近年来我国的航天事业加速推进，也会越来越多的有我们中国的印记写入太空。那么说到这些彩蛋啊，是比浪漫更浪漫的故事呀。那对于广袤的宇宙，中国古人也有过无数的浪漫想象，而今我们再抬头，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已经将远古神话一一的照进了现实。从前天宫是传说中天地居住的宫殿啊，九重天之上气象万千，那如今天宫是中国空间站，覆九天探苍穹，它与蔚蓝星球相望，迎接12名中国航天员先后入住。那么以前相关的一些民间的传说你又知道哪些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让我们共同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在前面也说到了，你看古人呢，他们对广袤的宇宙就有过无数的浪漫的想象哈。而现在我们再抬头，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已经将远古神话一一的照进现实了。那么说到从前呢，民间流传着嫦娥奔月成仙，玉兔与之相伴，一起居住在广寒宫的故事。那现如今呢，嫦娥是中国探月工程的名字，而玉兔呢，是我们对月球车的爱称。广寒宫则是嫦娥三号探测器落月之后的附近的区域。那附近三个撞击的坑都被命名为紫薇、太微还有天市。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有五位嫦娥，当然是打双引号的嫦娥哈，相继奔月了。两只玉兔巡视月球，每一次抵达都留给我们的是非常非常惊叹的美好。当然从前祝融是上古神话当中的火神哈，祝我们都知道祝福嘛，那么也指着永远。那么融呢，就是光明。现如今祝融是我们中国首辆火星车，它点燃我们星际探测的火种，指引航天人不断地超越自我，逐梦星辰。从前大闹天宫的悟空，如今也是我们国家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而从前追逐太阳的夸父，如今呢，也是我们国家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而从前民间神话当中的春之神巨蟒，如今也是我们国家陆地生态系统的探测的卫星。那从前牛郎织女相聚的鹊桥，现如今呢，也是我们国家嫦娥四号中继通的这样的一个通信的卫星。那上个月呢，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的任务标识，在其中啊，就藏着一只我们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神兽鲲。只见上古神兽身披祥云向上游动，与中国空间站同框呢。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而上九万里。身游银雀诸宫，俯瞰机器蒙蒙也成为了现实。日月安属，列星安辰，古人对广袤宇宙发出的叩问，我们现代的人也正在一一的回应。那么

非常好听的一首《悟空》，来自于韩磊的版本。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热血沸腾呢？那刚才在说到我们浩瀚宇宙的内容时，也说到了从前大闹天宫的悟空呢，现如今是我们国家的探测卫星。那么是什么探测卫星呢？如果你刚刚听了节目，想必一定能答出来。那么再说一遍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说到从前大闹天宫的悟空，现如今是我们国家什么探测卫星呢？说到逐梦九天数十载，从东方红到北斗，从天宫到天问，从嫦娥到玉兔，我们中国人把自己的航天梦藏在了这些名字里。当然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悟空啊，我们也继续在爱上国风，来感受中国式传统智慧，探索未知的浪漫。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中国古人有过无数的浪漫想象对于广袤的宇宙，那么现如今呢，其实我们现当下的航天人们也在一一的去回复古人对广袤宇宙发出的叩问哈。那身处天宫，航天员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同时呢，其实也在向世界传递着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浪漫。他们是太空书法家，在云霄之外笔墨行云流水。执行神十二任务期间啊，刘伯明直接用毛笔写下了大大的理想二字。大家还记得吗？2023年春节的时候啊，神十五乘组费俊龙、张璐、邓清明他们合写了一副春联，挂起了中国节。年三十的饺子也不能少。当然航天员们也是中国民乐家，万米高空奏响传统乐器。在神十飞行期间，航天员张晓光曾经举行了音乐会，把美妙的笛声带上了太空。而神十三乘组进入到太空的时候啊，航天员们的乐器就更加的多样了。王亚平轻抚古筝，一曲《茉莉花》婉转悠扬；叶光富手执葫芦丝，将月光下的凤尾竹在旋律洒满天宫。同时他们也是太空摄影家，记录下祖国大地的壮美辽阔。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王之涣写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现如今航天员们上到了更高的楼，看到了更美的风景。从想象到看见，这就是跨越千年的浪漫，不是吗？那么我们的航天员们，他们还带着什么样的中国特色进入到太空呢？文飞会继续的跟你来聊到。

0: 夏季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

0: 在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尽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财政部计划于昨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和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2026年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城市上涨0.8%，农村上涨0.7%，食品价格下降1.4%，非食品价格上涨1.2%，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1到8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4%。其中城市上涨0.4%，农村上涨0.4%，食品价格上涨0.4%，非食品价格上涨0.3%，消费品价格上涨0.6%，服务价格上涨0.1%。为进一步健全医疗机构麻金药品的管理机制，保障临床合理要求，防范流入非法渠道，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在2005年发布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基础上修订，形成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金药品的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为铭记历史，增强全区人民群众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通信设施管理办法规定，每年的9月15日为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10点至10点30组织开展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放以及疏散演练活动，防空警报鸣放时，请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不要惊慌。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日前取得关键进展，其中青铜峡片区核心防洪设施蚂蚁口子拦洪池已全面建成，具备投运条件。这座总库容35.1万立方米的山洪调节器将有效地拦截蚂蚁口子沟上游洪水，确保西干区及沿线灌区防洪安全。依托六盘山冷凉湿润的生态条件，今年晋源县中药材产业稳步提质增效。该县中药材流床面积达到7.7万亩，其中林下种植5.5万亩，大田种植2.2万亩，预计产出干货4534吨，实现产值1.08亿元。目前晋源县已经有33个村集体组织参与中药材产业，带动2000余户群众增收，户均增收4800元以上，小小药材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益。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首先呢，是经济微观察，新政落地，市民置业信心明显回暖，银川二手房交易量同比上涨35.82%。财经资讯当中呢，我们来了解的是宁夏13家酒庄亮相投洽会。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最新物价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双双结束此前的回落态势，环比均由降转涨。另外呢，在反诈进行时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远离信贷欺诈和套路贷，警惕救命钱便无底洞。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首先呢，走入到我们今天的经济微观察，新政落地，市民置业信心明显回暖，银川二手房交易量同比上涨35.82%。贷款年限拉长后，月供压力小了不少，可选的房源也更多了。我之前看好的房子啊，终于敢下手了。9月8号，在贝壳找房银川站交易服务中心，银川市民陈芳正和买家见面协商房价。陈芳坦言，楼市新政带来的信贷优化红利，让自己的置业梦想落地成真。8月28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出台房地产调控新政，推进现房销售，优化房贷规则，放宽商业用房贷款。新政落地实施后，银川市房地产市场反应迅速，积极向好，二手房交易

0: 市场变化十分直观，市民置业信心明显回暖。近期周末门店客流迎来高峰，不少市民主动咨询房源办理签约，大家现房置换的意愿明显的增强了。银川市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副主任陈曦说，本轮银川市二手房市场快速升温，热度持续走高，核心源于国家新政利好释放，市场预期持续修复。新政从严规范商品房预售管理，稳步推进现房销售，从源头防范交付风险，有效消解了购房者的置业顾虑，二手房产权明晰，配套成熟，即买即住，风险可控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刚需及改善型的客群加速入市，带动成交量稳步回升。随着房地产信贷政策优化落地，居民购房成本、置业门槛持续降低，前期积压的合理住房需求得到集中释放。另外，顶层楼市制度改革持续深化，立足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发展导向，持续优化楼市供需结构，有效扭转市场观望情绪，行业发展信心持续回升，助推二手房交易热度持续走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资源整度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十五的开局之年，宁夏系统推进测绘基准体系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逐步构建起全域覆盖、北斗主导、安全可靠、跨省协同的统一时空服务网络，为数字宁夏建设筑牢空间数字底座，让测绘成果赋能千行百业。请听报道。
1: 测绘基准体系是测绘地理信息的起算依据和标准尺。银川市景城公园内设置有一座标准化的北斗基准站，将接收校准后的北斗卫星信号数据传递到各类定位终端。有了它的加持，定位的精准度可以提升到厘米级。宁夏测绘地理信息院副院长史长兵：
2: 面向多行业普惠共享，有效支撑重大工程建设，地质灾害监测、自然资源监管与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为先行区数字化建设提供权威统一的时空底座。
1: 目前宁夏并网基准站规模已拓展至75座，站间距由53公里优化至40公里，实现全域覆盖。此外，宁夏联合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四省区共建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一张网，解决省界误差大、服务壁垒等难题。今年自治区水利自然资源部门积极联动，将临武市奇眼山水库扫描复刻进实景三维宁夏的底图上，水库管理实现从跋山涉水看现场走向按图索骥做决策。临武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柳康：
3: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实景三维模型的降雨量推算出我们这个水库总的来洪量是有多少，我们能根据的这个模型对下游的群众还有社区以及行政进行一个通知人员的一个预警和转移。
1: 宁夏水文水资源监测预警中心科长徐良：
4: 下一步我们想通过这个合作，进一步把这个三维实景模型推广到我们全区324水库的全部应用上去，为我们今后的这个水库防汛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技术支撑。
1: 据了解，在引黄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重大工程中，北斗精准定位让施工效率提升20%，人力成本节约50%。同时，高精度测绘基准体系已全面赋能国土空间规划、新能源产业布局、智慧文旅等各行各业。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处处长拜奇瑞：
5: 建成了全区数据最全、精度最高、覆盖最广的时空信息数据体系，我们将推进时空信息数字底座建设，促进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应用，牢牢守好国家地理信息安全底线，赋能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先后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4.04亿元，三支一扶专项计划资金4.87亿元，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相关政策，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0,000人以上，持续筑牢社会保障基础。同时，自治区财政统筹各级财政预算，安排育儿补贴资金7.9亿元。目前共向全区19.5万名符合条件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育儿补贴6.13亿元，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27亿元，统筹下达医疗救助补助资金4.9亿元，安排预算649万元，支持开展博爱送万家、困难群体帮扶、公益救护普及等民生项目。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启幕，宁夏组织13家精品酒庄亮相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专题展。本次参展的13家酒庄阵容丰富，包含国有旗舰、国风精品、国潮新势力等，集中展出了干红、干白、桃红、起泡酒等全谱系的酒款。产区旗舰品牌贺兰红酒庄带来经典干红、茉莉花茶、白葡萄酒等拳头产品，政府打造产区公共品牌酒庄坐实产品品牌，投洽会为我们打通了南方市场的渠道，搭建了高效桥梁。酒庄的工作人员介绍，产品兼顾商务礼赠和日常饮用，期待进一步深耕东南消费市场。木兰朵酒庄则打造了国潮葡萄酒，携命运大美 M 系列爆款亮相，年轻群体是国产葡萄酒的重要增量，我们希望在厦门捕捉新消费趋势，拓展商超、线上团购等多元渠道。酒庄的代表如是说，走出宁夏才知道，要把好酒转化为好销量，必须呢要贴近市场。多位参展的酒庄负责人感慨，此行不只是产品展示，更是一次实地的市场调研。厦门采购商林先生第一天展会就来到了宁夏展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质一流，能够代表国内红酒的产业水平，在厦门很受欢迎。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2: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我们继续来关注产业。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西北区田间开放日近日在宁夏举办，52个玉米的新品种，多项田间新技术集中展示，同台比拼，为西北地区玉米的大面积单产提升筛选出了更适配的两种粮发组合。请听报道。
1: 品种才适合西北种植，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片试验田里。
2: 在宁夏的连片试验田里，52个经过层层筛选的玉米新品种正迎来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来自全国多家科研单位的育种、植保、栽培技术的专家齐聚现场，把实验室里的新成果摆到西北的试验田进行实测比拼。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王元东
3: 看完之后怎么样？
4: 很震撼。有时候在咱们这个宁夏，一个5500株，一个6500株的这个密度下，这个品种的表现都特别的亮眼，然后为咱们西北包括咱们宁夏下一步的单产提升提供了这个品种基础。
2: 试验田里3米多高的玉米长势喜人，田块之间一盏盏幼虫灯正站岗放哨，守护着这片选秀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崔丽娜，
5: 它是干嘛用的？
6: 这个是幼虫的，就是我们在田里面有监测这个成虫的种类和数量，来然后监测我们大田里面的什么虫发生了，然后大概的那个数量是怎么样的，然后做相应的防治。
1: 那你觉得这个对你就是之后再去搞这些科研呀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6: 挺有帮助的，就是你了解每个地方的那个不同特点，你才知道每个地方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需求来调整我们的研究方向。
2: 据了解，此次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组织了西北8个试验站共同开展联合实验，把表现最优的品种送进国家实验大考，从而提高国家实验成功率。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李明顺：
1: 对于宁夏来讲啊，您觉得优势在哪？
7: 光是自家好呢，我们玉米都可以上密度，产量就能提高。
2: 围绕大面积单产提升，此次开放日还同步展示了新技术，与集中亮相的新品种组成两种粮法配套方案，实现品种、技术、植保防控的整体发力。
0: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银川市西洽区服务业大会上了解到，西洽区将进一步完善生产性的服务业体系，不断深化旧文旅农体商融合，丰富文旅康养青年消费等生活服务场景，力争到2030年服务业年均增长5%左右，增加值达到230亿元以上。宁夏不断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改革，从单一的带着技术下乡到下沉产业链上的致富引路人，从派人到建制度，推动人才下沉、科技落地、产业兴旺，让科创的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也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注入澎湃的动能。请听报道。
2: 这几天2026年优秀科技特派员宁夏巡讲活动在固原开展，来自安徽、江苏、北京、黑龙江等地的科技特派员深入固原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精准对接基层产业发展需求。
8: 首城从一线的4-5百斤以下反到了8百斤。
2: 固原圆洲区科技特派员高艳红：
9: 现场聆听各位优秀科技特派员创业带动群众增收、基层技术推广的真实案例，让我开阔了思路。回去之后，我会实实在在把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带动更多农户发展产业。
2: 固原市圆洲区彭堡镇深庄村种植户霍继安：
10: 专家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咱们就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菜的新品种的引进呀，都是人家帮助咱们对接，然后呢咱们这个地里边的这个病虫害呀，还有些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呀，难题呀，手把手的教我们。
2: 如今宁夏科技特派员已跳出只教技术只解难题传统服务，而是深入参与到产业链谋划、市场对接、主体培育等各个环节。青铜峡市科技特派员田焕章：
5: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成立联盟以后呢，我们的饲养标准化了，外地的客户呢就比较喜欢来抓我们牛，因为他们来了很容易采购到牛，满足他们这个大的订单。我们一年大概是六万头左右吧。
2: 宁夏泰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勇：
11: 大家能建立一个互惠共利的一个平台，统一采购，配方统一，统一销售，我们直接供到 C 端，大家的利益更可观了。
2: 如今联盟已吸纳十家存栏2000头以上的养殖场，辐射周边53家养殖户，年产值24亿元。立足东西部科技合作，宁夏还深化跨区域科技特派员互认共育机制，

0: 引才聚智，赋能县域产业升级。在隆德县，由厦门大学牵头共建质量控制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助力隆德中药材、马铃薯、牛肉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厦门大学驻沙塘镇樟树村第一书记谢艳珍：
1: 每年拨付专项经费，用于科技帮扶和产业培育，选配科技特派员扎根一线，就是要把学校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隆德的发展优势。
0: 六盘山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引资局局长张博：
2: 校地企深度合作，不仅提升了园区的发展能级，更带动了一批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让园区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载体。
0: 为持续放大科技赋能乡村振兴效能，宁夏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拓宽科技特派员选派范围，推动服务从传统农业拓展至工业服务业，从节点帮扶升级为全链条组团式协同服务，全力引进转化东部先进成果等。宁夏科技特派员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杨永军：
3: 在这个意见的起草中，我们把科技特派员的服务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拓展，从节点服务向全链条延伸，从之前的点对点、点对面的服务，鼓励科技特派员开展组团式服务，支持科技特派员在推进两化一振兴、融合城乡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下浮云。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几层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0: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

0: 同期待您的加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自测了，
2: 这网友反映的，
6: 就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一小时世界在变，
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7: 经济一小时，
8: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0: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节目预告和防空警报公告。9月9号起，每周三、周日11点、14点30、19点31点，宁夏交通广播的哥哈几期节目将播出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联合制作的专编剧集《文具玩具购买使用提示：食品安全常识》，尽在其中。欢迎收听。再来关注警报鸣放公告，为铭记历史，增强全区人民群众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通信设施管理办法规定，每年9月15日为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10点至10点30组织开展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放及疏散演练活动。防空警报鸣放时，请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不要惊慌。特此公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9月11日。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的财经资讯。来自上海第一财经的报道，各位呢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最新物价数据显示，八月份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双双结束此前的回落态势，环比均由降转涨。其中 CPI 同比温和回升到了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 同样呢较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两大物价指标同步修复。我们来听报道。
1: 八月份物价温和回升，主要受能源价格、黄金饰品以及算力需求增长等因素拉动。在环比数据中，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的大幅下降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环比上涨7.6%。同时，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在食品方面，受高温多雨天气及蔬菜换茬影响，鲜菜价格上涨5.5%。受蛋鸡歇伏和生猪出栏减少影响，鸡蛋和猪肉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数据看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解读称，
2: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

0: 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1: 在工业消费品领域，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更为鲜明，折射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环比方面，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分别上涨10.4%和4.1%。同时，产业向制向率发展，电子电路、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分别上涨3.5%和1.9%。此外，受季节性需求增加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供应价格分别上涨2.8%和1.4%。同比方面，PPI 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涨幅居前，分别上涨26.6%和20.8%。石油、化工及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行业价格也保持较快上涨。刘南村进一步分析指出，
0: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1: 综合来看，八月份 CPI 与 PPI 双双实现环比由降转涨，既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食品季节性波动等常规因素影响，也凸显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 CPI 温和上涨有利于稳定民生， PPI 回暖则改善企业盈利，两者共同为宏观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方面创造了有利的外部价格环境。后续政策应继续聚焦于畅通经济大循环，提振微观主体收入与盈利预期，不断扩大服务消费潜力，稳定食品价格，同时推动巩固工业利润改善的可持续性。
2: 昨天上午呢，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了，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同步举行，90个国家和地区的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的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与会国际组织负责人的高度评价，服务贸易正在成为塑造全球经济新动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中国正用数字和智能推动全球产业生态发生革命性变化。请听报道。
3: 走进今年的服贸会，一个全新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区，140多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涵盖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充分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成果。参展商熊芬介绍，
4: 和往年相比呢，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项技术或展示工具出现，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和服务创新的重要力量。
3: 在服贸会还能追星，展会上展出了前段时间因为跑步姿势火遍全网的天骄机器人，和机器人运动会上跳了3.4米的跳高冠军。在这里，他们不仅展示自己能干什么，更展示能在什么场景里干什么。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 AI 技术走进工厂、社区和文创现场，一幅未来城市的生活图景正在展开，多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实践集中呈现，多项创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参展商鲁新表示，
5: 整体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在赋能整个场景上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厚。
3: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不仅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从9日到12日，整整40场路演已经排满，场场都围绕着走出去。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等专业机构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2026年服贸会2号馆馆长李颖丽介绍，
6: 这次呢，出海服务呢，我们每家企业呢，其实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去定向的邀约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我们也特意为他们举行了小型的会议室和配对间，我们可以现场交流配对，然后达成意向和共识。
3: 首日上午，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如期举行。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在会上指出，当前服务业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5%，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4以上。2026年的服贸

0: 贸易展现出极高的国际参与度，这充分表明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的新动能。
1: 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 like finance, software, consulting, data management.
2: 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是货物出口的2倍以上，金融、软件、咨询、数据管理这类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现已占到服务贸易总额的56%。
0: 推动这一增长的很多国家都来发展中国家，南南贸易规模已经达到6.8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57%的出口流向其他发展中市场，服务业是这一增长的核心，因为它赋能其他所有产业。马雷诺提到，在发达经济体中，61%的服务出口是通过数字化方式交付的，这一特征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同样显现。 AI
3: 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产业场景，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在服贸会现场对当前的趋势进行了深入解读。因为数字和智能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那数字和智能结合在一起，使得全球的贸易体系和全球的生产链产业生态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这次的服贸会呢，抓住世界经济变化的这个巨大的趋势，用数字和智能来推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
4: 当前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了。今年前7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强劲，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什么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中国的服务贸易又是如何转型升级的呢？
5: 越南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 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50%。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 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6个类别。今年1至7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两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前8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 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
4: 近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和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6: 此次签约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进一步扩容。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7: 南非第一兰特银行资金总监穆奇马乌索：通过成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银行可以提供更快捷、更透明的跨境人民币结算支付服务，减少对多重中间环节的依赖。
6: 此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跨境保函产品也正式发布，便利银行间、银行企业间开展跨境担保业务，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
4: 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那么具体是哪些，有什么特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8: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7: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8: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9: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4: 上海生育保障在升级。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从今年的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正式实施。新规不仅将42项基础的产检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还将合规的分娩住院费用也纳入全额报销范围，来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费用的负担。请听报道。
0: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怀孕19周的龚女士正在产检。此前建卡后的产检费用医保不能报销，他一直在关注政策变化。
10: 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0: 所谓建大卡，是指孕妇孕12周左右到医院建档，此后接受系统产检。此前政策是个人先垫付，生完申领4500元补贴，但事实上完整的基础产检远不止这些费用。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
11: 我们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长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0: 新政的出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根据新规，上海推出了涵盖42项产前检查的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卡尚未分娩的，10月1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除了产检费用的全面减免之外，此次上海新政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将分娩住院期间的合规费用纳入全额报销范围。新政明确，参保人员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当次住院期间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需承担自付费用。 预产期在十月底的李女士恰好赶上新政，
12: 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十月底、十一月初的一个预产期，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0: 从实际医疗支出来看，分娩费用的差异因生。

0: 产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英豪书记结合医院的实际运营情况向记者介绍，
1: 阵痛分娩率达到95%以上，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阵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跑工厂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0: 需提醒的是，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而分娩住院则享受无自付，新政同时也对特殊情形做出了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特别强调，
2: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0: 此外，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经办窗口办理补差。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此次上海生育保障新政的出台，其意义不仅限于经济层面的减负。从宏观视角审视，这是上海在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的一次系统性升级。通过将产前检查与分娩住院两大核心环节纳入全额保障，新政精准回应了育龄家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有助于消除不敢生、不愿生的后顾之忧。
3: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4: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反诈进行时。经济压力之下，一些人急于获得资金周转，容易成为信贷欺诈和套路贷的目标。此类犯罪以低息贷款、快速放款为诱饵，实则呢步步设套，使借款人陷入越借越穷、越还越多的困境。识别常见手段，增强防范意识，是每个消费者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套路贷的这个典型特征。套路贷呢，并非是正常的借贷行为，而是以借贷为名行诈骗之实的犯罪活动。其核心特征为虚高借贷、恶意制造违约、暴力催收三不必还。一是虚高借贷，借款人呢申请50000元，合同金额却写着100000元，差额以保证金、服务费、手续费等名目提前扣除，实际到手金额远低于合同的金额。第二呢，就是恶意的制造违约，放贷方故意设置模糊条款、不合理的还款方式，甚至呢主动制造障碍，使借款人不得不违约，再以此呢索取高额的罚息和违约金。三是暴力催收，违约之后，催收方采取电话的轰炸、恐吓、威胁、骚扰亲友、上门施压等手段逼迫还款，那么甚至呢强迫借款人以新贷还旧贷，使债务呢规模持续的扩大。那么其他常见的一些信贷欺诈手段呢，一是宣称无抵押秒批贷款，以不看征信、无需抵押、当天放款为诱饵，实则要求先交审核费、激活费，缴费后呢贷款始终没有办法到账。第二呢，就是冒充正规的机构，使用和知名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相似的名称和标识，伪造应用程序和网站，骗取借款人的信息和资金。三是分期购物的陷阱，以零首付购手机等名义来吸引消费者，实际分期的利率极高，综合成本

0: 远超商品的本身价值。第三呢，就是识别和防范要点了。贷款应该通过持牌机构的申请核实其金融牌照和经营范围，不轻信网络广告和陌生的推荐。签订合同的时候呢，重点审查借款金额、利率和期限、费用项目和违约条款。凡是合同金额呢高于实际到手金额的，应该坚决的拒绝。正规放贷不会在放款前收取任何的费用，任何呢先交钱后放款的要求均属诈骗的信号。而借贷前呢，要充分的评估自身的还款能力，不盲目举债，更不以新贷还旧贷。一旦发现呢被套路贷或者是遭遇暴力催收的，应该第一时间保留证据，并且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说信贷呢是工具，不是陷阱，所以远离套路贷，从选择正规渠道看清每一份合同开始，别让救命钱变成无底洞，切实保护自身和家人的合法权益。以上呢就是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FM106.1 AM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日至27日，国庆假期呢是10月1日到7日。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呢，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的火车票。昨天呢，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据介绍，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的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将悉数登场。赛事单打、双打冠军均可斩获1000积分，赛事奖金也再创新高，总奖金达408万美元。本届赛事资格赛正赛共计106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开展，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标注无糖的食品吃了为什么也会胖呢？注册营养师王小纯介绍，无糖的食品里边可能确实没有放蔗糖，但是可能会放其他的糖，比如说果糖、果葡糖浆、麦芽糊精等，这些呢其实也是糖，或者可能放的是木糖醇、赤藓糖醇这样的代糖。那么代糖呢本身不会升高血糖，但是搭配小麦粉为原料制作的点心吃了之后呢依旧会升糖，吃多了会在体内转化为内脏脂肪。还有一个角度，无糖食品里面呢糖放的很少，放的全是油，黄油或者是植物油，比如说酥皮的点心或者是桃酥这一类的零食属于糖油混合物，升糖指数很高，加速糖在体内转化成内脏脂肪。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为了铭记历史，增强全区人民群众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通信设施管理办法规定，每年的9月15日为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实名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10点至10点30组织开展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实名放及疏散演练活动。防空警报鸣放的时候呢，请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不要惊慌。2026年，银川市贺兰县紧盯医保基金安全，扎实开展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基金自查自纠专项工作，组织全县327家定点医药机构全面复盘近2年医保基金的使用情况。经过全面排查，各机构主动退缴医保基金共计388.42万元。截至8月底，全县已经有113家。

家违规定点医药机构受到协议处理，七家机构被终止医保协议，24家医药机构主动申请解除医保定点资格。另外呢，有2名参保群众主动退回违规使用的1.2万元医保基金。2026年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将于9月13号鸣枪开赛。目前呢，吴中市城市管理局已经协调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企事业单位、城建传媒以及私人停车场运营方，在赛事期间将马拉松沿线的停车场免费开放。此次免费开放的停车场有88个，共提供停车泊位6700个。免费开放时间为2026年9月11日18点起至9月13日的24点。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就爱迷彩票。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资讯，新赛季新精彩，欧冠小组赛燃情开赛，体彩专属互动好礼来袭。另外呢，体彩活动当中，体彩顶呱呱寻华夏珍宝，呱国风好运主题活动火热上线，三款文化主题类多款体育运动类的主题票同步销售。公益题材方面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小城老旧公园大变样，成为全龄运动宝地。最后是题材小知识，体育彩票的公益金都用在哪儿了呢？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

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的体彩资讯。2026-27赛季的欧冠小组赛本周呢正式开赛，豪门云集，球星登场，多场重磅对决陆续上演。中国体育彩票新赛季新精彩线上有奖互动活动也是同步开启。自即日起到10月7号，用户登录中国体育彩票的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进入到活动的专题页，参与赛事竞猜、足球知识问答，即可获取抽奖机会，有机会赢取足球视频会员卡、定制运动保温杯、定制运动毛巾等礼品。参与活动呢，还可以收获微光俱乐部的积分和活力值，兑换更多的权益。告别世界杯的沸腾时刻，欧冠五大联赛、欧国联小组赛接踵而来，精彩的赛事呢一环接一环，球迷不用经历大赛的空窗期，在看球熬夜追赛的间隙，参与线上的趣味互动，为每一场观赛增添一份小小的期待和乐趣。体彩以轻量化线上互动丰富大众的观赛体验，让球迷从赛事旁观者变成趣味的参与者，进一步提升欣赏体育赛事的快乐。而作为国家公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彩活动，体彩顶呱呱寻华夏珍宝刮国风好运主题活动火热上线，三款文化主题类、多款体育运动类主题票同步销售。当夏日的余温渐渐散去，金秋的凉意悄然来袭，一场承载着文化底蕴和惊喜好礼的盛宴正向着宁夏的每一位购彩者奔赴而来。2026年9月7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统一部署的顶呱呱秋季大型文化营销活动寻华夏珍宝刮国风好运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以华夏寻宝、唐、中国风及三款主题票为核心，融合了传统文化和即开娱乐属性，让顶呱呱成为大众探索传统文化的仪式感载体，传递着文化的自信和美好的祝福。即呢，面值20元，游戏规则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和中奖号码之一相同，那么就中得了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如果出现了即标志的图片，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2倍，中奖奖金呢是兼中兼得。中国风呢，面值是30元，游戏规则是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和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乘以该号码所在区域对应的倍数，中奖奖金兼中兼得。华夏寻宝堂面值50元，游戏规则是玩法一，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了奖金的标志即中得该奖金。玩法二呢，就是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和中奖号码之一相同，那么就中得了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如果出现宝标志的图片，那么就中得了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2倍，如果出现唐标志图片，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3倍，中奖奖金啊是兼中兼得的。活动内容，2026年9月7号到9月27号，在顶呱呱秋季全国线上互动活动期间，用户呢通过扫描活动的海报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小程序，进入寻华夏珍宝刮国风好运主题活动的互动页面，完成互动任务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并且呢有机会抽取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定制周边和超级大乐透18元的套餐票，20元的排列三组选二码全包，10元七星彩体验券等惊喜好礼。那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活动参与活动的零门槛，只要你热爱生活，心怀期待，就可以参与了。这个秋天，让顶呱呱承包你的文化盛宴吧。无论是痴迷历史的文博爱好者，还是想为生活增添一点小确幸的幸福普通市民啊，那么这几款票中，总有一款能够击中你的审美。同期呢，更有体育力量、中国精神、天天运动、即刻出发等体育运动类的主题票同时在售，全区各类体彩实体店，包括体育场馆、展示体验中心，是呢都是有销售的。好的，我们不见不散，一起做金秋最幸运的那个寻宝人吧。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旧爱迷彩票，我是陈阳。我们先来关注节目预告，9月9号起呢，每周三周日11点14点30分19点30分1点，宁夏交通广播的哥哈喜剧节目将播出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联合制作的专编剧集文具玩具购买使用提示，食品安全常识尽在其中，欢迎收听。再来关注警报民放公告，为铭记历史，增强全区人民群众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通信设施管理办法规定，每年9月15日为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的统一市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5日10点到10点30组织开展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放及疏散演练活动。防空警报民放时，请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不要惊慌。特此公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9月11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公益题材，小城老旧公园大变样，成为全宁的运动宝地。在山西啊，家住附近的梁大爷呢，早早地走出门往文峰园的方向走去。搁在几年前呢，他的清晨并没有这么多的选择。文峰园体育公园啊，那么虽然退休之后呢，时间非常的充裕，但是要想找个地方呀好好锻炼，却处处的受限。过去的文峰园呢，只有一条孤零零的步道，大家来这里啊，只能绕着园子

遛个弯儿，像样的健身器材呢也是寥寥无几的。梁大爷要想打乒乓球，只能去很远的原单位大院，要想呢活动腰腿，也没有合适的健身器材。很多的时候呢，他只能简单的溜达一圈，便早早回家看电视消磨时间了。梁大爷说啊，都退休了，还大老远的去蹭原单位的球台，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我一直盼着家附近呢，能有个像样的地方，不用折腾，出门就能打打球，活动活动筋骨。这也是很多老百姓的心声。作为山西的山区小县，过去县城缺乏公共体育场地，这一直是困扰当地人的难题。直到190万元体彩公益金落地啊，那么5400余平方米的文峰园体育公园呢，在2024年也完成了升级改造，新增了硅皮优的篮球场、人造草坪足球场、12张室外的乒乓球台、智能划船器、智能健身器、儿童游乐设施等等。这才让昔日单调的步道呢，蜕变成了一座全年龄段的综合性体育公园，而彻底的改变了小城人的这种业余的生活。如今呢，天刚蒙蒙亮，公园呢就已经热闹起来。梁大爷呢，常会约上几个老伙计，先在智能健身区蹬一会儿竞速自行车，大家呢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卡路里数据，比比谁的体力更好。那进行之后呢，他们又会转战到乒乓球台前挥拍呢，打上几局。住在周边的老人们也更愿意告别沙发电视，把闲暇的时光留给运动，或者呢就是在这边和老友相聚。那上班族小赵呢，其实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公园带来的变化。他上班的单位没有运动场地，以前呢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后，只能够回家刷手机看电视，结果呢腰上渐渐地长出了游泳圈。如今下班之后呢，他直接拐进文峰园体育公园，在健身的步道上走一走，在乒乓球台上打打球，或者呢就是在篮球场上呢展示他的欧洲步上篮。好球，每次进球之后呀，其他的球友也会为他加油叫好。很多的球友呢一开始都不认识，但是大家经常打球，慢慢的就熟悉了，一来二去呢就成了朋友。小赵说，忙了一天来这里打出一身汗，腰上的赘肉慢慢的变少了，工作当中积累的疲惫呀也就不知不觉的消失了。对他来说呢，这座公园不仅是运动场，更是打工人释放压力的情绪充电站。足球爱好者老张呢，则在这座公园里面解锁了梦寐以求的足球夜场。作为土生土长的榆社人，老张学的呢是足球专业，但是找一片场地呢踢一场球却是不容易的。县里呀，很少有对外开放的公共球场，以前呢想要踢球只能够千方百计的托熟人联系场地，还要呢约朋友凑人数，另外很多场地还没有灯，晚上摸黑踢球就容易撞到人，天一黑就得作罢，根本呢就不能够踢尽兴。而现在不一样了，公园升级之后建有崭新的人造草坪足球场，全年免费开放，最主要的是配备了夜间的照明设备。在智能健身器材区啊，老年人在比拼谁消耗的卡路里更高，篮球场上呢年轻人在打着3-3的对抗赛，儿童游乐区孩童的笑声此起彼伏，公园日均接待800人次以上。清晨、黄昏、周末、节假日，这里呢总是人头攒动，可以说不同的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在这里啊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一张小小的体育彩票汇聚起千万份善意，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而很多的购彩者呢不曾想过，自己手中的一张彩票也会变成太行山下这座热闹的体育公园。

节目的最后呢，陈阳依然温馨地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 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桩椅和食物。
8: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9: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7: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7: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2: 泉州，别称鲤城，鲤呀，就是鲤鱼的鲤，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经济开发早在周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到了宋元时期呀。泉州一度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港，现如今泉州是联合国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列入了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2021年的7月25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之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开元寺位于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西街，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迹，也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这座寺庙啊，始创于唐初垂拱二年，即公元686年，初名莲花道场。开元26年，即公元738年，更名为开元寺，现存主要庙宇系明清两代修建，南北长260米，东西宽300米，占地面积78000平方米。1982年，开元寺被列为了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元寺布局中轴线，自南而北依次有紫云坪、山门、拜亭、大雄宝殿、甘露戒坛、藏经阁，东亦有潭月祠、泉州佛教博物馆、准提禅院，西翼有安养院、功德堂、水陆寺。大雄宝殿前拜亭的东西两侧分置镇国塔、仁寿塔两座石塔，俗称东西塔。拜亭两旁古榕参天，大雄宝殿雕塑技术高超，尤其是梁朝间的24尊飞天月迹，在中国国内古建筑当中尤为罕见。殿前月台须弥座的72幅狮身人面青石浮雕，殿后廊的两根古婆罗门教青石柱，同为明代修殿时从已毁的元代古印度教寺当中移来。大殿内用近100根海棠式巨型石柱支撑殿堂，俗称百柱殿。藏经阁呀，原来是法堂，是元代至元22年，即公元1285年，僧路刘建义建造的，元明时期已经多次重修了。至公元1925年，元英和尚改建为水泥仿木结构的二层阁楼，楼下为四僧 念经礼佛之地，上层收藏有各种版本经书3700多卷。五代时的开闽王王申之身居王位，独霸闽江，纯属机缘偶然。因此他当了闽王之后就与佛结缘，立下大誓愿，归心受持，以求心理平衡。他先后舍钱100万建造大殿等建筑，并搜集12000两的黄金白银，研戏为尼，请开元寺义英法师写了2部金银大藏经，现二楼还保存有残页。另外还有元朝如照法师赐写写成的法华经以及泰米尔文的贝叶经，他们呀是中国珍贵的佛学典籍。除此之外，藏经阁还保存有从盛唐至民国的历代文物，其中各代的玉铜瓷木制的大小佛像、菩萨、罗汉、天王、神将等32尊，明代大书法家张瑞图以及现代高僧弘一法师名家字迹和木板楹联也珍藏在这里。一楼大厅里还收藏有12口南宋以来的方钟，其中特别有价值是清道光17年鹿港礁公制的铁钟，钟上啊铸有与泉州通商的鹿港礁46家商号的铭文，是研究我国台湾与泉州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大雄宝殿之后的甘露戒坛与北京戒台寺、杭州昭庆寺并称为中国3大戒坛。据说唐朝之时啊，这里经常啊降甘露，一个叫邢昭的和尚于是在这里挖了一口甘露井。北宋天禧3年，即公元1019年，在井上建坛，被称甘露戒坛。南宋建炎2年，即公元1108年，敦昭和尚认为戒坛不符合规制，又按南山途经改建为5级，期间高低宽窄都有严格的限制，后经元明多次的重修，现存建筑是清朝康熙5年，即公元1666年重建的4重檐8角攒尖式的结构。开元寺东西两侧呀各有一塔，与大雄宝殿呈品字形布局，两塔均为仿木构8角5层楼阁式石塔。东为镇国塔，始建于唐咸通6年，即公元865年，由创建者文称禅师建成5层木塔，前后经过几次毁坏、几次重修，一木为砖。南宋宝庆3年改7级砖塔，真实塔为南宋嘉熙2年，即公元1238年至淳佑10年，即公元1250年间重建，高48.24米。东塔于1997年入选为中国4大名塔邮票，可称得上是石塔之王。西为仁寿塔时。

0: 始建于五代梁真明二年，即公元916年，初为七级木塔，称无量寿塔。北宋政和四年奏请赐名叫仁寿塔，前后经毁坏重修多次，一木为砖，先于东塔十年建成。今石塔为南宋绍定元年，即公元1228年，至嘉熙元年，即公元1237年重建，高44.06米，略低于东塔，它的规模与东塔几乎是完全相同的。白云寺双塔是中国最高的一座石塔，经明万历年间泉州八级地震以及多次台风的考验，仍然一微不倒。双塔塔身浮雕精美，开元寺的中轴线两边还有一些建筑群，东有由祁兰祠改建的潭月寺，纪念施主黄守恭；西有尊圣院，现已开辟一部分为红衣法师纪念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您聊一聊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开元寺是福建省内最大规模的佛教寺院，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迹。据说开元寺建寺有个桑树开莲花的传说。传说唐朝之时啊，泉州城里有个叫黄守恭的财主，家资万贯，田地宅院一大片，家里还有一个大花园。一天晚上，黄守恭在花园当中乘凉，倚着尸椅睡着了，朦胧当中听见园外木鱼声响个不停，就走出来了，看一和尚，就问说，师父为什么老在我家花园外边敲木鱼呢？和尚双掌合十，施礼答道，施主，贫僧乃匡护禅师，特来化缘。黄守恭是个吃斋念佛之人，赶忙叫来身边的家人，拿出一斗米一串钱。匡护禅师却摆手念叨说，不要米不要钱，要你献地建寺院。黄守恭又问，师父要我献地，献哪块地呢？要你这座花园。黄守恭犯难了，这座花园有四季花，有长青树，献出来的心疼啊，说，师父干嘛要我这花园呢？贫僧见你这花园上空常有紫气缭绕，是一块宝地，施主若把它献出来建佛寺，可谓功德无量啊。黄守恭想了想，师父说有紫气，我怎么没看见呀？要是这园中的桑树能开出莲花，摸得着看得见，我就依了你。这桑树只能长桑叶结桑葚，哪能开莲花呢？匡护禅师笑了笑说，施主只要诚心诚意，桑树也能开出莲花来，到时候你可不要反悔啊。说完，匡护禅师敲着木鱼可就走了。黄守恭一觉醒来才知道是做了一场梦，也没有放在心上。要说来呢也奇怪，第三天一早黄守恭还没起床呢，家丁就来报说老爷，花园中桑树啊开出莲花来了。黄守恭快步来到花园，果然看见翠绿桑树上开出一朵朵雪白雪白的莲花，飘出一阵阵清幽香气。正疑惑不解呢，梦中的匡护禅师敲着木鱼啊可就来了，并提起了献地之事。那师父需要多大地皮呢？黄守恭就问。小不成大不要，袈裟大小就够了。匡护禅师拍了拍自己身上的袈裟说。黄守恭看他身上那件袈裟又窄又短，心想凭这袈裟的大小盖一间土地庙还不够呢，就答应了，还能落得个乐善好施的美名，满口应承啊。匡护禅师随即脱下袈裟往空中抛去，那袈裟随风上扬，又慢慢的飘下，竟然把整座花园都给罩住了。黄守恭大吃一惊，也不敢反悔呀，只得献出了花园，建了一座佛寺，这就是后来的开元寺。由于传说呀，开元寺建造前常有紫气缭绕，所以它的大雄宝殿又叫做紫云大殿。紫云大殿的上面挂着一块匾额，大书桑莲法界四个金字。直到今天呀，那株传说当中开过莲花的桑树还活着呢。如果细看大雄宝殿的屋顶，就会发现飞檐上的神兽，不是龙凤、狮子、海马，而是鸽子。传说呀，这庙刚建好之时，有一只白鸽 经常飞进开元寺听高僧讲经，后来白哥也得悟，转世成为了寺中高僧。泉州人常说，站着要像东西塔，躺着要像洛阳桥，又说没看过东西塔就不算来过泉州。泉州开元寺内的东西两座塔是现今全国建筑高度最高、年代最古老的一对石塔。如此高的石塔，到底用多少石头奠基，用多少大石头造塔身呢？传说当年造塔用的石头啊，从西街排到泉州城郊，即现实的泉州城东南的东海镇法石村，所以那个地方又叫石头街。古时也没有起重机啊、千斤顶、推土机等设备，建塔用的大石头一块重千斤，全靠人扛人扶。当时设计建造的是一座土山，然后用土山做斜坡，建塔的工人从土山脚往土山顶慢慢把石头一块一块往上叠，越造越高，土山越堆越高，土山也就因此越深越远，一直堆到现实中山路的十字路口，因而那个地方因此得名叫土山街。关于这个西塔还有传说，五代十国时候的梁真明年间，闽王王审知在福建大建寺庙，相传王审知啊，原本啊想在自己的大都督府建造一座塔，可是有一天呢，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有个僧人跟他说，听说您要在大都督府中建一座塔，请您移到泉州去建。王审知大怒啊，命令手下把他推出去斩了，可是砍掉僧人的头，身子却跳起来几尺高。梦醒之后，王审知感到震惊，便急忙在泉州选地方建塔，又把木材用海上浮木的方式运到了泉州。从真明二年四月动工兴建到十二月建成，该塔一共七级，号称无量寿塔。宋政和四年改名为仁寿塔，后因逢灾重修改为石塔。在西塔的东面旁边有这样一块石头，上面只刻了一个心字，奇特的是心字中间的一点却落在了下方，据说这块石头又叫放心石，在唐朝时便有了，而把心中的一点改在下面，寓意是提起千般烦，放下万事空。原本在西塔的四周都有放心石，一共四块，寓意为四方，但在民国时期西塔西边、南边、北边变成了民居，把石头给搬走了，最终只剩下了东边这块，余等三块不知所终了。这一对东西塔都是五层八面，每一面呢有两尊佛像，一塔就有八十尊的佛像，两座塔共计160尊佛像，基本上都是宋代佛教石雕艺术珍品。在160尊佛像当中，因为各种损坏风化的原因，清朝时换掉了其中的21尊，东塔换2尊，而西塔换了其中的19尊。西塔有两个奇怪的雕像，一个是长了胡须的莲花观音，二是手持大刀的孙悟空。有学者说，这个南宋的孙悟空就是明代小说《唐三藏取经西游记》之中孙悟空的形象原型。这面浮雕石像是一个猴头人身的形象，尖嘴猴腮，头顶套金箍，耳朵挂耳环，脖颈一串念珠一直垂到肚脐，上身穿着皮毛，腿上扎着绑带，脚穿罗汉鞋，腰挂经书葫芦，袖子卷到肩头顶，左手举一只鬼头大砍刀，刀尖指向右脚，刀柄有一条丝带套在左手腕，右手握在胸前，手拿一粒念珠，浮雕左上角刻有猴行者三个字。这个猴行者刻在西塔第四层已经700多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83年8月，日本北海道大学中野美子女士来到泉州，找到了西塔上的猴行者雕像，在进行认真的实地考察研究之后，他认为西塔上的这个猴行者就是印度教经典《罗摩衍那》里的猴王，叫哈努曼。哈努曼是风神的儿子，天生神力，爬山越海一跃千里，本领非凡，而且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正义感。一位王子叫罗摩受到迫害，被逐出国门，王妃又被魔王罗伯纳夺去。猴王哈努曼目睹王子罗摩的不幸遭遇，挺身而出，施展法力，帮助王子罗摩打败了魔王罗伯纳，夺回了王妃，收复了王位。猴王哈努曼成就了印度里的神，受到了信徒的崇拜。众所周知，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主要情节取材于唐三藏到天竺国取经的故事，这则故事原先出现在唐的变文中，并继续得到加工， 在宋代，一些原来是独立的故事逐渐融合，因而出现了这个纯属虚构的猴子。而宋代的泉州已经成为了国际商业

0: 也是各种宗教文化交汇点，特别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影响更大。泉州人善于吸收融汇外来文化，如开元寺就把印度的飞天、达令嘉宾改制为斗拱，使之成为实用艺术。在宝林院已经把佛经故事雕刻在石柱上，这种先例的启发下，富有创造性的泉州古代人民也就有可能把印度史诗当中著名的猴子形象雕在塔上。而这呢，也就给明代作家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塑造孙悟空这个生动形象时给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有不少学者认为，《西游记》孙悟空其原身是产生于泉州文化古城，这话也不无道理。那么关于泉州还有哪些国宝级的历史文化古迹和历史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

0: 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1061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42集，
0: 在略带萧瑟的秋风里，一眼就让人觉得有暖意，热烘烘的，就像两个刚刚出炉的奶油面包。可是这位胡小姐没看上我，席间她几乎没主动说过话，都是我问一句她答一句。我把他的出身、学历与家中的父亲、叔伯、兄弟姐妹都问遍后说：“胡小姐怎么不问问我的情况？”“
7: 这秀州城里面哪个不认识孙长官的？”“
0: 那是过去，现在我已经卸甲归田了。我现在就住在城外甘露寺里，专心写我的回忆录。不过，从这一刻起。”我分心了，如果你觉得有所不便的话，我可以为了你搬到城里来。另外我还告诉他，我有个女儿跟我住在一起，但那不是我亲生的，是我收养的孤儿。我让他尽管放心，那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痴。最后看着他那张细长白净的脸，我索性拍了胸脯说，虽然在年纪上头我比他大了那么一点儿，还在战场上中过弹受过伤，恢复的还算不错，我保证不会让他守贞寡的。胡慧眠像是被这些话吓着，雪白的脸红到了脖子里，眼神都有点失措，慌慌张张地看了眼他的老师与师母，又看了眼我，起身就说，
7: 我得走了，我还有课要上呢。
0: 不着急呀。胡慧眠根本不听我的，几乎是逃出门外，连最起码的礼节都没顾上，牵着我的心与眼睛走得头都不回，直到他的背影在院门外消失，我才回头对汪氏夫妇说，哎呀，都是过来人，他怎么还这么害羞呢？夫妻俩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而我却有话要说。我问汪东平，我的名字是不是还挂在校董会里面？汪东平说，当然是。 从建校之日起，我就是校董会的董事长，直到我二哥接替了我军政长官的位置，顺便也把这个董事长也接了过去。可我的董事身份一直都在，从未因为学校的变迁而改变过。我说，那就好，你这个教务主任啊，替我安排一下，我明天啊，就过去教书去啊。坤叔啊，那可是大学，大学怎么了？我集团军的总指挥都当过来啊，我还带不了几个学生吗？在教务的问题上，我是从不含糊的，也不会跟谁讲辈分卖面子。学生不是士兵，中国的军人已经够多了，而学校的职责是培养建国之栋梁。那我教建筑设计总行吧？哎，我在巴黎学的就是这个。学校里还没开建筑设计这门课，那就开一门嘛。学科是一门系统工程，得有很多前期的准备，就算是什么都齐全了，董事会也通过了，那也得等到明年新生入学的时候吧，不然哪来的学生啊？那外文系总是现成的吧？我在巴黎待了七年，我去教法语总成了吧？
7: 东平，这是件好事儿啊，坤叔到了哪儿不都是件好事儿吗？坤叔的法语你也是知道的呀，那可是标准的巴黎口音。
0: 说着她还用手轻轻推了丈夫一把，看得出来王太太才是位真正的教务主任。可千万别再叫我叔了啊，将来我也不会跟着胡慧棉叫你师母的。我跟东平啊马上就是同事了，往后我们就平等相处了啊。
7: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而我呀就是这世上难得的有心人。
0: 这怎么说的？你秘书也不要了，回忆录也不往下写了，你到底看中人家什么了呢？汪东平却是个拎不清的人，到了这个时候还拧着他那两条眉毛看着我。这些问题后来有许多人问过我，就连中央日报也派记者专门来采访我，而我怀疑来人是

将来有的只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既然这是命运的安排，那就是最好的安排。我不仅要把这个女人揽入怀中，我还要娶她为妻，与她日夜不分。我与胡慧棉的婚礼就是两个大学教师的婚礼，仓促寒酸，却充满了罗曼蒂克与青春的气息。寒假来临，我就忙着准备我的婚礼，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百无一用之人，除了发号施令，基本什么都不会干，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好在我还有一大帮学生，因北方的战事与成倍暴涨的路费，许多人不得不滞留在校内。这群早已成为我忠实拥趸的学生，在我没能征服我的爱情的时候，就已经率先令他们折服。那时每天有越来越多的男生与女生跟在我身后，就像我率领过的千军万马。他们不仅为我追求爱情的方式神魂颠倒，如痴如狂，并且在经过了许多年之后，秀兰大学里依然在沿袭着这种由我首创的求爱方式，而且历久弥新，花样百出。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向胡慧棉整整求爱100次。刚开始那阵儿，我还神出鬼没的，一会儿堵在他教室的门口，一会儿守在他上下课的途中。就像那些中世纪的欧洲骑士，我每次都会单膝跪地，仰着脸，伸出长臂，对他说：“我是那么深沉地眷恋着他，我对他一见钟情，魂牵梦绕，为他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我说：“你要么嫁给我，要么现在就杀了我，但还是不能阻止我爱你。”发展到后来，我基本上每天早上都会向他求一次婚，中午在食堂里又求一次，到傍晚下班时再求一次。我把求婚当成了我的一日三餐，我就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每个人都来见证我对他的爱情。我那孙疯子的绰号曾经是传遍了全军，又由此传遍了整座秀兰大学，每个师生都把我当成了疯子与花痴，当成了一桩茶余饭后的笑话。可我坚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既然滴水都可以穿石，那么他就算是长着铁石的心肠，我也要融化掉他。很快，那些围观看热闹、起哄与捂着嘴巴窃笑的学生都被我打动。只要我一走进文学系的那几间教室，就会有人跟在我身后。他们中忽然有人高喊了一声：“嫁给他吧！”这四个字很快汇流成河一样，成了嘹亮的口号。可是胡慧棉对我依然是冷若冰霜，抱着他那些讲义，只顾埋头小跑，有时眼睛里还噙着泪花。后来干脆就请起了病假，躲回家里。但这根本难不倒我。同学们不久就为我找出他家的地址，并把我引导到那。仍然是一天三次，我的这支求婚队伍浩浩荡荡地穿过修州城，穿过他家门口的那条巷子，堵在那两扇小院的门前。我们一二三连续不断地高喊：“胡慧棉，嫁给我！”一下子，我的求爱成了秀州城里的一道风景，到处是看热闹的街坊邻居与路人，他们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刚开始时，警察还吹着警哨蜂拥而来，他们以为又发生了示威与游行，而我却惊讶，这城里怎么会有如此庞大的警察队伍，黑压压的，比我当政那会儿多得多。那得多少财政来养着他们？为首的警佐一见我，啪的立正，敬了个礼。原来他是我曾经的部下。我说：“没事儿，啊，哎，你们来了也好，给我助助声势吧。哎呀，这个聚众游行与集会都得先在局里备案，得上面核准了才行。”这是谁定的规定？这是在求爱。散了散了，哎，别看热闹了。

0: 都散了吧。老部下还是很给面子，想了想后挥手对围观的人群说，而不给面子的人是校长。他与教务主任合成一部黄包车匆匆赶来，一方面奉劝学生快回去，回到课堂上去，不要因为胡闹而耽误了自己的学业，一方面也规劝我，追求爱情是我的权利，但也要顾及小胡老师的名声，顾及学校的声誉，总得讲究一点方式与方法吧。校长还为此说了句俗话，强扭的瓜不甜。瓜甜不甜啊，得尝过了才知道。校长，你有这功夫干嘛不去劝劝胡老师呢？校长气得脸色发青，直到我带着学生离去，还站在胡家的院门口埋怨汪东平说，你也真是的，这么一匹害群之马，你弄进学校来干什么呀？他要来，难道校长阻拦得住？人家是这所大学的创办人，学校那几张地契上还盖着他的签章呢。军阀就是军阀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们还是得想想办法，不能这么由着他下去。后来我是听汪东平说，校长果真去找了胡慧棉，把话都说透了，让他不把此事妥善解决掉，就别来学校上课。谁知胡慧棉也是个决绝的人，当场就写了辞职书。我听罢不由得双掌一击说，好，有我的风骨啊，我没看走眼。只是我不得不在求爱的方式上稍作调整，把一日三趟去胡家改成了一日两趟，主要是午间太仓促了，同学们也需要午休，不能因此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我把中午那次悄悄挪到了晚上，一个人独自在他家门口外徘徊。深夜的风会让人头脑清醒，也会让人热血沸腾，不过对我都是一样的。我就那么的不改初衷，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改变对一个女人的爱恋。天气一天天的转冷，冬天随着呼啸的北风说来就来，城里的物价仍然是日夜飞涨，许多东西已经到了有钱都很难买到的程度。所以我去的时候有时会烧上一些米面罐头与乡下的腊肉与菜籽油，反正啊，有什么就带什么，用牛皮纸包着捆结实了，从院墙里扔进去。他们都是我在城里的旧属与城外的佃户们送来的。每次这些人见到我的时候都是眼泪汪汪的，只知道唉声叹气，因为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会落到这步田地，连找个老婆都要这么劳神费力与兴师动众。他们说，这要放在当年，除了洞房，这种事儿几乎是不需要我亲自花半点力气的。问题是现在已经不是过去了，看着他们那一张张暮气沉沉的脸，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可怜之人。他们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更不会知道爱情的乐趣就在于那个追索的过程。这天夜里我又准时赶到了胡家门外，总算有位好心的邻居吱呀打开门，告诉我胡家早已搬去了城外的亲戚家里，具体是哪个村子他也说不上来，反正在东边那块。我一点都没感到意外，只要他的家还在，倦鸟总会归巢，对此我坚信不疑。就在这天夜里，就在我黯然离去刚走到巷口时，我一眼见到我日思夜想的女人胡慧棉，就站在冷风里，路灯从她的背后照射下来，在脚前投下了一道深长的阴影，而我却隔着老远就能看清她那张细白的脸。她的眼睛就像她脚下那道影子一样漆黑而飘忽。我兴冲冲地跑上前去说，你总算让我等到这一天了。
1: 你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嫁给一个军阀的。
0: 我老早就不是了，现在我是个教书的先生。
1: 先生能干出这种斯文扫地的事来吗？
0: 那是为了你啊，为了你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1: 我们是两个世界里的人，就算我求你了，放过我吧。
0: 还是我来求你吧。啊，这世上哪来的两个世界？你嫁给我，我们就是一个被窝里的人了。说着我又单膝跪下去，扬起脸朝他伸出手，可怜巴巴地仰望着他。胡慧敏扭头想走，却转眼又站住，他在路灯下俯视着我说，
1: 你这是要逼我去死？
0: 那我跟你一起死，我们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并蒂莲。胡慧敏又是一愣，这回真的转身就走。我慌忙跳起来跟着他出了巷子，一路上不停地问，你这真的是去死吗？
1: 你让我还有脸活着吗？
0: 那走这边吧，这边近，过去就是乌油江。我伸手一拉他，指着一条昏暗的岔道说，当我们两个气喘吁吁地爬上江堤，在一片江涛拍岸的声音里，胡慧敏冷冷地说，
1: 你为什么还不跳？
0: 要是我跳下去以后你掉头走了怎么办？胡慧敏扭头横眉冷对着我，二话不说就要往下跳。我赶紧拉住他说，你死了叫我怎么办？
1: 你不是要跟我一块去死吗？
0: 问题是一块到了阎罗王那边，哎呀，怕也说不清楚啊，他会把我们当成一对奸夫淫妇的。
1: 懦夫！
0: 吴慧敏这才记得狠狠地甩开我的手，对着冷风吐出了两个字。我一不做二不休，一把将他紧紧抱住，用力贴在他胸前，气喘吁吁地问他，你是真的想死吗？
1: 是，你松手放开我。
0: 你连死都不怕，为什么不敢嫁给我呢？胡慧敏是在我双臂间一点一点松弛下去的，我能听到他的心跳，听到他的呼吸，我还能听到他泪水流出眼眶的声音。在这呼啸的北风里，我们俩都快冻僵了，他才一点一点地推开我说，
1: 我是不会给任何人当小妾的。
0: 是续弦。原来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官夫啊，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一个寡妇嫁给官夫更般配的婚姻吗？我一向以为女人通常会一上床就想着要结婚，可胡慧敏注定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她非得等到结了婚才愿意跟我上床。我说我们都是过来人了，就不必在意那点仪式浪费时间了。他却说，正是因为我们是过来人，才更应当注重仪式。我当然得顺着他的心意，就催促他快去让他父母挑选个好日子。胡慧敏摇了摇头说，
1: 用不着，婚姻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0: 我考虑了一下，还是给上海的母亲去了封信，主要是堵他的嘴。既然当年他可以把自己嫁给巴斯蒂安，那我娶一位贫民家的小寡妇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以为他至少会汇几个钱过来，哪怕是寄点日用品与做衣服的料子也好。事实上，一直到蜜月结束，学校都开学，我仍然没有收到他的任何东西与只言片语。因此，婚礼在学校食堂里举行的那天，我只能用黑市上买来的炼乳兑上开水来招待来宾。可几罐炼乳怎么够呢？后来只能让他们自己烧水自己喝，好在那些都是滞留在校内的穷学生，而正是他们喝着滚烫的白开水，被我们唱响了婚礼进行曲。我们的新房就在穿过操场的那栋教工宿舍楼里，胡慧敏重当新娘的头一晚就已经很像个妈了。先去隔壁替熟睡的文华换了个热水袋后，又掖了掖被角，才回到我们的新房里。我从被子里伸出一条光脱脱的手臂说， 被子都已经给你捂热了。二婚新娘的脸上有种别样的羞涩，特别的招人喜欢。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9: 大口喝更过瘾，
10: 聚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1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4: 你不来一瓶？
15: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6: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5: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6: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8: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7: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9: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2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1: 字错了，
22: 不少网友反映了，
23: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17: 满足。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4: 1061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机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

0: 是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1: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43集，
0: 他把头别到了一边，磨磨蹭蹭的，完全像是没话找话，忽然问我总共向他求了多少次爱。
7: 几十次总有了吧，
0: 大半夜的功夫，进来
7: 我们掰着指头慢慢算。
8: 91次，这里面还包括了你在我们家门外独自徘徊的那23个夜晚。
0: 你怎么记得比我还清楚？那会儿你不是早搬亲戚家去了吗？然而这个问题与答案在此刻已经不重要。胡慧棉的脸红彤彤的，眼睛水汪汪的，就像喝了很多的酒。她看着我轻轻地说，
8: 明知道不在那你还去？
0: 我得告诉你的街坊你有男人了。哎，那个人就是我呀。胡慧棉一愣，扭身在床沿上慢慢地坐下，一颗泪滚过脸颊，滴落在手背。
7: 今晚你该高兴才是啊，你都有男人了还哭什么呀？
0: 说着我就抓住那只手，把他连人带衣服的往被子里拉。胡慧棉身上的缎面丝绸旗袍又冷又滑，压在上面就像趴在丝绸的背面上。 我忙着在他腋下找着那些纽扣，一个个把它们解开时，他始终一动不动地看着我说，
8: 为什么是我呢？这城里应该有很多你可以娶的女人。
7: 因为爱情。
8: 要是我一点都不爱你呢？
0: 不要紧，那是你还不了解自己。胡慧棉闭嘴了，在枕头上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由着我一个人上上下下的忙活，眼泪又要在他那双水汪汪的眼睛里漫上来。这不是存心让我的洞房之夜泡汤吗？我索性彻底停下手，撑在那儿想了想说，要不这样吧，为了表达哎对他的这份真心与诚意，我再向他求9次婚，不足100回，这也算是一种圆满。说完我掀开被子，赤条条的单膝跪在地上，跪在冰冷的空气里，不由分说的朝我的新娘张开双臂说，
7: 亲爱的，我求你了，让我快点做你的丈夫吧。
0: 第二年春天，树上的柳条刚刚抽芽，胡慧棉就已经有孕在身，可她总有点忧心忡忡的，担心等到孩子出世，这座城里的黑市只怕都要难以为继。于是每次我一发薪水，他都会不顾一切地去囤积奶粉。我劝他不用这么着急，到时候我会让上海寄过来的。

0: 我还会饿着自己的孩子不成吗？他却说这叫未雨绸缪，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当过大学教师的女人就是与众不同，说出来的话总是那么简洁明了而又意义深邃。有时候听她讲话，我都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文学系里的旁听生，尽管她是坚决不肯再回课堂。为此汪氏夫妇来请过，校长也亲自来请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然有情人都已经成了眷属，那点不愉快的往事就不必再放在心头了，生活还是得继续嘛。眼下举国上下都在共克时艰，望小胡老师认清形势，一份职业就意味着一份薪水，尤其这种时局下，多几个钱补贴家用也是好的嘛。校长说着取出那份辞呈书，交还到了胡慧棉手里，完全是看我的面子才好言相劝。谁知胡慧棉偏偏是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女子，一脸都是好马不吃回头草的从容与蔑视。我是真心喜欢这样的女人，我时常会在她那双细长的眼睛里看到我自己。不过胡慧棉很快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工作，她一边孕育肚子里的孩子，一边悉心地教化我那个白痴的妓女。一名教师的好就在于培养与挖掘学生潜质的能力，胡慧棉无疑是这样的好老师。在试过教过了文华唱歌跳舞朗诵与田径之后，他才醒悟到白痴终究是个白痴，傻丫头每天除了尖叫就知道奔跑。直到有一天，胡慧棉翻出亡夫生前写生用过的那只画箱，这完全是在黔驴技穷之后，只是为了让一个傻瓜能够消停一点，却意外发现这个白痴竟然是个绘画上的天才，尤其是在色彩与光影上，文华简直是无师自通，抓起画笔就能涂抹出一幅绚烂的画作来。而且只要一站在画架前，他可以画上一整天，可以不吃不喝不跑不叫，一幅接着一幅地画下去。当晚我回到家里已是深夜，一进门胡慧棉就迫不及待地说他发现了一个天才，一个中国的高更与塞尚。说着他把桌上那些涂满颜色的写生纸一张一张地摊开让我用心细看，他难掩激动地说，
1: 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天才，缺少的是发现天才的眼睛。
0: 我却连说话的力气都还没，我又累又饿，下午一下课就应邀去参加一个校外的集会，我们又将要联合秀州城里的其他学校共同举行一场大游行。在配合全国各地的学潮上，秀兰大学是从来不居人后的。美军大兵在北京强奸了一名女学生，学生们马上响应起来，进行了抗暴的示威与游行，要求成凶赔偿，要让美军滚出中国去。司徒雷登发表了一则声明，为了配合上海学生的爱国运动，我们同样举行了反美抗日的大签名与大游行，举着标语高喊口号，到处散发传单，在全国各地掀起反内战与反饥饿的运动中，我们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把失业的工人与破产的商人都联合起来，我们从秀州城的大街小巷汇聚到了市政广场，每次捏紧拳头高喊口号时，我都像回到了我的青春岁月，回到了那时巴黎的街头。我又开始想念董秀兰了，在时隔了这么多年以后，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依然是那么的清晰与恍，仿佛就在眼前，就在我身边的一侧，我甚至都能嗅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尤其是在深夜，在漆黑寂静的牢房里，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能看到他那双滚圆的大眼睛在黑夜中乌溜溜地注视着我。 我第一次被抓是跟我的学生与同事们一起，刚赶到市民广场就遭到了军警的阻拦，就被揪着头发塞进了警车，身上还挨了好几下警棍。当然，我也是第一个被释放的人。市长带着警察局长连夜赶到监狱，把我请进一间会客间后，先后向我赔了礼、道了歉，同时也婉转地请求我不要再跟学生们在一起了。我说，我是教师啊，我不跟学生在一起，你们让我跟谁在一起呢？您不光是个教师啊，还是曾经的中央委员与退役中将，您的一言一行都是带有政治含义的。那是过去呀，哎，你们有本事让一个人回到过去吗？既然秀州城里没人有这个本事，那我只能在大学里当个法语教师，跟我的学生们在一起。他们要吃饱肚子，要停止战争，我也一样要吃饱肚子，要停止战争。我是打过20年仗的人啊，我比他们更知道打仗是怎么死人的，而且现在这不又尝到了挨饿的滋味吗？市长肯定是误会，以为我是因为没吃上晚饭才给他暗示，马上命令警察局长让人安排了一桌夜宵进来。我这个当市长的啊，要自罚3杯。不用麻烦了，二位啊，还是送我回牢房。我在巴黎的时候啊，蹲过法国人的监狱，在西安兵谏那会儿呢，还让张学良管辖过。如今呢，在自己的老家坐牢，哎，也算是我的荣幸啊。您到底怎样才肯原谅我的失职啊？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那既然我们这些人是一块儿进来的，起码得一起回去吧。市长一口就答应，保证在我到家之前，被捕的师生们也会一个不剩的走到回家的路上。看着警察局长略带为难的脸，他有点不耐烦地说，特事特办，学生跟老师都是党国的栋梁，要吃饭要和平，这是没错啊，这都是人之常情嘛，就这么定了。你去安排放人，我这就送孙将军回校。不用了，我有腿啊，我会走着回去的。我还是送您吧，有很多问题呀，正好在路上向您请教。啊，那可不敢当啊，有话你就直说。市长是在送我回校的车里提醒我的。警察局长虽说是他的下属，可人家还兼着保密局的身份，保密局就是当年的军统。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啊？大不了把我也做掉嘛，就像昆明的闻一多与李公朴，他们保密局又不是没干过。市长还是苦口婆心地劝我，得为新婚的夫人和没有出世的孩子着想啊，也得为我那些学生与同事们着想。主要是我的身份特殊，保密局从来没停止过对我的监控。其实这些我都知道，我住甘露寺时，他们在山门外设了个香烛摊，我搬进学校的教工宿舍后，他们又在那里安排了宿管员，最近又加了个打扫操场的勤杂。我好歹也是带过兵、主政过一方的人，这点小花招会看不出来吗？可我从来没放在心上，一直把他们当作是国防部为我特别安排的警卫。我只是奇怪，这位素昧平生的市长，我就问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呢？哎呀，有时候人家不便对付我，就会杀鸡儆猴啊，向我身边的人下手。这可不像一位市长该说的话，您就姑妄听之吧。我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市长只好叹了口气说，我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物，应该看得比他更深远。在一个军人当政的时代里，像他这种市长不过是眼皮子上面描的一道眉毛。他说，在下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呀。 我这会儿再看这位师长，在黑暗的车厢里觉得他倒像个失忆的文人，同时也发觉他肯定是干不长。尤其到了第二天，当我看到那些被释放回来的学生与同事时，我更加确定，一个信守承诺的官员，他的仕途也就还走到头了。果然没过多久，报纸就刊登了新市长的就职公告，而这一点都没有影响到我们反饥饿与反内战的热情。我们要民主，我们要科学，我们要像炮口要饭吃。我才不在乎那位前市长的善意提醒，我就是要站在我的学生与同事们中间，站在那些失业的无产者中间，举着我的拳头喊出我们共同的口号。我乐此不疲，无所畏惧。骚动的城市与愤怒的人群让我浑身上下都充满着返老还童般的热血与激情。我时刻准备着随时被抓进监狱，甚至都想好了再次被他们暗杀。在激愤的人群中，被一颗迎面飞来的子弹击中眉心。事实上，从小到大我最讨厌的就是垂钓，那是只有傻瓜才干的事儿。一动不动地栽在岸边，把希望都寄托在那些活蹦乱跳的鱼的身上。可是为了心爱的妻子与新生的女儿，我不得不每天甘当傻瓜，一大早就坐在乌油江边，才发现水底的鱼其实一点都不傻。那么宽阔而欢腾的乌油江里，愿意上钩的鱼有时候一天都没有一条。好在我有学生帮忙，常常是等我提着钓竿赶到江边，他们都已经在了，他们都在为师母的奶水替我操心。胡慧棉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胸前长着那么沉甸甸的两大坨，竟然都挤不出一滴奶水来，喝再多的美国奶粉都不管用，除了长出了满嘴的燎泡。我那出生的女儿更不像话，他奶粉不吃，米汤不喝，一天到晚就知道蹬着两条小腿哇哇的哭，要么就是叼着他母亲的奶头，吸不出奶水，还咬着奶头拼命的吸，直到胡慧棉疼得泪流满面，才发现女儿咕咚咕咚往肚子里咽的都是她的血。你生的这哪是女儿啊？啊，这分明是个喝人血的妖精啊！看着胡慧棉那两个血淋淋的奶头，我不止一次地说，为此我请的城里久负盛名的老中医前来把脉，得出的诊断是胡慧棉得了产后惊恐症，才导致阴阳失调，把该下的奶水都下回去了。这让我深感歉疚，能让一个产妇担惊受怕的人，只有她早出晚归的丈夫。好在老中医临走前给出了一副偏方，就是用同心莲、黄芪、白术、当归与瓜蒌三碗水熬成一碗汤，早晚一服，药食同了。那个时候解放军已经大兵压境，学校停课，城里到处都是从前线溃败下来的国军士兵，占满了车站、码头与学校的操场。为了避免与溃军冲突，我们把游行示威与请愿都暂停了下来，有的学生甚至已经在为解放军进城偷偷做准备了。现在我倒是有时间伺候他们母女三个，这是我这辈子都没有过的体验。我既当爹又当妈，一大早还要去乌油江边垂钓，回到家里系上围裙再当厨娘，把胡慧棉感动的都不像个知识妇女了，唠唠叨叨的说，
1: 君子远庖厨，让一个大男人围着灶台转，让我情何以堪。
0: 到什么山啊就砍什么柴，哎，现在我只能干这些。胡慧棉以为我这是在安慰的，两只眼睛又开始水汪汪的。看来女人终究是女人，尤其是刚生完孩子，往日里端着那点架子都会成为那个瘪下去的肚子了，反倒是傻丫头文华成了这个家里最安静的女人，每天只做三件事情：吃饭、睡觉 与画画。这天我提着鱼篓从江边回来。

0: 来，刚上楼梯就听见屋里有说有笑的。进去一看，是个穿着制服的国军女卫官在帮着胡慧棉和面。再盯着那张脸仔细一看，我吓了一跳，她竟然是胡淑琴。你怎么来了？你不在那边待着，大老远跑这里干什么呀？
1: 三哥，我带了点美国面粉来，要做一道延安的裤带面，让嫂子尝尝我的手艺。
0: 你不会是叛逃过来的吧？
1: 我跟嫂子聊了半天才知道，原来我们还是远房亲戚呢。祖上那辈儿都住在东城门外的胡家坡上。孩子该醒了，他又得哭了。
0: 胡淑琴就当没听见，继续揉着那团面。胡慧棉这时起身去洗了把手，识趣地进了里屋。胡淑琴却已经笑到腰都快直不起来了，说嫂子都跟他说了，我是怎么求的爱，怎么结的婚。他说
1: 我相信你是这样的人，这种事情啊，只有你做得出来。
0: 你上来时没见到楼梯间里那个穿灰大褂的瘦子，那是保密局的人啊。
1: 我知道。
0: 说着他扭头看了眼站在窗边作画的文华，没事儿，他是个傻子。胡淑琴这才搓干净粘在手上的面粉，掏出一个信封，希望能替他牵根线，把他转交给马万全，再听听他的想法。马万全跟我一样已经脱下军装，唯一不同的是他是因为贪腐。据说当时他是跟那几个接收大员一起被押往重庆，后来考虑到在抗战中的功绩，上面给了他一个体面退休的机会。我不解地看着胡淑琴说，你们对这个老家伙也感兴趣？
1: 马万全很快会复出，担任白崇禧的兵团副司令兼秀州的城防司令，如果不出意外，国防部的任命几天后就会到达他手里。
0: 这才是让我感到震惊的，连汉口剿总都未必知道的军事任命，中共都已经事先得知，而且看上去还是那么的确定无疑。我说，哎呀，你们都成了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猴子了，这仗还打个屁？
1: 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啊。
0: 胡淑琴说着指了指桌上的信问我，能猜到里面的信是谁写的吗？他能这样问我就不难猜。我说，那还用猜吗？宝恒吗？胡淑琴摇了摇头，说他离开西柏坡前，萧碧城夫妇已经奉命去了长春。说着他拿起那封信递到我手里，让我仔细看上面的笔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

0: 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天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有一些歌一听入耳再听清新，就像有些人一样，乍见欢喜久处不厌。但所有的爱都有懂得的能力吗？我们爱一首歌，或许会去找资料翻原迹一探究竟，就像爱一个人一样，穷其生命来除点滴轨迹。可我们看见的闪光却常常并非其精髓，就好像你爱一个人的温柔娴静，却从未见过他言其理想一身热血的模样。看不看得见，懂不懂得，他都在那里。幸好时间给了每个人机会去认识自己，去看见所爱之人，所爱之歌。

东野圭吾说过，当你犹豫要不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已经有了选择，只是你还没有充足的理由去说服自己而已。当你开始向身边人寻求建议，思考要不要分手时，你已经知道了分手是正确的选择了，只是这个痛心的决定需要有人陪你一起完成。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几段缠绵感人的爱情故事，几对痴男怨女，多少生离死别，也许悲惨的结局会被我们铭记，可真正能烙印于心底的，则是仙剑当中诠释出的对爱的执着与无悔。

那些曾经形影不离的人们什么时候消失的呢？那些曾令我们心潮澎湃的人是如何变成了通讯录里的一个名字呢？现在的友谊被包装得非常华丽和高贵，但事实上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好朋友，好朋友就是把好东西带到我们生命里来的人。也许曾经的他们现在已经和我们毫无交集，时间改变了友情，但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的记忆、习惯、价值观是无法改变的。如果生命是一段旅程，那么每一段都会有旧的朋友下线，新的朋友上线。想起旧朋友虽然感伤，但也不乏甜蜜。此刻你有没有想起哪一位远去记忆里的老朋友呢？那些哪怕再也不相见，还是会记得他的好，记得曾经教会你那些事的老朋友呢？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9: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8: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9: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做什么好吃的呀？
1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 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您交流。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劝告呢？不要在肚子饿的时候去逛超市，因为你会疯狂采购很多你本来不喜欢的东西，也不需要的东西。同样的道理，也不要在寂寞的时候仓促地选择人生的伴侣，毕竟分割一段感情可比去超市退货要复杂的多了。

我们都想要拥有幸福，都想要过得快乐，但是怎样拥有呢？没有人教过方法。前几天在一个访谈节目里有听到一段话，说不知道要怎么去追求快乐的话，那么就去追求痛苦的减少，集中精力去解决现阶段妨碍你快乐的东西。这么一想的话，是不是立刻就能找到努力的方向了呢？

0: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想念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你的缺席穿透了我，像细线穿透了银针，我所做的任何事都缝着它的颜色。在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一切景色都提醒着我是孤单的。
1: 你在深夜一个人哽咽，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理论，叫做记忆的易错性，说的就是相比用现代科技记录下来的百分百无误的事实，人在经历事情时因为强烈的情绪波动造成的有偏差的记忆才是事情本身的问题。这么说可能有一点复杂，简单概括就是，你的体验就是你的真实，你的记忆就是你的世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4: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3: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5: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3: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6: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资讯。说到宁夏18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入选2026宁夏制造业民企百强榜单的消息，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最新发布的2026宁夏制造业民营企业百强榜单当中呢，共有18家农产品的加工企业上榜了，涵盖了枸杞、葡萄酒、牛羊肉、粮油、冷凉蔬菜的深加工等一些特色产业，充分地展现了宁夏农产品加工产业的发展活力。近年来呢，宁夏持续的扶持农产品精深加工的主体，鼓励企业建设现代化的加工厂，研发预制菜、干果、枸杞制品等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延长产业链。上榜企业呢，大多扎根县域乡村，建设原料基地，带动周边农户订单种植养殖，吸纳农村劳动力就近务工。农业农村部门表示，农产品加工呢是连接田间地头和消费市场的关键环节，下一步呢将继续的落实惠农扶持政策，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同时品牌打造，推动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小农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连结机制，同时呢，引导企业用好电商渠道，拓宽产品的销路，不断地来提升农产品转化率以及增值的空间，那以农产品加工带动乡村产业的持续兴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宁夏科技特派员制度改革，从科技下乡到振兴乡村。说到宁夏呢，不断地深化科技特派员的制度改革，从单一的带着技术下乡到下沉产业链上的致富引路人，从派人到建制度，推动人才下沉，科技落地，产业兴旺，让科创的优势真正的转化为发展的优势，也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这几天，2026年优秀科技特派员宁夏巡讲活动在固原开展。来自安徽、江苏、北京、黑龙江等地的科技特派员深入固原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精准对接基层产业发展需求，
2: 现场聆听各位优秀科技特派员创业带动群众增收、基层技术推广的真实案例，让我开阔了思路。回去之后，我会实实在在把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带动更多农户发展产业。
3: 专家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咱们这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菜的新品种的引进呀，都是人家帮助咱们对接。然后呢，咱们这个地里边的这些病虫害呀，还有有些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呀、难题呀，手把手的教我们。
1: 如今，宁夏科技特派员已跳出只教技术、只解难题传统服务，而是深入参与到产业链谋划、市场对接、主体培育等各个环节。
4: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成立联盟以后呢，我们的饲养标准化了，外地的客户呢就比较喜欢来抓我们牛，因为他们来了很容易采购到牛，满足他们这个大的订单。我们一年大概是6万头左右吧。
5: 大家能建立一个互惠共利的一个平台，统一采购，配方统一，统一销售，我们直接供到 C 端，大家的利益更可观了。
1: 如今联盟已吸纳10家存栏2000头以上的养殖场，辐射周边53家养殖户，年产值24亿元。立足东西部科技合作，宁夏还深化跨区域科技特派员互认共育。

0: 育机制，引才聚智，赋能县域产业升级。在隆德县，由厦门大学牵头共建质量控制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助力隆德中药材、马铃薯、牛肉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
1: 校地企深度合作，不仅提升了园区的发展能级，更带动了一批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让园区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载体。
0: 为持续放大科技赋能乡村振兴效能，宁夏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拓宽科技特派员选派范围，推动服务从传统农业拓展至工业服务业，从节点帮扶升级为全链条组团式协同服务，全力引进转化东部先进成果等。
2: 好的，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宁夏耐除草剂水稻新品种大面积推广的相关内容。近期呢，宁夏开展了水稻单产提升的田间观摩活动。那我们也了解到，经过近五年的科研攻关，我区的耐除草剂水稻新品种呢，已经进入到了大面积的推广阶段。配套轻简化的除草技术，有效地解决了杂草稻难防除、那人工除草用工成本高的难题。杂草稻呢，一直是宁夏灌区水稻生产的一大难题，会抢夺水肥，造成水稻减产。过去呢，主要是依靠人工来拔除，费时费力。那这套新技术呢，采用耐除草剂品种呢，搭配专用的药剂，能够高效地抑制杂草稻的生长，大幅地减少田间人工除草的工作量，降低种植成本。接下来，农林科学院以及农技推广部门呢，会持续下乡开展技术指导，扩大新品种示范的面积，持续地完善配套栽培方案，稳定水稻单产，助力塞上粮仓稳产增收。我们继续来关注枸杞国家林草局重点实验室在银川正式启动运行了。近日呢，枸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启动会议呢，在银川召开，这标志着国家级枸杞的科研平台正式投入运行了。那宁夏呢，是我国枸杞核心的主产区，枸杞产业是宁夏的六特产业之一。新建实验室呢，将围绕着枸杞的种质资源保护、良种培育、绿色种植、病虫害防控、功能成分开发等一些方向开展科研攻关，破解枸杞品种退化、种植成本偏高、深加工产品种类不足等一些产业的难题。平台建成之后呢，将打通科研到田间的转化通道，以科技创新赋能枸杞产业的提质增效，巩固枸杞产业带动农户增收的支柱作用，擦亮宁夏枸杞的金字招牌。最后我们来到盐池县，说一说盐池县开展闽宁协作电商助农直播，滩羊拓宽外销渠道的消息。近日呢，闽宁情山海助农的2026年福建电商助农联盟宁夏专场直播活动呢，是走进了盐池县。那福建的媒体包括网络达人主播呢，是实地的探访了盐池滩羊的标准化养殖基地，完整的了解了滩羊从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流程。随后呢，在师承宁好的电商基地开展了闽宁两地的联合助播，推动宁品出赛、闽货西行的双向产销对接。本次直播呢，重点推介滩羊的生鲜产品、预制菜等一些深加工品，借助着福建电商的流量，打开东南沿海市场。盐池县的农业部门呢，也介绍了接下来呢，会持续的借助闽宁协作资源，完善滩羊的仓储冷链配套，持续的来培育电商带货人才，把滩羊产业的产业链、销售链做扎实，让更多的养殖户享受到品牌和电商所带来的增收福利。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57期节目内容。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到的是，父母离婚之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可以探望子女吗？答案是可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4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之后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应当依照协议、法院的判决或者是调解确定的时间和方式，在不影响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情况之下探望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的一方呢，也应当配合，但是被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权的除外。那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86条的规定，父或者是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终止的是

旅游消失之后应当恢复探望。因此如果行使探望权的一方有以下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行为，那人民法院呢是可以依法终止探望的。具体行为呢有：第一，患有严重的传染病会危及子女健康的；第二，在探望时对子女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第三，有吸毒赌博等恶习或是教唆子女违法犯罪的；第四，借着探望之机有抢夺藏匿子女行为的；第五呢是其他的不适宜行使探访权的情形。那生活当中呢，时常会出现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无故拒绝对方行使探望权的情况。对此呢，行使探望权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来申请强制执行涉及探望权的判决或者是裁定。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57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着呢，我们还是有反诈的安全提示要给到大家。说到这民警啊，紧急上门去劝阻，保住了老人22万块钱的养老钱，咱们一定要警惕冒充客服的电诈类型。今天呢要跟大家讲到的啊，就是咱们盐池县刚发生的一起这个电信诈骗的预警案例。盐池县呢有一位70多岁的李大爷呢，最近呢是收到了一条短信，哎，提示说有这个包裹快递需要联系客服领取。这老人啊没多想，直接就拨通了短信里面的陌生号码。电话那头呢冒充平台客服的骗子啊，语气也是非常的着急，就告诉李大爷说他不小心呢开通了这个平台的付费业务，如果说不马上关闭，那从第二天开始啊，每个月都会自动扣费800块钱。一听说要持续扣费，那这李大爷心里就慌了啊，完全没有分辨真假，就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了陌生的手机短信啊，这个手机的软件，同时呢还完成了人脸的核验，就准备把这个短信的验证码呢发给对方了。试想一下，骗子如果一旦拿到了这个验证码，那就能够远程的操控手机直接转走老人银行卡里22万元的养老积蓄了。但是呢，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盐池县公安局反诈中心监测到了这条高危的预警，民警呢就第一时间打电话进行了劝阻，但是啊发现老人根本听不进去，于是呢就立刻安排民警上门啊当面的劝阻。民警赶到之后呢，耐心的拆解了骗局，告诉老人啊这是典型的冒充客服的诈骗，这才成功的保住了老人全部的养老钱，避免了大额的损失。在这儿呢，咱们的公安啊也再次的提醒咱们的这个乡亲们啊，凡是陌生电话说到订单异常啊、快递理赔，包括误开通了一些扣费业务，让你去下载陌生的 APP， 开启屏幕共享，索要人脸信息、短信验证码的，全部都是电信诈骗。那正规平台的客服啊绝对不会啊打电话引导大家用第三方的软件来操作，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短信验证码是咱们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不管对方说的多紧急，验证码是绝对不能够告诉任何人的。家里的老人啊，遇到这类情况，一定要多和子女商量，不要独自的去操作转账。那也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安装国家的反诈中心 APP， 一旦遇到了可疑情况，咱们可以直接来拨打96110的反诈专线，或者是110来报警求助，一定要守好自家的养老钱、买粮钱。好，说完了咱们的大喇叭普法之后呢，来到今天的乡村好物，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咱本地的特色的好物。说到这山绿牛肥，属于固原的牛肉故事啊，您知道吗？要从种树开始。都说生态啊是最扎实的底料，那好牛肉是绿水青山给我们的馈赠。40年前呢，固原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判定为了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这个地区之一，这个大家都知道。说到苦极甲天下，大家也都很熟知了。但是今天啊，早已经换了容貌了。很多人不知道固原的牛肉故事啊，开篇其实写的是树。六盘山呢，作为黄土高原的生态绿洲，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那曾经呢，因为过度开垦和自然侵蚀啊，而伤痕累累。20世纪末，国家实施了更大规模的生态修复项目，那生态环境呢，有了明显的改善。固原累计完成了退耕还林412.9万亩，110多万的农民呢，直接受益。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水土流失面积呢，减幅达到了66%，年入黄泥沙量由上个世纪
1980年代的1亿吨减少到了2000万吨，水土流失的面积和流失的强度呢，也是实现了双下降。那如今的固原啊，山绿了，水清了，草长了，这才是固原牛肉故事真正的开始。说到一块好牛肉啊，从来不是养出来的。固原的牛肉之所以雪花纹如大理石，入口鲜嫩多汁，其实背后呢是一条完整的生态逻辑链。首先是它的冷凉气候，固原年均的气温呢是6到8度，夏季的平均气温啊仅仅有18度，昼夜温差很大。那低温的环境呢，让这个牛啊生长的节奏就放缓了，肌间脂肪的沉淀也会更加的充分，就会形成非常漂亮的雪花纹。那昼夜的温差呢，又促进了蛋白质和风味物质的积累，这就是高原味道的一个物理的底层逻辑。而且呢，病虫害少，没有酷暑，牛的应激反应就很小，肉质呢也会更加的细腻。第二呢，是优质的牧草。那退耕还林，还草所带来的连片的草场是固原牛肉最硬核的配方。固原的牛吃的是紫苜蓿啊，包括这个红豆草，还有青楚玉米等等上百种的优质牧草。那生态养殖的模式啊，也是让宁夏六盘山的牛肉品质非常的独特。第三呢，就是清洁的水源了。我们都知道六盘山是泾河的源头，那泾渭分明的泾呢，就是出自于这里。全市7条主要的河流水质稳定达标，优良水体比例呢是100%，土壤无污染，牛喝着山泉水，踩着这样的净土，呼吸着负氧离子，那这套生长环境啊，工业化的育肥场可是复制不来的。第四呢，就是绿色的产业循环了。那从一头牛到100个亿的产业，我们说生态是源头，产业是放大器。那今天呢，固原正在让绿水青山真正的变成金山银山。过去啊，那大家是买活牛，今天呢，全市已经建成了11家的持证屠宰企业，35家的精深加工企业，40家的牛肉精深分割的加工中心。单头牛可以拆解出30多种的细分的品类，可以研发预制菜、牛肉干等等50多个品种。当然了，我们牛肉的花式做法也得跟大家说一说。从这个酥烂一口、饱满多汁的烩牛肉，到肉质紧实、口感绝佳的牛排，还有这个炭烤焦香、滋滋冒油的烤牛肉，香辣爽口、微微弹牙的凉拌牛肉，哎，总有一种做法是可以打开你的味蕾的。所以啊，面对着琳琅满目的牛肉，几乎所有人的语言系统啊都会宕机，只能剩下一个字儿，那就是牛。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下半场。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8: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3: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3: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3: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14: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
3: 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6: 展示我区农业。

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呢，来到了赛场田园，咱们先来说一说两化一振兴。来到的是固原市原州区，一地双收，激活闲置耕地。近日呢，固原市原州区探山乡杨洼村的百亩荞麦实验种植基地里面啊，这粉色的花海呢随风摇曳。那就在几个月前呢，这片土地刚刚完成了春小麦的收割。按照当地的传统耕作习俗呢，春小麦收割之后，土地呢大多会进入到休耕和闲置的状态。而今年呢，部分地块通过麦后复种荞麦，实现了土地的一年两茬利用。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杨洼村农业长期呢以一年一茬春小麦的种植为主。那小麦收获之后呢，就耕地就闲置了，咱们的农户啊增收空间是有限的。怎么样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之上，挖掘现有耕地的产出潜力呢，是当地农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的问题。种植大户丁奎林啊，是杨洼村麦后复种荞麦的首批探索者和带头人。今年的春小麦顺利丰收之后呢，他凭借着丰富的种植经验，拿出了300亩的地块开展麦后复种的荞麦试验。如今呢，试验田里面的荞麦啊，出苗整齐，长势喜人，出苗率呢也达到了当地常规的一个种植的标准。都说一人富不算富，众人增收才是真富。那在开展自有地块试验的同时呢，丁奎林啊也带动着村内的其他农户参与荞麦的复种试种，并且呢提供种子、农机具以及田间种植相关的技术支持，帮助小农户来降低试种的技术门槛。为了解决后续的农产品出路问题，探山乡呢积极的对接本地的杂粮加工厂，农户产出的荞麦呢采收之后统一的送往工厂来进行深加工。依托着本地加工环节，打通从种植到加工的产业链条，通过提质增效，那同时呢这种统一代销的方式，稳定杂粮的销售渠道，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让小杂粮变身群众增收的大产业。新模式带来新收益，新产业激活新动能。根据丁奎林介绍啊，按照以往单茬种植的模式呢，春小麦每亩的收益大概是400元。自推行麦后复种荞麦的模式以来呢，在不影响小麦原有收益的基础之上，每亩土地预计啊可以新增100多元的经济收益，土地利用率和这个亩均的产值呢都实现了双提升。此次麦后复种荞麦试验的成功啊，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优化了区域农业种植结构，更加构建起了大户引领、小户跟进、产业联动、稳收富民的连农带农的新格局，有效地拓宽了群众持续性增收的渠道。下一步呢，探山乡将立足这个地域的土地资源优势，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持续的推广高效复种的轮作模式，不断壮大杂粮的特色产业，同时呢持续完善连农带农的利益连结机制，延伸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的稳定增收，持续激活乡村产业的发展内生动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说完了两化一振兴，我们再来说一说移风易俗。来到的是盐池县，深化移风易俗，轻彩礼，托起乡村的好民风。近日呢，记者在盐池县茂寨子村村民赵平家中啊，看到了一张抵制高额彩礼先进家庭证，哎，就摆在了这个桌子上。赵平夫妇的子女婚嫁全程啊都是零彩礼、零礼金的。那他们用朴实的家风呢，诠释了婚恋的新风，让晚辈啊卸下了经济的负担。

安心的经营小日子，成为盐池县深耕移风易俗、整治高价彩礼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曾经呢，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等陋习，成为了盐池县部分乡村群众的沉重负担。为了破除陈规陋习，涵养文明乡风，2024年呢，宁夏出台了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1+8的政策，以党建为引领，联动文化浸润、惠农增收等等多项的举措，靶向整治婚嫁的陋习，从根源上扭转攀比奢靡的风气。那依托着政策的指引呢，茂寨子村也是创新了治理的方式，在国网盐池县供电公司的支持之下呢，建起了文明积分超市，以乡村文明积分的制度呢，来激活群众的内生动力。那当地呢，将这个红白事啊减半，践行零彩礼、低彩礼、人居环境整治、邻里互助等等文明行为呢，纳入到了积分体系。积分呢，可以兑换生活用品，以正向激励引导群众主动的摒弃旧俗。新风激励机制呢，彻底扭转了乡村的攀比风气，村民从比彩礼、比排场转变为了比家风、比文明、比善行。每月公示的积分榜单营造出了比学赶超、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文明乡风深入人心。当地整合基层的服务力量，常态化的开展惠民政策的宣讲、困难群众的帮扶、人居环境提升等等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治理提质增效，为移风易俗工作呢筑牢民生的根基。截止到目前，盐池县农村平均的这个彩礼啊降到了4.8万元，红白事的支出平均下降了40%，累计涌现出了642户的零彩礼、低彩礼的先进家庭。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民族团结的话题。葡萄架下讲法治，团结故事润人心。近日的永宁县胜利乡大青葡萄节啊，在万亩的葡萄园启幕了。那永宁县司法局胜利司法所呢，就借着这个契机，现场呢设立了民族团结进步法治的一个宣传的摊位，重点呢来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群众啊在品尝葡萄甘甜的同时，也感受法治和团结的温度。葡萄架下一场板凳宣讲啊，非常的引人驻足。那司法所呢，邀请了几位不同民族的种植能手围坐分享，讲述护教技术、合伙物流，包括联办农家乐的故事。生动的经历呢，让群众啊切身的感受到这民族团结是共扛风雨、共享甘甜的实践力量。工作人员呢，也是结合着法律的条文，讲解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治内涵。那当然了，在现场呢，也会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啊，一边用通俗的语言来讲解法律的核心内容，一边呢，用这个宣传页啊，来向大家进行一个讲解。那接地气儿的比喻呢，也是引得了群众啊频频点头。好的，那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下半环节之后呢，跟大家在这个赛上田园的板块当中啊分享到的一些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跟大家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好的，在歌曲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那锁定频率呢，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进入到大喇叭播客了。说到这秋收时节啊，喜事多，但是呢秋季天干风大，火灾隐患呢也会跟着多起来，像秸秆堆放啊这个柴草的院落，包括电器的使用，还有一些这个野外荒坡，一处不留神呢就非常容易起火。所以在今天我们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呢，咱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咱农村秋季用火防火的一些要点啊，咱们的乡亲们一定要绷紧防火这根弦儿。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大喇叭播客。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咱们宁夏这一带啊，一到秋天空气就特别的干，然后风又很大，再加上这个田里的秸秆啊，还有家里的这些柴火呀、电器啊什么的，就特别容易发生火灾。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咱们农村秋天都有哪些容易着火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
2: 对，说到这个就必须得提醒大家了，就是咱们秋收前后这个秸秆的处理啊，真的要特别小心。就是你这个玉米啊、水稻啊、葵花收割完了之后，这个秸秆千万不要堆在房子旁边，或者说电线下面，或者说柴草棚旁边，就是你要离这些易燃的和重要的设施远一点。然后也千万不要在地里头烧，就是焚烧秸秆啊什么的，包括这个农机作业的时候也要检查一下你的发动机是不是干净，有没有什么干草啊之类的清理干净，烟头啊、打火机啊这些东西也不要随手乱扔，就这些小的细节大家都注意一下，就可以减少很多火灾的隐患。
1: 咱们先来讲一讲农村的田间地头在秋季的时候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防火的措施。
2: 首先就是秋收的时候啊，这个收割机啊和其他的一些农机具一定要在作业之前好好的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油啊或者是电线老坏啊这些情况。然后工作的时候呢，要随时清理粘在上面的一些草屑啊什么的，必须要配好灭火器。
1: 这个确实啊，这个机械作业这个安全是不能马虎的。
2: 稻草啊什么的不要堆在电力线下面
1: 啊，
2: 也不要堆在靠近道路的地方，要留好防火道。家里的田头啊、地边的杂草啊、垃圾啊都要清理干净，不要焚烧秸秆。村里可以组织一些巡查队啊、小喇叭多宣传，大家都要知道这个火灾的危险和报警电话。
1: 然后就是说咱们这个农家的院落呀、柴草房啊这些地方，在秋季要特别注意哪些火灾隐患。
2: 柴草啊、饲料啊这些最好是能够离房子远一点堆，不能堆在电线下面啊，也不要堵住这个通道，最好是能够用一些防火的材料把它隔开，就是一旦有什么情况也能够减少蔓延的风险。
1: 你这些细节还真容易被忽略，
2: 一定要教育小孩不要玩火，大人也要注意不要卧床吸烟啊，也不要乱拉乱接电线，包括这个柴草房啊什么的，最好是能够配置一些基础的消防器材。
1: 然后就是说这个林区啊和这个荒坡啊，在秋天的时候具体要怎么来防止这个火灾发生呢？
2: 首先就是要把这个责任明确到乡镇啊，明确到村，然后在这个重点的区域要安排专人去巡查，设立一些检查点啊，就是严控火种进山，绝对不能让这个野外用火能够钻空子。
1: 对，就是要做到万无一失嘛。然后咱们再讲就是这个用电取暖的一些安全的注意事项。秋天到了，大家可能有些地方就要开始用电暖气了啊，这个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
2: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选用有国家3C 认证的啊，正规厂家生产的电暖气，千万不要为了图便宜去买那些三无产品或者说二手的。然后插座也要选用质量好的啊，带漏电保护的，最好是有独立的三孔的插座，不要跟其他的高功率的电器合用一个插座板。然后使用的时候呢，电暖气要放在离床啊、窗帘啊、沙发这些可燃物1米以上的距离，也不要在上面搭衣服啊什么的，人离开或者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它关掉啊，拔掉电源。
1: 然后如果说家里突然之间这个电器起火了，大家要怎么去应对？
2: 这个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啊，首先第一步一定要先切断电源，千万不要直接用水去泼。
1: 对，
2: 应该用干粉灭火器，或者是说有那种灭火毯，然后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也可以用干燥的棉被啊之类的去覆盖，但是前提也是要先断电。
1: 好，我们来进入到第三部分啊，应急处置和隐患监督。说如果农村啊万一发生了火灾，大家到底应该怎么正确的去应对？
2: 发生了火灾之后呢，首先就是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要大声的呼喊，然后赶紧打119，就是说清楚 你这个着火的地点在哪里啊？是什么东西着火了？火势怎么样？有没有人被困？最好是能够安排一个人到村口啊，去迎接这个消防车，指引他们进来。然后就是如果火势不大的情况下呢，可以用家里的水桶啊去扑救，但是如果是电器啊之类的起火的话，一定要先切断电源和气源。如果这个火势已经控制不住了的话，一定要马上撤离。如果要是被火困住了的话，就赶紧把门和窗都关严，用湿的东西堵住缝隙，到有水源的房间去等待救援。
1: 聊到这儿，其实我们都能发现，就是农村的这个防火啊，其实就藏在这些家家户户的小细节里面，大家只有都多留一个心眼，才能真正的守住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秋收成果。
2: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好的，这是我们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呢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秋季农村的一些这个防火的要点啊，再次的提醒乡亲们啊，水火无情，那咱们一定要绷紧防火的这根弦儿。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有一些口播的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是警报鸣放的一则公告，那为了铭记历史，增强全区人民群众国防观念和防空的意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通信设施管理办法规定呢，每年的9月15日为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的统一市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呢决定于2026年的9月15日，也就是星期二早上的10点到10点30分，组织开展人民防空警报的统一市民放以及疏散的演练活动。那防空警报鸣放的时候呢，请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不要惊慌。另外呢，还有一条节目预告要跟大家来说。从9月9号开始呢，每周三和周日的11点、14点30分、19点30分、1点，宁夏交通广播的哥哈喜喜节目呢将播出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联合制作的专编剧集《文具玩具的购买使用提示》，食品安全的常识呢尽在其中，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艰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2: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3: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11: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95集，马一山女人听见大门外车喇叭响，只是竖着耳朵听了听，没有撵出去迎接，也没有打开大门逼着舍娃把车开进院子里，免得别人家娃娃弄脏了玻璃啥的。女人也适应了，将车停在大门外。大门响的时候，她感觉心跳在加快，赶紧按住了心口窝，这颗心要不好好闻闻，可能真的会跳坏。不知道舍娃被气疼的啥嘴脸。想到这里，女人心里一阵抽。儿子是她肚子里生出来的，但人家长成像一堵墙一样的男子汉了，又是个温性子人。当她听到妹妹天天拿她爹当直播的工具，还不得气疯了。女人有一点后悔，告诉儿子，就算有一天肯定会知道，但也不应该由她这个当妈的告这个状啊。这不，昨天接到信息，今天就赶回来了，10有8/9是冲着这事儿来的。都怪自己嘴长，心里不舒服就把事情捅给了儿子，这下岁女肯定要遭殃的。父母收拾不了他，当哥的来出面了。
13: 舍娃推门进屋，两个手里拎着大小塑料袋子，进屋就要往案板上放，一看他妈在炕角里坐着， 就顺手推到炕沿边的硬塑料布上。
14: 妈，咋了？身体不舒服？
15: 好着呢，就是心上有些难受，一阵子一阵子的，缓缓就好了。
14: 好好的，咋就这么难受呢？
13: 舍娃看女人手捂着左边的心口窝，眉毛紧缩，一副病容挂在脸上。
14: 要不去医院看看，检查一下就清楚了。
15: 啊，不不不，我的病我清楚着呢，老毛病，就是心口的气不顺，缓缓就好了。我给你做饭去啊。
14: 我爹呢？
15: 哎呀，挖台窝嘛，他还能做个啥？
14: 哦，那我去看看，顺便去穗女家转一圈。
15: 哎，你刚回来去看看你爷嘛，他这些日子不太好，老喊脑子昏得很。你，把你拿回来的这些好吃的给拿上先。
11: 把衣衫女人麻利的解塑料袋，将各种水果取出了一些，装在一个塑料袋里，递给舍娃。
13: 舍娃接过袋子，掂了掂。
14: 我爷肯定在我三叔家，要么再装点，给我三叔拿上。好几个月没回来了，空脚扎手进去，脸上烧得很。
11: 女人只能又分出半塑料袋子，舍娃提上两个塑料袋子，大踏步出门去看马百里爷儿俩。马一山女人将剩下的蔬菜水果摆进草边的大笼子里，又挑拣出几个果子，来到墙边喊了两声，二愣媳妇就出现在墙头上。将水果递上去，两个人说了几句闲话。马一山女人惦记着一桩要紧事，忙挑上两个桶子往沟里赶。她要借着担水的名义，赶紧给穗女透个气儿。今天咋说也不能直播了，打马一山当工具，天天的上快手，舍娃肯定饶不了她。等女人颠颠的赶到半路上，忽然醒悟过来，可以打电话呀。现如今再长的腿脚都比不上电话来得快，掏出手机要打了，忽然又想起穗女直播的时候根本不接电话，下播后还会骂你一顿，说干扰她直播，好像直播是世界上最要紧的事儿，比娘老子重要的多，就又拧着僵直的腰肢和发麻发酸的双腿往沟里小跑。
13: 自打过了55岁的门槛，女人就浑身毛病不断，腰疼、腿疼、胳膊疼、肩膀疼、脖子疼、头疼、眼眶疼，简直就没一处不疼的。疼还得赶时间，等她来到沟边，远远看见穗女坐在台窝上直播，马一山在猫着腰忙她的，穗女的身边多出了一个舍娃，她居然赶在自己前头来到了沟里。马一山女人那口悬起的焦急之气顿时就松了，腿软得直打幌子，嘴里忍不住喊了一声我的娘哎，心里说这舍娃咋跟长了翅膀一样，先去三三家看爷爷送水果，再来沟里，飞也没有这么快嘛，这么着急上火的往沟里跑，肯定是气得不行了，要马上算账。这兄妹俩从小就不对付，这要是在半沟打起来，一个不小心谁把谁掀上一把，栽到崖下去可就完了。
11: 下台阶的时候，马一山女人的腿软成了面条，感觉眼睛都不顶事儿了，视线一阵清晰一阵模糊，有数不清的虫子在眼前晃。
15: 什么？你听妈跟你说。
11: 他拖长嗓门把心底的恳求喊了出来。穗女回过头，手压在嘴唇上，示意她不要出声。马一山女人的眼神顿时就清亮起来，脚步也清洁了，手抓着桶子一步一步往下迈，越靠近越看得清楚，看见两个孩子没有像她预料的那样翻了脸大吵大闹，他们挨在一起坐在台窝上，穗女手里举着手机架子，舍娃紧靠在她跟前，两个人都面向手机看着。
16: 哎呀， 啥眼神啊你们都？家人们，这不是我男人啊，不是不是，他哪有这么帅呀、啊？是我哥，亲哥。铁子们，哎，你们今天都咋了？这真是我哥！哎呀，说了半天了，咋都不信呢？
11: 直播中的穗女总是脾气好的，叫人不敢相信，这就是原来的她，简直换了个人一样，一口一个家人们，一口一个老铁们，笑声清脆的能溅出水珠来，整个人好像身体里安装了什么你看不见的机器，机器操控着她，就那么欢欢喜喜地说着笑着笑着说着，全身心地扑在网络的世界里。
13: 马一山女人的一颗心终于安稳下来，一直紧绷的身体放松了，不再着急下沟去，找个干净的台窝坐下，看着眼前的三个亲人，他们家的四口人如今身处同一个世界，其实心分离成两处，丈夫马一山的全副心神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了，除了机械地重复每天的挖台窝活计，连多看一眼世界的欲望都没有，好像他的心很早就死去了，只剩下这副枯瘦的身躯还在人间晃荡。女人其实已经麻木了，命运的重压落到肩头，她就用肩膀接了过来。丈夫这个怪病来得早，本该她担的一些重担悄然移到了自己的肩头，她只能顽强而麻木地扛了起来。走着走着，就忘了自己只是个女人，扛着扛着，就记不起自己曾经是啥都依靠男人的女人了。
11: 看来，今天的直播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粉丝们的注意力都被新来的舍娃所吸引，所以穗女不停地解释着。

0: 德娃看到，穗女做下的事从来都不是啥好事儿，这件事肯定也会遭到舍娃和祖祖的反对，到时候穗女自己挨骂不说，说不定她这个当妈的还得跟上受牵连。自己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叫娃娃们教训自然是不划算的。尤其给舍娃打电话捅破这件事后，她就担忧极了，不停地想象舍娃回来后和穗女大闹的情景，到时候她这个当妈的可镇不住他们呀。本来自己就是个没啥主见的妇道人家，再加上现在没有丈夫的帮衬，她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单薄。
1: 看来这些日子的担忧是多余的。你看他们兄妹两个从来没有这么亲密过。舍娃在对着手机屏幕招手，
2: 老铁们，我是主播的哥哥，欢迎大家支持我妹妹。那个挖台窝的就是我父亲，我母亲嘛，她也在。
1: 舍娃说的同时就举着手机调转了方向。等马一山女人意识到舍娃在拍自己，顿时慌了。穗女直播这么长日子，从来都没有把她拍进去过。一来大概穗女认为她身上没啥值得拍的东西，又不像马一山半途傻了还天天挖台窝，更不像穗女的女儿是个得了癫痫的娃娃。二来她自己也不愿意叫穗女拍，拍马一山她都觉得丢人得很，更不敢设想把她这个乡村老婆子给拍进去。
0: 女人忙抬手护自己的脸，
3: 哎呀呀呀呀，舍娃你疯了，拍我做啥呢？我穿的这脏，脸这黑，戴了个烂帽子，笑人笑话呢。
2: 那就是我们的妈妈，一个最普通平凡的母亲，这样的劳动妇女在我们西海固很常见，她们实在善良勤劳肯吃苦，心里只有老人丈夫和孩子，根本没有自己，一辈子都在吃苦，从来都无怨无悔。
4: 我妈害羞了，老太太没见过世面啊，见人就怕，除了我们这里的乡镇集市，我妈没去过更远的地方。
2: 最远去过我们县上。
4: 是县上只去过一次，大家别见笑啊，农村人窝头窝脑的。
0: 马一山女人听孩子们说着，明白是在谈论她，大概是手机上的那些粉丝在追问。舍娃和穗女就给人家回答，舍娃言语缓，答得也顺耳，穗女的话女人听着有点刺耳，好在舍娃也没有说啥，儿子是自己的定心锤，她没意见，自己也不想计较。再说舍娃今天的表现太出人意料了，见他那么高兴地帮着穗女直播，女人悬着的心也就落地了。
1: 舍娃和穗女用手机对着女人，让她既慌乱又紧张。她有时候也会去看那些快手上的人，蹦蹦跳跳的，哭哭闹闹的，唱呀说呀的，吃撑了翻白眼的，饿到皮包骨头的，上墙的，跳沟的，翻跟头的，拉手的，亲嘴的，偷情的，捉奸的，分手的，离婚的，闹到死去活来的，看着解心慌，开眼界。他常看着笑着，笑着看着，才把这苦恼无尽的日子一天天打发了下来。
0: 看别人在里头耍，马一山女人可以跟着笑，但是把她拍进去，自己就慌得不行，始终堵住脸。
3: 哎呦，你两个拍我干啥嘛？哎呀，不拍我羞死人啊。
0: 女人压根儿没想到自己的憨态和大嗓门早就上快手了，几百号人看到了也听到了，惹得网上网下都笑。
1: 舍娃跨上几个台窝，撵到他妈身边，手搭在肩头揽住母亲。
2: 妈，你害怕啥嘛？粉丝们都夸你呢，说你真实淳朴。
4: 妈，他们还说你像自己的妈妈呢，看着很亲切。来，妈，给大家打个招呼。
0: 穗女兴奋地叫着，将手机往他妈脸上举。
3: 哎呀，不得了了，小娃，快救你妈！

0: 满下女人两手捂住脸，慌得桶子扁担也顾不上了，两个水桶滑脱了，欢叫着往下滚去。
1: 哎呀，我的桶子咬子，
0: 还有两个塑料咬子也被桶子带着翻了几个跟头，因为不堪摔打碎成了几半，躺在不同的台窝上。
1: 哎呦，
0: 桶子的主人忘了自己害羞，两手拍着大腿哀叫着就要去撵他的桶子和咬子，早就忘了自己依旧被孩子们拍摄，那慌里慌张追撵桶子和咬子的身影被清楚地呈现在屏幕上。穗女一边拦着她妈一边劝，
2: 哎呀，桶子扁了明天买新的，咬子破了也买新的，你就不要心疼你那点老古董了，眼看着自来水这两天就通了，到时候龙头一拧，清水哗啦啦给你淌进缸里，你那旧铁皮桶子就这么用处了。
0: 穗女说着将她妈按着坐下去，抓起扁担试了试，一甩手丢下了左边的悬崖。
2: 妈，真的再有三天就通自来水了，今天明天家里用水我给你从井里担着送，叫哈塞子专门跑腿。
0: 大衣山女人气得直翻白眼，
1: 你，哎呀，就算是水通了，那老扁担旧桶子也得留着嘛，扁担是你奶奶手里用过的，那桶是我那年卖了30个鸡蛋还有半袋子豌豆才凑着买回来的，那好歹是个念想嘛。哎呦，你咋说撇就给撇了嘛，咋这么不爱惜老物件嘛。
0: 女人一着急就忘了自己是对着手机屏幕在说，这番话说得流畅实在，土味十足，直播间的粉丝们炸了窝，文字和语音满屏都是，一个个直呼这个妈妈实在，老母亲爱生活，妈妈是苦日子里过来的，脸都急红了，这话没毛病，日子好过了不能忘本等等，关注量在一路往上飘，穗女兴奋的脸蛋红嘟嘟的，像孩子一样跳着脚。
2: 啊，哦，谢谢榜一大哥送的花花，谢谢榜四大姐刷的礼物，哎呀呀，谢谢榜一哥，哎呀，谢谢榜一哥的船员剑。
0: 要不是在沟里，怕一脚踩空掉下去，穗女估计能蹦出跳高运动员的水平。
3: 要是在以往，马一山女人肯定早就挣扎起身，一把打掉穗女的手机，下沟去抢救她的担水用具，同时狠狠骂上一顿，闹得太过分了吗？舍娃的大手将她轻轻揽着，气息热烘烘的，就在她脸旁边喷着吐着，离得很近，每一口气息都吹得脸上痒痒的，女人心里的那股犟劲儿就不由得软了下来，就这么晕乎乎的倚靠在儿子的胳膊弯里，听儿子又粗糙又浑厚的嗓音在说话。
4: 这就是我妈，一个农村妇女，大字不识一个，下了一辈子苦，把我们姐弟妹三个都拉扯大了，从不抱怨生活的苦，教会我们的只有坚强。
3: 马一山女人的神情不由得就严肃了，也跟着儿子点头，好像她在认可儿子对自己的评价。舍娃说着抓起女人的手展示给镜头看，
4: 这双手就是辛劳一辈子的见证。
3: 下了一辈子苦的老手被儿子的大手托起，马一山女人的手在悄然颤抖，因为她感受到了儿子手的变化。
0: 此刻揽着他的手，这手上去的胳膊还有这胳膊连着的身子是这么大，大到令他傻眼，他从来没有将这些部件和他意识中的儿子联系到一起，就算这身躯是他亲眼看着一天天长大的，他伸手去摸索，攥住了舍娃的小胳膊，捏了捏，肉瓷的

0: 虎口张开，丈量胳膊，太粗了，一把没有攥住。刚生下来那个指头像筷子一样细，小胳膊比他大拇指粗不了多少的小人儿，就这么长大了，像年轻时候的马一山一样揽着他。马一山曾擒着他的耳垂说爱死他了，到了肉身化泥骨节散的时候还是爱，到了石头走路水倒流的时候还是爱。这个爱字像一个带有粘性的糖果，刚从马一山的嘴里吐了出来，就粘在了他的心上。女人心猛地抽了一下，她呆了，回味着这个音，像糖果一样热乎和温润。这分明是马一山的声音，他的声音就在耳边。
1: 女人在心跳的同时扭头去看男人，原来他一直都没有远去，没有因为这些年的穷日子里的鸡零狗碎淡去，也没有因为忽然病成一个没法挽救的人就叫自己嫌弃。他一直都在，就在自己的生活里，在自己的生命里。女人颤抖的手松开了，起身离开舍娃，一步一个抬窝走向马一山。穗女抓住了这个从未有过的一幕，让直播间的上万粉丝见证了母亲走向父亲的那一刻。
2: 你说说你发到哪天是个头吗？
1: 母亲的语气里有抱怨，更有疼惜，说着伸手去接马一山手里的镢头。
0: 马一山习惯性地翻出一个白眼儿，傻愣愣看着忽然靠近的女人。自打他这病越来越加重，女人就和他日渐地疏远了。这种远，只有心才能感受得到。别看他一天到晚一声不吭，其实他一直都在挣扎着和女人交流，同时还在和所有人交流，和这个世界交流。可惜他的努力没有人看得懂听得见，更不敢奢望有人能真正明白。他知道这不能怪他们，不是他们不愿意跟自己交流，是他们没法跟自己交流。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渴望，也不知道通往自己的心的途径。我马一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他们还活在原来的状态当中。全羊圈门的生命都停留在原来的认知和习惯里，只有自己被迫做出改变。世人只能看见他还是那个马一山，只有他自己清楚，他已经不是那个马一山了。
1: 女人一直挣扎着要将马一山拉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做了许许多多的努力，这个男人都看在眼里。女人哭泣、愤怒、咒骂、生气、煎熬、痛苦、无奈，直到放弃。放弃的不是马一山这个人，而是他的病。女人还是在照顾着他，吃喝洗刷操心，啥都想到了，就像对待一个还在吃奶的娃娃。女人接受了这个胡子拉碴的娃娃，接受了他身上的变故和带来的麻烦，死心塌地地守着他，稀罕着他，受着他的拖累。这样的女人不是个傻女人，是个傻。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 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1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4: 做什么好吃的呀？
1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 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你又来和我一起开启音乐之旅，让我们以歌为媒，解锁心底的细碎情绪，在一首首动听的歌声当中遇见共鸣，治愈自我。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总会遇见一些无疾而终的故事，一些匆匆离场的人，很多遗憾没有盛大的收尾，只留在记忆的碎片里反复被回想，被惦念。我们也曾执着于过往的对错，幻想过平行时空里截然不同的结局，期待着未曾落幕的相逢。那些压在心底的煎熬与不甘，无需刻意的倾诉，有歌声会替我们尽数承载。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各位一首《某年某月某天》，歌手极具质感的嗓音，把成年人的遗憾与念想娓娓唱出，将未尽的期许藏在歌声中。

听完这首《某年某月某天》，满是心事释然。原来所有念念不忘，终会在岁月沉淀中慢慢的释怀。那些搁浅的情绪、未圆的遇见，都是成长赋予我们独特的经历。生活里的情绪大多细碎且真实，尤其是那些脱口而出的话语，或许是无心的，却最动人；也或许是无意的，却留下了牵绊。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阿四随口说出的话，诉说言语背后的真心和心绪。

很多随口道出的字句藏着最纯粹的真心，也藏着最隐秘的忐忑。我们在言语间流露心意，也在时光里验证初心。走过细碎的日常，回望这一路走来的征程，每个人都曾经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岁月，也都拥有过热烈滚烫的时光。时代更迭，步履不停，我们始终在奔赴着美好，追逐着热爱。声音碎片乐队用极具力量的曲风诠释岁月的滚烫和时代的热烈，歌颂每一个闪闪发光的当下。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黄金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心的辗转，情愫的拉扯，都是人生的常态，不必纠结模糊的答案，顺其自然就是很好的状态了。生活永远在路上，我们总在奔赴远方，跨越山海，奔赴未知的前路，告别旧的过往，迎接新的风景。所以人生真的就像是一场不停歇的远行，穿梭山海，跨越距离，在奔赴当中遇见美好，在离别当中学会成长。好妹妹乐队的歌声总是带着一些淡淡的治愈感，道尽了奔赴和离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聆听这首《飞机》，感受行程里的万般心境。

我们的每一次启程都是为了更好的遇见，每一次的告别也都是为了全新的出发。在远行的路上，我们见过风雨，也见过晴朗，慢慢的学会读懂生活的跌宕起伏。成年人的世界总有无人言说的委屈，总有深埋心底的空洞，很多情绪只能独自消化，默默支撑。那些藏于心底的脆弱空缺被歌声精准地捕捉到，一首合唱曲目极具情绪的张力，将内心的荒芜和执念缓缓诉说，这就是空心，一起来听。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6: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继续我们的音乐之旅。生活最珍贵的美好，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而是烟火日常里的安稳，是方寸天地间的温馨。一方小小天地，容纳三餐四季，藏着人间最踏实的幸福。焦雷分享给各位一首《小小一间房》，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烟火生活的温暖治愈。

心怀温柔，所念皆美好，心存善意，所欲皆温柔。我们心中藏着万千期许，惦念着山河星海，那些遥遥相望的美好，那些心底牵挂的人和事，都值得我们永远珍藏。晚风寄思念，星河慰人心，房东的猫，干净纯粹的曲风，总能够治愈所有的浮躁心绪。让我们一起分享这首《所念皆星河》，奔赴一场温柔的念想。

眼底有星河，心中有热爱，世间所有惦念皆有归宿。人生漫漫，我们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身边的陪伴，同行的挚友，坚守的初心，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底气。无论前路风雨几何，总有一群人并肩同行，永远守候，永远相伴。分享给大家一首充满力量和温暖的合唱曲目，由多位艺人联袂演绎，诉说陪伴的意义，坚守的初心。让我们一起来听《永远都会在》。

0: 我想你永远都会在，你永远都会在。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每个人的成长节奏各不相同，有人见识广阔山海，有人固守一方天地，不必羡慕他人的繁花似锦，接纳自己的平凡和寻常也是一种通透。我们不必焦虑眼界的宽窄，不必攀比人生的进度，认真生活，忠于自我，便是最好的人生姿态。程响的一首《孤陋寡闻》唱出了普通人的生活心境，通透又治愈，让我们一起聆听。

们总是会遭遇一些迷茫和低谷时期，也会被情绪裹挟，会陷入困顿迷茫，但总有一些美好，一些旋律是能够治愈我们所有的疲惫，抚平我们所有的心绪。生活的苦难终会消散，心底的阴霾终会褪去，所有的困顿皆有解药，所有的迷茫终有归途。分享给大家一首解药，作为今天相约有晴天的收尾曲目，把它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默默坚持的你。相约有晴天，邀请各位下期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这
7: 个
8: 网友反映
9: 了，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5: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

0: go go。
1: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2: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3: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4: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北京时间17:35，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各位能够在每天的此时此刻准时来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此刻为您带来嗨歌购。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能够在今天的时间当中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跟随着孟非的脚步，我们会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文化以及旅游的各类资讯和活动，包括我们可以去探寻一些更加遥远的目的地，开启一份属于未来假期美好的期待吧。好，那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跟大家关注两则非常重要的信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从9月9号开始，每周三周天的上午11点，还有14:30、19:30以及凌晨1点，宁夏交通广播的哥哈喜喜节目将播出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联合制作的专编剧集《文具玩具购买使用提示：食品安全常识尽在其中》，也欢迎大家能够准时锁定收听。

还有一则非常重要的公告要来分享给各位，为铭记历史，增强全区人民群众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通信设施管理办法规定每年9月15号为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5号下周星期二上午的10点钟到10点30分组织开展人民防空警报 统一市民放及疏散演练活动，防空警报鸣放时，请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不要惊慌。

好，关注过了这样的两则非常重要的信息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同样要跟大家关注到接下来的内容跟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息息相关。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9月10号，教师节。没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致敬我们收音机旁的所有辛勤的园丁们，祝各位老师节日快乐。那当然，在旅游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我们可以凭借着一张教师资格证，这个秋天能够在咱们区内，在宁夏到底能够看到多少不一样的风景呢？第42个教师节，宁夏把礼物塞进了整个秋天。贺兰山的远古岩画，哈巴湖的星斗满天，六盘山的层林尽染，镇北堡的光影交错，景区都会陆续释放出教师节的专属福利，免首道门票啊，特价票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只认一个身份，那就是老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镇北堡西部影城对于在教师节这一天一直到13号，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到本周天，针对我们的全国教师带来的福利活动。那全国教师凭借着教师资格证加您的身份证，那么到镇北堡西部影城门票只需要50块钱，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也没有套路叠加，这份诚意也请大家啊，请各位老师都能够收下。那在这几天当中呢，这连续4天的时间里呢，还有系列的活动。击鼓鸣志，笔墨传情。9月10号到9月13号，在镇北堡西部影城，全国教师只需要凭借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就能够享受到50元的门票优惠，仅限教师本人。这也是全年的最低价，不用赶时间，不用赶在某一天，这个周末也能够悠闲的去逛。虽然说票价便宜，但是三大互动环节全部都能够免费参与，那其他的游客需要正常来购票，只有老师才能够享受到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那这50元的门票，我们到达镇北堡西部影城可以干点什么呢？可以得到什么呢？首先，一套仪式感满满的入门体验，击鼓鸣志来开启美好的一天。一次有趣的、非常有趣的游园打卡，逛遍这个牛宫后花园、百花堂、老银川一条街、月亮门、龙门客栈，集齐3张照片来换文创礼品。一封写给未来的信，在瓮城的邮局写下心愿，明年教师节前景区会帮您寄出。还有无数张刷爆朋友圈的美照。活动仅有4天的时间，全国各地的教师都能够参与，但是不要忘了景区正常接待其他游客。那教师专属的50元特惠票只有这4天的时间哦，所以各位老师们，请您带好教师资格证和您的身份证到镇北堡西部影城现场购票，就能够参与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些丰富的活动内容了。那除了镇北堡西部影城以外，还有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和野河谷景区同样有福利活动。2026年9月份，全国在职及退休教师持本人教师资格证与身份证原件，就可以享受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野河谷景区首道门票免费的政策，开启一场惬意的秋日山野之行。那在这里呢，提示一下，景区的摆渡车还有电瓶车是不包含在车票的这个免票的政策之内的，所以说景区的摆渡车还有电瓶车需要自行来购票了。那景区在免票政策的基础之上，还加码了多重秋日专属的暖心礼遇，以满满诚意来礼遇师者金秋之行。首先，第一个福利活动期间呢，教师本人入园可以免费领取景区的文创礼品一份，有冰箱贴、书签，还有明信片，可以来3选1。福利二，10人及以上教师团队来同行，可以提前预约景区的免费讲解服务，领略山林自然风光，品读当地厚重的历史人文。福利三，教师随行家属仅限3人哦，可以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半价的优惠，可以说合家秋游能够共享山林秋景啦。宁
宁夏黄沙古渡景区对全体教师，那同样还是这个教师本人凭教师资格证加身份证原件，全年免首道门票，购买畅玩票可以享受证件票的优惠价。在黄沙古渡的游玩路线是这样子的，从景区的入口进入之后呢，先到达黄沙驿站，接下来会分别抵达湿地水车进行打卡，黄河古运、大漠驿站、骑骆驼、观日台、沙漠欢乐谷、返程观光车、民俗馆，最终抵达景区的出口。游玩时间3到6个小时，节奏舒缓，不赶也不累。

所以呢，以上的景区都是针对我们的老师们有着一些非常多的优惠的福利在这里的，那也希望可以在周末的时间里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地方一定要期待各位老师们能够去打卡，那就是看见贺兰。那9月10号到13号凭借教师资格证到游客中心的窗口进行购票，就会享受到一个专属的福利票价，教师节专享价，只需要每人80元就可以来进入到去完整的感受看见贺兰的演出魅力啦。 好的，各位，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一小节先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教师节的一些优惠福利的活动信息。那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在音乐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稍后再见。

想要去海边。最近有多少朋友是已经准备要去海边度假了呢？或者说已经请好了公休，就要马上动身去往海边了呢？真的好羡慕呀。对于大海的喜欢，这是我们每一个西北内陆地区的朋友们都会去非常之执着的选择吧。但凡只要想到去放假了该去哪儿，一定首先想的先得去海边。当然了，我们也需要将这个对大海的向往往回拉一拉。哎，我们接下来时间里呢，要来跟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咱们区内的一些活动信息。金秋九月，一年一度的葡萄酒榨季已经如约而至了。那我们也是从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了解到，从九月份一直持续到十月份，产区呢都会迎来采收酿造的繁忙时节。霞多丽、雷司令等等这些白葡萄会抢先采摘，赤霞珠、马斯兰等等红葡萄也会紧随其后。各个酒庄都会抓住清晨凉爽的时段来抢收葡萄，坚持当天采收、当日压榨。那酿酒师们也是紧盯糖度、酸度等等各项指标，把贺兰山独有的风味封存在每一滴新酿之中。而丰收的榨季也点燃了贺兰山东麓的文旅热度。九到十月份，产区的各大酒庄文旅点位都会集中推出赛事、音乐、采摘、研学、艺术展览等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把葡萄酒、户外休闲、乡村体验结合在一起。游客们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葡园丰收，邂逅属于塞上的微醺秋日。运动爱好者呢可以跑进葡园山野，感受秋日的别样活力。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银川站暨贺兰山东麓紫色大道徒步活动也会热闹开启。那参与者漫步在葡萄园与山间步道，饱览贺兰山秋日的风光，现场配套星空露营、民谣演出，休闲夜市，丰富大家的户外游玩体验。一场场丰收主题的活动，把葡乡的热闹氛围直接给拉满了。西夏区皓苑村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葡萄酒推介展示活动，借丰收舞台来展示产区的葡萄酒品质，以酒为媒，助力乡村振兴。举杯贺兰山，云端文旅音乐嘉年华人气高涨，摇滚演出、露营打卡、美食集市、葡萄酒品鉴同步上线。白天游园品酒，夜晚听歌狂欢，面向市民游客免费来开放。智辉原始酒庄打造葡香酒庄微醺派对，专业品酒分享、葡园音乐会、篝火晚宴轮番上演，打造氛围感十足的秋日聚会。而此外呢，走进各个酒庄榨季体验的玩法也是花样翻新，不少酒庄开放葡萄采摘、手工自酿、酒窖探秘等等这些体验项目。在贺兰红酒庄，游客可以亲手去采摘葡萄，跟着酿酒师完成破碎、发酵，定制专属的酒标，留下独属于自己的秋日酒香记忆。而丽思酒庄会推出风土一日游，葡园科普、田间品鉴、酒窖参观一站式体验，还为游客准备了新酒盲盒。多兰多酒庄开启采摘嘉年华，榨汁 DIY 乡土市集一应俱全，非常适合于家庭来出行。新恒酒庄呢打造亲子研学课堂，让孩子们近距离的看懂葡萄酒酿造。嘉利酒园呢招募风土体验官，邀请游客深度参与榨技劳作，亲身感受酿酒的匠心。美鹤庄园、益农酒庄等等都还推出庄园观光、落日打卡、民宿美食、艺术品鉴等等项目，满足不同游客的度假需求。除了热闹的游玩项目，那艺术展览也为榨季增添了别样的韵味。九月份到十月份期间的银色高地酒庄推出世界葡萄酒文化摄影原作收藏展，一幅幅影像作品展现世界各地的葡萄酒产区风土，让大家在品酒之余感受葡萄酒文化魅力。西夏万达广场开展葡香异彩葡萄酒金秋惠民行动主题集市上，美酒免费品鉴，还搭配了科普讲解以及乐队表演，总之就是能够让市民在家门口能够感受到

湖乡的风景。我们继续来关注吴中，激情吴中，黄河声望电音节来袭了。黄河奔涌，音浪沸腾，属于吴中人的潮流夏夜重磅登场，作为乐享金秋玩美吴中文化旅游季重磅活动，激情吴中黄河声浪电音节即将在吴中市三馆一中心广场炸裂开演啦。我们再次强调，活动的地点呢是在吴中市的三馆一中心广场，活动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2号，也就是明天周五和周六的晚上7点半到9点半。提示大家周五，本周五周六的晚上7点半到9点半，大家不妨可以去吴中一起感受电音节的魅力吧。那所有的市民游客都可以来到场参与。明天晚上的歌单有《奔跑》《我爱你中国》《特斯河之赞》《黄河谣》《曾经的你》《忆》《鸿雁》《不再犹豫》，还有《骏马突然的自我》。而十二号的歌单包括像《奔跑》《成吉思汗》《蓝莲花》《水手》《我的草原》《海阔天空》《黄河我的家》《乌兰巴托的夜》，还有《我爱你中国》。本次电音节呢是以黄河文化为创作底色，特邀专业乐队、知名 DJ 实力登台展演，实现吴中本土文脉与先锋电音的跨界共生，会特别邀请到城市游牧人乐队。不止这一个乐队了，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我们刚说到了有 DJ 还有音乐人，那我们也期待在现场能够带给大家非常嗨的一种氛围和感觉吧。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场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我们短暂休息音乐以及广告过后，也欢迎各位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3: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5，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要去到的这个目的地是哪里呢？是温州。也被评价为仙调眉毛的看海小城，怎么样说是仙调眉毛呢？其实就跟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对于沿海城市来讲，大家关注度都会比较高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开渔季。没错，哎，东海的开渔季一到，秋天就有了另外一种打开的方式喽。看渔船归港到岸边去等待鱼虾上岸，再找一家热气腾腾的大排档，把惦记了许久的那口海鲜一起吃个痛快。如果说这个秋天你打算为一顿海鲜专门出趟远门的话，那么到达浙江的这座城市就真的是要好好的认真的感受一下了。这里呢是一座深藏不露的海鲜王国，光凭一口鲜就值得你专程来一趟。什么梭子蟹啦、虾菇啊、鲳鱼啊，那都是轮番登场的，清蒸的、葱油的、椒盐味的，各有各的馋人。从渔港的成功鲜货到大排档的满桌海味，就连逛个菜市场你都能够逛出再住两天的念头了。在这里吃海鲜的快乐还能够从餐桌一直追到渔港去，归来的船、忙碌的鱼摊、挑拣鲜货的人，把海边的日常过得那是热气腾腾啊。就连逛菜市场能够逛出拆盲盒的这种兴奋感，哎，今天有什么好东西上岸了呢？而这座城市本身还是一个可以从早餐一直吃到夜宵的碳水江湖。早起呢，先来上一碗糯米粉，肉汤往晶莹的米粒上那么一浇，口误口误，是糯米饭不是糯米粉。再撒一把酥脆的油条碎，哇，那整个咸香软糯酥脆一口就全全了呀。下午路过小吃摊儿，还可以去吃刚出锅的打盏糕，咬开金黄的脆壳，里面呢就是新鲜的萝卜丝，还有扎实的肉馅儿，再碰上擂沙汤圆呐、松糕啊、猪油糕啊，总之这是糯季节爱好者们最为喜爱的内容了，怎么都迈不开腿吧。就连一条鱼，这里的人都能够琢磨出好多种吃法，比如说做成鱼圆呐、煎成鱼饼啊、敲成薄片下汤啊，反正就是叫鱼圆的偏偏还真不是圆的。而且在这里也能够玩得很好，想看海啊，它有渔船轻晃的港湾，顺着山坡铺开的石头房子，还有草甸一路伸向海边的岛屿。想进山的话，它有拔地而起的奇峰，从崖壁倾泻而下的飞瀑。想慢下来的话，还可以去溪水边的古村落去走一走，在老廊桥里坐上一会儿。总之，这座值得你空着肚子来带着满满相册回去的山海之城就是浙江的温州了。而说到温州，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啊，温州，你刚刚说的这些都是温州吗？都是温州的内容吗？那当然了，那你对于温州的印象又会是什么呢？没错，印象是什么？老板、生意、怎么赚钱，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开渔季大家一定要去到这座城市感受它的另一面。

把海上草甸和蔚蓝大海装进同一张照片的话，那么有一个岛是一定要去打卡的，那就是南极岛。它的颜值非常值得大家专程去坐船去一趟，因为它是岛嘛，你得坐船才能上岛啊。这座藏在温州平洋之外的这种外海的岛屿，光是蓝和绿的碰撞就足够让你心动了。三盘尾，这是岛上不能够错过的惊喜。草甸呢，顺着山坡一直铺向海边，其实都是散落其间的，而远处就是开阔的大海喽。在这里等待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看一场日出。而大沙澳则是把浪漫藏进了细软的贝壳沙里，你可以沿着沙滩慢慢的去走，去看浪花涌来又退下去，随手都能够拍下绝美的海岸风景照。如果傍晚的话呢，可以再去马祖澳，就在这里可以看夕阳啊。等到天色暗下来，可以找一家小店去吃一顿海鲜，那让这一天可以有一个鲜美的收尾。再去打卡一个无人岛，叫做竹屿岛。据说这座海岛是温州最后可以露营的无人岛，就这个岛上没有这个固定居住的居民，但是是可以露营的。如果你觉得南极岛不够小众的话，那么竹屿岛值得你去打卡。官方船去上岛只在节假日开船，开船的时间是上午的9点、下午的1点，还有下午4点这三班船，所以很多人都是包渔船来上岛的。竹屿岛因为远离城市的喧嚣嘛，所以有一种恰到好处的与世隔绝，你可以在这里当一天岛主啊。这里呢还有着东海第一草坪，就是那种翠绿的大草坪和浩渺的大海相连，真的是露营的绝佳之地了。而且在温州还有一座超级美的网红公路，叫做彩虹公路。就这条公路，不管你是自驾呀，你坐公交啊，还是骑行啊，都是特别之浪漫的感觉。南极岛的外环公路中间，哎，这个粉刷上蓝黄红这三色，就像是在公路上铺上了彩虹。那想象一下，大海就在边上，阳光照射之下反着光芒，就像一个巨大的蓝色宝石一样。你骑行在整个的彩虹公路之上，就可以来感受微风吹过脸颊啊，那眼前的美景就像是电影里的画面一样。哦，对了，还有洞穴酒店哦，也是岛上最美的酒店了啊！利用天然的防空洞设计建成的岩洞风格，是真正的悬崖边的海景房。土耳其同款洞穴风，不住宿也能够喝个下午茶也不错呀。白色的洞穴再加上蓝色的大海，你是不是觉得仿佛来到了圣托里尼？好，我们接下来要打卡的另外一座岛屿是大门岛。一定要挑一个大晴天去一趟大门岛，因为那里有非常洁白的灯塔，有翠绿的草海，还有与大海相依的小路。大门岛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所以很多游客都不知道，也就意味着去到这座岛上的游客不多。你可以在茫茫草坪上去奔跑，抬眼就能够看到蔚蓝的大海了。哦，对了，对岸的彩色房屋也能够一直延伸到海间，仿佛这种颜色马上就要照你的眼前一样。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岛上的耸立灯塔，这个灯塔是非常洁白的颜色，和大海的这种透蓝感是遥相呼应的。你可以在岛上等一场日落，看一轮红日渐渐地沉入到大海里面去。关于温州还有很多跟大海相关的内容，那我们还是不要走开，先来听首歌曲吧。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这个不一样的版本，各位你喜欢吗？好的，这首歌曲也是很久没听了哈，也希望各位能够再次去回忆一下这首歌曲的原版，还能够想得起来吗？好吧，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歌购节目当中，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继续跟大家前往温州。我们接下来要去打卡的地方是哪里呢？是仙蝶岩。如果说想去看非常有气势的大海，那么仙蝶岩一定要去安排上，因为山与海同框，随手一拍就是绝美的大片了。这里有巨石层层叠叠啊，有的是那种高高耸立的，而有的是伸向海面的，总之形态各异。当你站在海边，脚下的海浪拍打岩石，你光是站着听一会儿涛声，你就会觉得哇，大海的力量太强了。沿着临海的栈道，你可以去慢慢走，一边呢是嶙峋的崖壁，一边就是开阔的海面了。当你走过一段，很有可能眼前就会换了一幅风景。

所以啊，一定要时刻拿好手机或者相机准备拍照。说大家想去感受温州的大海，有更为壮观一面的话，那么一定要去半屏山。半屏山光是凭借着海上断崖就值得你专程去看一趟了。有着神州海上第一屏美誉的半屏山，最抢眼的其实就是东侧的海岸。陡峭的岩壁沿海铺开，就像一道非常巨大的天然屏风，把山的峻险和海的辽阔，放在了同一幅画面里。而照片能够装下的风景，扑面而来的气势，还得亲自去感受，不然你只看照片，可能就真的感受没有那么的真切了。如果说想把假期过得有海风、有沙滩、还有松弛感的话，那么鱼寮大沙滩就一定值得你留出一整天的时间去停留。这片位于苍南的沙滩绵延大约2公里，就像是一弯新月拥抱着海湾一样。沙滩很平缓，很开阔，远处有青山和岛屿，所以当视野一打开的话，那度假的心情就一下子舒展开来了。沿着海岸去慢慢的散步，看浪花一层层的推来，那留下非常温润发亮的沙面，多么惬意的感觉呀，是吧？好，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关于大海的风景。逛完了大海之后，我们还可以去看看其他的山山水水。去温州一定要去雁荡山，位列三山五岳，一座雁荡山跨了4个地方。其实温州是占大头的，台州的温岭也有一小部分，有5个景区。雁荡山呢，不仅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而且还是世界地质公园。虽然一向都很低调，但是比起人气景区张家界来讲的话，也是不太逊色的。平阳则是南雁荡山，就非常的治愈了。这个季节到这里刚刚好，很舒适。因为毕竟这个季节我们去到，浙江就是江南一带，其实还是很热的，完全适合避暑喽。自古以来，顺溪镇这是雁荡山，应该是南雁荡山的核心腹地，也是明清时期周边的贸易中心了。这里呢被誉为温州的小九寨沟，森林覆盖率高达82.5%。顺溪镇始建于明朝，那距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以古屋、溪水、奇峰而闻名，是国家历史文化名镇。这里呢一定要去知音涧景区。知音涧呢是顺溪的灵魂，堪称是非常绝美的风光都集中在这里了。从应该是溯溪平台出发，你一路去踏水而行就可以了。碧潭叠瀑接连不断，终点呢是落差175米的白云瀑，三叠飞流直下，水雾那也是扑面而来，就仿佛身处在仙境中一般。而说到温州的文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百丈级瀑布啦。

呢被誉为中国第一高瀑，自崖顶飞流而下，直落三叠，气势太过磅礴。金庸笔下的江湖，笑傲江湖里令狐冲，还有岳灵山练剑的飞瀑，以及射雕英雄传里郭靖黄蓉寻找一灯大师时候偶遇的水帘，其实都是百丈计。哇，你这么一想，电视里面的画面就一下子清晰了很多。还可以去逛霞关老街。霞关老街一边是连着渔港的，一头蜿蜒向上到山坡，就像是一条蜿蜒的游龙一样。这条老街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600多年前的明朝，而且这里呢有保存完好的南洋以及民国风格的老建筑，所以去看老建筑也不错呀。其实这片老街里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而且老街的街道虽然说有些狭窄，但真的是四通八达。如果说你第一次去

去的话，就千万别乱走，有可能会在这里迷路的。至于开鱼季到了，对吧？你是海鲜大户啊，温州，你光凭一口签就值得吃货们专程去奔赴一趟了。太多好吃的了，比如说大黄鱼啊，江蟹生啊，还有海鲜咸饭呐、啊，以及啊蛏子羹啊，太多了吧？那至于碳水方面的话，那也有很多。糯米饭我们之前有提到过了，还有灯盏糕，以及啊炒粉干，还有擂沙汤圆，等等等等吧。所以呢，有的吃，有的玩，怎么样？温州也非常值得大家在开鱼季的时间里去感受一下吧。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嗨哥哥带给大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中秋和国庆假期很快就要到了，各位做好准备要去哪里玩了吗？也不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选择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的温州，应该就可以值得大家考虑吧。那我们就明天接着跟大家分享，再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

0: 不是副主任李娜，
1: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3: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4: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5: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6: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7: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8: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0: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9: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1: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2: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3: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2: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1: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4: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1: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5: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6: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0: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2: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4: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 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22: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8: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1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5: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0: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25: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0: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5: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8: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7: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9: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城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7: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8: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16: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1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

0: 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十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十一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九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九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一年四季，12月令，24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你看我们俩这个搭档的组合哈、啊，我们起的这个缘由呢，也跟我们中文是息息相关的。你看文飞，我有一个文字哈、啊，就会把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一起。那武豪呢，其中有一个武字哈、啊，就会和我们中国的一些比如说像武术啊，甚至是这个太极啊、八段锦啊等等相连在一起，那我们就合成了一个文武双全。
1: 嗯，虽然说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需要在每个人都学会武术，不需要这样了，但是呢，其实也是表达了我们中国人对于内在涵养和外在身体健康的一种好的期待了。
0: 动静皆宜嘛、嗯、那我们之前也为大家介绍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文日，比如说为什么会定在谷雨这一天哈、啊。那么新来报道的朋友也可以再跟你们提及一下，那就是在这个4月20号，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节气谷雨这一天啊，也是联合国把它定为中文日的这一天，就是为了庆祝传统节气谷雨，并且呢纪念黄帝史官，另外还要纪念我们的一位汉字鼻祖。请问这位汉字鼻祖叫什么名字呢？
1: 并且它跟这个节气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胖是板凳长？哥哥弟弟破鞋做，破笑我者一只鹅，破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过的河，弟弟说。

0: 欢迎继续回来，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说到这个，我刚才一直想讲我的家乡话，因为我们在放歌的时候，我们俩讲好说开了话筒之后，我们要用各自家乡话跟大家打招呼。但是你知道，我的家乡话就我镇江话嘛，和南京话其实有点像。
1: 南京话和镇江话都属于是江淮官话语系的，而我呢，虽然也是江苏人，但是我的语言呢就不属于江淮官话，属于中原官话，大家听起来呢就会更加的不一样，但是呢也是特别容易听懂的那种。我就来用家乡话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武浩。
0: 其实你们那边家乡话更偏向于普通话，刚刚我们俩也讨论了哈，武浩的家乡话呢就是在那个语音的音调方面可能跟普通话不太一样。你看刚才我听你讲我是武浩，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就是虽然可能不是特别像哈，大家好是这个吗？
1: 这个说的有点像山东话，确实因为也是离得比较近嘛，所以我觉得各种各样的方言也是特别有意思。而从小对于我来说，我最羡慕的一件事情就是别人掌握一门我听不懂的语言，哪怕它是方言也好啊。
0: 哎，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南通话哈，因为我以前大学宿舍里边有一个同学，他是南通人，然后他讲那个南通话跟家里人打电话，我真的是完全听不懂，我甚至觉得有点像那个日语一样。
1: 嗯，加密过的语言，我们之前也在爱上国风当中还跟大家分享过，曾经拍过一部短片，它是用无方言讲的，还是用 AI 讲出来的，也是非常有意思，也可以体现出啊，我们虽然讲的同样都是中文，都是中国话，却有着这么样多的差别，风格迥异。
0: 确实是这样啊。那在今天的中文日呢，我们也为大家说到一下，除了我们中国之外，全世界还有哪些国家在使用汉字啊？说到汉字呢，也是汉语的书写用文字了，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仍然被广泛使用的高度发达的表意文字啊。汉字呢，对周边国家的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也形成了一个共同使用汉字的汉字文化圈。那除了我们国家之外，究竟还有哪些国家也在使用汉字呢？我们细细的说来。
1: 是的，刚刚跟大家我们在上半段提到了很多国家在学习汉语在使用，但是呢其实他们是因为现在发现了汉字的美才开始学习的。而在历史上呢，有很多国家就早就学习汉语学习汉字了，并且呢沿用到很久很久之后，现在很多是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的。首先要说到的这个国家呢就是日本，相信很多人在看日本的一些相关的文字啊或者是语言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字我们是可以认识的。在我们学习外语的时候，学习日语的时候，觉得好像是入门最快的，因为哪怕你从来没有学过日语，但是你看见很多日本的文字，你会觉得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多跟我们汉字是相通的。
0: 是，现如今呢，日本文字仍然保留有1000多个简体的汉字哈。那么除了日本之外呢，韩国和朝鲜也仍然在使用汉字。公元3世纪左右啊，汉字传入到了朝鲜半岛。朝鲜语、韩语曾经完全使用我们汉字来书写哈。那现如今呢，韩国能够写一笔漂亮汉字的韩国人虽然越来越少了，但是因为啊，像朝鲜语还有韩语当中使用了大量的汉字词汇，并且呢重音的现象也比较严重，所以在需要严谨表达的场合的时候呢，仍然很多人会使用汉字。
1: 是的，虽然说现在通常情况下人名呀、公司机构名啊会使用他们的韩文来书写，但是大多数的人民公司机构都有对应的汉字名称。和文字中的去汉字化的趋势相反呢，在今天学韩国学习汉语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韩国教育部呢现在甚至还规定初中和高中6年学生需要掌握1800个汉字，而目前呢在韩国小学汉字课也已经成为了必修科目了。
0: 是的，那么还有新加坡了。我们都知道新加坡的华人呢也是比重非常大的，占了它总人口的74.2%啊，所以是一个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那么新加坡的宪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也要快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哈。
2: 相信周杰伦的歌呢，也是很多人对于中国风的一个启蒙了，也把我们的汉字，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带给了世界更多的人，有一个机会来了解他们。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我们的汉字，说一说我们的汉语。
1: 嗯，的确是哈，包括其实我们的节目嘛，我们是爱上国风，也一直在节目当中呢去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非常精彩的内容。当然其实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都可以传播

0: 属于我们中国的文化，不管是以歌的形式也好啊，还是视频的形式啊，或者是我们这样节目的形式哈、啊，也希望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够找到机会去做我们汉语言的推广者。今天我们说到在古语与节气呢，还是一个世界中文日哈，那么我们的问题呢也是和中文日息息相关的，那就说到哈，我们联合国呢为什么把4月20号设为中文日呢，就是为了庆祝传统节气古语，并且纪念黄帝史官，还有纪念汉字的鼻祖。那请问这位汉字鼻祖叫什么名字呢？
1: 汉字鼻祖仓颉呢跟造字有关，而4月20号是联合国的中文日，为了纪念传统节气古语，并且呢就纪念了仓颉。因为仓颉呢曾经相传他造字之后呢天上下起了谷子雨，所以呢大家就把这个时间定为了古语，来纪念仓颉，也纪念他造字这样一件事情。
0: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跟仓颉造字有关的一些内容。当然我其实还蛮推荐小朋友看的那个动画的，虽说是动画啊，但是完全不会觉得非常的幼稚，并且呢能在很有趣味的过程当中了解更多仓颉造字的内容。好啦，
1: 既然文蓓要推荐，那我也来推荐一本书，叫做说文解字，也是最近是阅读日嘛，最近推荐大家来阅读，通过它来了解我们的汉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是的，那么到这儿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咯，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夏季午夜，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

0: 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里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这
11: 个
12: 网友反映
13: 了，这个白天路标直接买。
8: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5: 好，
0: 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2: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1: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1: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么从2016年4月24号开始就设立了首个中国航天日，从那天以来呢，随着我们中国航天人探问星辰大海的一次次再出发，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航天强国梦也越发的深入人心。那么相关的主题包括相关的内容，在今天我们爱上国风的环节都会详细的来说到，当然也一定要穿越到古代，是不是？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在古代究竟有哪些古人，他们也有着属于他们的航天梦。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在2023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啊，国家航天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中国首次火星探测火星全球的影像图，同时呢还公布了中国向俄罗斯、法国赠送月球样品的消息。探月、探火、中国空间站等等，我们中国航天从出发之日起就是一部不断突破不可能的传奇，而这部传奇需要一代代青年接续书写。所以正如刚才张杰的歌所唱的哈，少年强则中国强。国家航天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相关的一些影像图，那么也说到了天问一号任务环绕器当中的分辨率的相机哈，也是在2021年11月到2022年7月，历时了8个月，实施了284次轨次的遥感成像，对火星的表面呢也实现了全球覆盖。那我们的科学研究团队也通过了火星的高分影像，识别了着陆点附近大量的地理实体，还有我们国际天文联合会根据相关的规则，把其中的22个地理实体以我们中国人口数小于10万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加以命名，将中国标识永久地印刻在了火星大地上。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借这样一个主题呢，也要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我们古代民间很多名人的航天梦。说到在遥远的火星啊，祝融号每前进1米就会在地表刻下2个中字，这个独特又浪漫的脚印源于科研人员的精心设计啊。祝融号2个后轮上带有中字哈，行驶的时候呢就会留下印记，那根据字间距他们就可以判断火星车是不是出现打滑等等风险。随着祝融号的行进，火星上已经留下了数千个钟了，那么将华夏神话变成现实，让中国红闪耀宇宙深处。近年来我国的航天事业加速推进，也会越来越多的由我们中国的印记写入太空。那么说到这些彩蛋啊，是比浪漫更浪漫的故事呀。那对于广袤的宇宙，中国古人也有过无数的浪漫想象，而今我们再抬头，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已经将远古神话一一的照进了现实。从前天宫是传说中天地居住的宫殿啊，九重天之上气象万千，那如今天宫是中国空间站，覆九天探苍穹，它与蔚蓝星球相望，迎接12名中国航天员先后入住。那么以前相关的一些民间的传说你又知道哪些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让我们共同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我们在前面也说到了，你看古人呢，他们对广袤的宇宙就有过无数的浪漫的想象哈。而现在我们再抬头，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已经将远古神话一一的照进现实了。那么说到从前呢，民间流传着嫦娥奔月成仙，玉兔与之相伴，一起居住在广寒宫的故事。那现如今呢，嫦娥是中国探月工程的名字，而玉兔呢，是我们对月球车的爱称。广寒宫则是嫦娥三号探测器落月之后的附近的区域。那附近三个撞击的坑都被命名为紫薇、太薇还有天市。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有五位嫦娥，当然是打双引号的嫦娥哈，相继奔月了。两只玉兔巡视月球，每一次抵达都留给我们的是非常非常惊叹的美好。当然从前祝融是上古神话当中的火神哈，祝我们都知道祝福嘛，那么也指着永远，那么融呢就是光明。现如今祝融是我们中国首辆火星车，它点燃我们星际探测的火种，指引航天人不断地超越自我，逐梦星辰。从前大闹天宫的悟空，如今也是我们国家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而从前追逐太阳的夸父，如今呢也是我们国家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而从前民间神话当中的春之神巨蟒，如今也是我们国家陆地生态系统的探测的卫星。那从前牛郎织女相聚的鹊桥，现如今呢也是我们国家嫦娥四号中继通的这样的一个通信的卫星。那上个月呢，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的任务标识，在其中啊就藏着一只我们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神兽鲲。只见上古神兽身披祥云向上游动，与中国空间站同框呢。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而上九万里，身游银雀诸宫，俯瞰机器蒙蒙也成为了现实。日月安属，列星安辰，古人对广袤宇宙发出的叩问，我们现代的人也正在一一的回应。那么又有着怎样的回应呢？那么古人对月球又有着怎样的遐想呢？我们在待会儿的爱上国风，文飞也会继续的跟你来聊到。

非常好听的一首《悟空》，来自于韩磊的版本。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热血沸腾呢？那刚才在说到我们浩瀚宇宙的内容时，也说到了从前大闹天宫的悟空呢，现如今是我们国家的探测卫星。那么是什么探测卫星呢？如果你刚刚听了节目，想必一定能答出来。那么再说一遍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说到从前大闹天宫的悟空，现如今是我们国家什么探测卫星呢？说到逐梦九天数十载，从东方红到北斗，从天宫到天问，从嫦娥到玉兔，我们中国人把自己的航天梦藏在了这些名字里。当然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悟空啊，我们也继续在爱上国风，来感受中国式传统智慧，探索未知的浪漫。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中国古人有过无数的浪漫想象对于广袤的宇宙，那么现如今呢，其实我们现当下的航天人们也在一一的去回复古人对广袤宇宙发出的叩问哈。那身处天宫，航天员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同时呢，其实也在向世界传递着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浪漫。他们是太空书法家，在云霄之外笔墨行云流水。执行神十二任务期间啊，刘伯明直接用毛笔写下了大大的理想二字。大家还记得吗？2023年春节的时候啊，神十五乘组费俊龙、张璐、邓

清明，他们合写了一副春联，挂起了中国节，年三十的饺子也不能少。当然，航天员们也是中国民乐家，万米高空奏响传统乐器。在神石飞行期间，航天员张晓光曾经举行了音乐会，把美妙的笛声带上了太空。而神石三乘组进入到太空的时候啊，航天员们的乐器就更加的多样了。王亚平轻抚古筝，一曲《茉莉花》婉转悠扬；叶光富手执葫芦丝，将月光下的凤尾竹在旋律洒满天宫。同时，他们也是太空摄影家，记录下祖国大地的壮美辽阔。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王之涣写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现如今，航天员们上到了更高的楼，看到了更美的风景。从想象到看见，这就是跨越千年的浪漫，不是吗？那么我们的航天员们，他们还带着什么样的中国特色进入到太空呢？文飞会继续的跟你来聊到。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以教育强区建设为目标，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人才基础；
1: 银川市聚焦新材料产业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方向，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0: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朱俊孝以宁夏风味餐饮在厦门打拼创业的故事；
1: 宁东基地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零点行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近年来，宁夏坚持以教育强区建设为目标，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域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人才基础。请听报道。
2: 本台记者常静林。
3: 此刻我是在银川市教师表彰大会的现场，我们可以听到掌声阵阵。今天银川市的一大批优秀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将在这里接受表彰。
2: 现场银川市180多名优秀教师受到表彰，来自银川市永泰小学的教师段汝燕就是其中一名。银川市永泰小学教师段汝燕：
4: 我们现在是双向交流，就是把骨干教师派到新建校，带领他们是这个培育本土的优秀的教师，使优质资源在各个校区得到了共享。
2: 这些年，段汝燕所在的学校开展教师交流互派活动，通过送教下乡、跨校走教、组团式互派等形式，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在校学生从建校之初的400多名增长到现在的2700多名，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银川市永泰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柳立明：
5: 针对集团内部存在的师资配置不均衡、部分校区资源短缺等现实情况，通过呢干部互派、教师轮岗、课程资源互通等方式来实现了互补。
2: 教师交流提速为高质量教育发展夯实了基础。2025年全区各级各类专任教师达10.23万人，教师数字素养合格率达99.93%，其中优秀率达到70%。组织1700多名教师交流轮岗，实施乡村学校教师走教支持计划，累计选派音体美学科教师到乡村学校走教教学近3500人次，缓解乡村学校音体美教师不足矛盾。让优质资源动起来，更要让外部力量融进来。红四补区作为全国最大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近些年一批批福建优秀教师把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管理经验深度融入本地教学与校园治理，精准补齐区域教育发展短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成员、红四补区职业技术学校教师林新宇：
6: 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落地，我们坚持以课堂为阵地，教研为抓手，把福建先进的育人理念、课堂模式和管理经验扎根红四补，助力红四补本地的教师快速成长。
2: 教育高质量发展，师资是根基。宁夏先后实施师范生公费教育、优师计划等政策，培养地方公费师范生3295人，优师专项师范生200人，5人入选国家级教学名师，教师专业化水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1: 银川市聚焦新材料产业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引导企业打通研发与生产闭环，深耕关键材料、核心工艺、高端产品赛道，推动产业提质培优，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0: 本台记者田家辉。
7: 我现在就在宁夏北磁新材料的生产车间，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瓶白色粉末就是氮化铝粉体，它是半导体、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上游关键基础原料。曾经它的生产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如今随着本地企业持续攻关，这项卡脖子技术终于实现了国产化突破，这也是银川新材料产业攻坚的生动缩影。
2: 针对高端氮化铝材料在纯度、一致性、稳定性方面的严格市场标准，宁夏北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组建攻关团队，依托内部产业链上下游联动优势，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迭代产品性能，构建起从粉体到基板结构件的完整产业链。高端氮化铝粉体年产能达500吨，规模与品质居国内第一梯队。宁夏北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田颖国：
8: 高端氮化铝粉体，长期以来是被日本在工艺技术方面，属于垄断地位。我们从设备方面、原材料方面、工艺技术方面，通过2年多的技术攻关，最终实现了这个国产化。
2: 高端新材料的迭代升级既离不开企业自主创新，也依赖于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的有力支撑。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深度联动各类科研机构，精准破解产业升级面临的技术人才要素瓶颈，推动碳化硅产品向高性能高附加值迈进。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
9: 我们在很多的在成型烧结方程过程中呢，都要和不但要和国内的这个领先企业对标，我们更要锚定那么国际领先的一些水平的企业。我们在下一步的在这个创新过程中呢，我们会深度的这个把我们的需求呢提出来，那么全方位的展开合作，那么把我们的整个宁夏碳化硅的产业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2: 从完善产业链布局到攻坚核心工艺，再到创新研发，银川市新材料产业正加速从单点技术突破迈向整体提升。据统计，银川市现有归上新材料企业112家，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2家，邓领企业5家，建成创新平台33个。2025年，银川市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294亿元。今年上半年完成产值180.5亿元，同比增长5.5%，预计全年产值可达320亿元。
0: 9月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守川一行，出席山海情深兴农同行、兴农撮合东西部协作产业对接活动，请听报道。
10: 陈庸对张守川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以闽宁协作为代表的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工商银行立足闽宁等协作地区资源禀赋，深化跨省分行联动，大力推进协作项目落地。工商银行宁夏分行近3年涉农贷款累计投放超300亿元，为服务经济、助力地方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希望中国工商银行一如既往支持宁夏发展，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势，持续拓展协作领域，更好助力宁夏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将立足职能优势，积极牵线搭桥，助力东西部产业协作向纵深拓展。张守川说，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年，也是开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工商银行将持续深耕东西部金融协作服务，积极搭建产业交流合作平台，为推动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赋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当日，中国工商银行联合工商银行宁夏分行、福建分行、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共同举办山海情深兴农同行、兴农撮合东西部协作产业对接活动，吸引全国各地70余家企业代表参加，8家自治区政协委员企业参展。活动现场，兴农撮合平台东西部协作专区和中国工商银行支持闽宁协作全面金融解决方案发布， 宁夏、四川、广西、云南等地农业龙头企业围绕果蔬特产、畜牧肉食、咖啡茶饮三大板块，与东部商超、电商等采购方开展撮合对接活动，同步设置特色农产品展区，并开展助农直播。陈庸、张守川一行来到商品展陈区巡展，详细了解各地特色农产品品类、产地及销售情况。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全国农业展览馆、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工商联相关负责人参加。
1: 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教育、卫生、医疗保障领域调研督导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部署，落实好双清单、双责任、双消耗、双问责机制，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请听报道。
2: 庄严来到自治区教育厅卫生健康委和医保局，近处室看台账，详细了解全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送教上门、防止因病返贫动态监测系统运行、医疗保障政策落实等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依然是底线任务。各部门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要在已有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政策与工作衔接，持续提高三保障水平，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对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现场调度。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层层传导压力，凝心聚力再打一场攻坚战。要坚持精耕细作、精益求精，聚焦各项任务，重点抓、抓重点，健全到边到底的责任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工作格局，加强常态化培训和科学督导问效，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落实落细落到位。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严实作风办实事、解难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本台消息，9月10号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石嘴山市第三中学化学教师马翠玲光荣上榜。30多年来，马翠玲甘当孩子们的铺路石和引路人，用自己的热心、热爱、热情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据了解，自2020年起，宁夏先后有4位老师入选全国最美教师，分别是固原市西集县第四幼儿园教师马文燕、吴中市立通街第一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周小玲、银川市金凤区良田中学信息技术教师秦春娟，以及本次新入选的马翠玲。
0: 在福建厦门有一家特别的宁夏餐厅，老板是地道的石嘴山人，他把宁夏的滩羊带到了2000公里外的鹿岛海边。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名叫羊一夏的餐厅，听听他的故事。请听报道。
2: 朱俊孝是这家餐厅的老板，羊一夏餐厅的招牌菜手推手抓羊肉，因宁夏滩羊独特的风味，也更加符合南方食客们的口味。厦门羊一夏餐厅负责人朱俊孝：
11: 我们要把控好它的品质啊，如果哪一批羊哪有问题，提前跟我们讲，然后该调换调换啊，我们要把这个品控一定要放第一位，这是代表宁夏的第一道菜，所以手抓羊肉头牌一定要把它重中之重，让客人满意。
2: 2023年开业以来，餐厅里已不只是宁夏美食，还有宁夏美景。朱俊孝告诉记者，这里更像是宁夏在厦门的一个会客厅，客人推门进来，仿佛一脚踏进了塞上江南。

0: 麻油的味道。
1: 我来这里的前八个月几乎没有休息过，到处去拜访客户，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很拼了，但是发现福建人个个都跟我差不多，而且比我更努力。
2: 如今三年的创业经历也让朱俊孝学会了福建人的生意经，有客来访泡壶清茶坐下聊天，茶汤化开，生意也便谈成了。闽宁协作三十年，山与海早已不分彼此，杨一下只是一个开始，宁夏人在福建打拼的故事仍将继续。厦门杨一下餐厅负责人朱俊孝：
1: 山带给我的应该是质朴，我们宁夏人的质朴，还有面对困难时候不屈不挠的那种韧劲。大海呢，是有一个海的胸怀，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更多的是努力，对，还有上进和更广阔的这种思维。有更多的宁夏籍的人能够来到福建生根发芽。
3: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零点夜间突击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企业夜间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请听报道。
2: 记者近日跟随宁东基地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在某化工企业，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企业厂区内部分点位挥发性有机物数值较高，存在管道密封点位泄漏情况。执法人员：
4: 那你们就定期，不要等到坏了再修，定期差不多就开始修。
5: 是的，
6: 现在我们专门有一个人，就是平常就在维修。
2: 在当晚的夜查中，执法人员依托大气环境走行监测车，对重点路段工业片区全域动态监测，快速捕捉污染物浓度异常数据，发现问题后立即督促企业停机检修，彻底消除隐患。这种常态化的检查方式也有效杜绝了辖区污染问题反弹。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执法工作人员李翔：
7: 持续保持全天候全时段零容忍的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2: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紧盯夜间薄弱监管时段，聚焦工业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等重点污染领域，累计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30余次，精准打击偷排漏排、治污设施停运、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共立案查处涉气环境违法案件9起，有效倒逼企业合规生产。截至目前，宁东基地优良天数达156天，同比增加7天，优良天数比例73.6%，同比提升3.3个百分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8: 从传统的报天气到报生活，宁夏气象部门努力打造气象加服务生态，丰富花粉预警、观星指南等健康文旅气象服务产品，守护百姓安全，提升百姓生活品质。请听报道。
9: 记者马静。最近呢，宁夏人的朋友圈隔三差五的就被晚霞刷屏，但您可能不知道，这漫天云霞背后有一群人在算云，他们能提前告诉你哪天的晚霞最好看，哪个夜晚的星星最亮。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都是如何做到的。气象团队基于气象数据和开源信息，建立观星适宜度评估模型，并联合贺兰山独特地理环境，建成观星条件监测装置，实时捕捉天象变化，赋能文旅产业。宁夏气象局首席业务服务专家勾晓辉：
10: 利用我们自己建立的一套算法吧，去判识了，就是是不是适合怎么关心，关心的条件到底怎么样。基于这套设备的话，实际上我们也拿到了一个那个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信息专利。
9: 安莫酒店工作人员葛瑞新：
11: 可以通过小程序以及我们的 APP， 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实时的预报。这些预报呢，在客人给我们咨询活动，然后呢，我们给他提供一些关心建议呢，帮助是非常大的。
9: 气象服务的跨界还延伸至健康领域，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向记者展示了花粉智能监测仪，可研判未来一周花粉整体趋势，为过敏人群提供科学防范依据。
12: 它主要起到什么作用？
9: 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杨雅丽：
12: 它能实时监测就是空气中飘的那个花粉粒子，能测到它的一个浓度，就是

0: 是每立方米它有多少花粉粒子，目前它的粪便率是十分钟测一次。
1: 近年来，宁夏气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能力，全区灾害性天气预警提前量平均达到45分钟，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稳定在92%以上。管星、管辖等文旅气象服务已覆盖全区20余个景区，气象数据正深度赋能文旅、农业、交通等行业。
2: 西吉县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冷粮蔬菜肉牛产业加速蝶变，多元业态拔地而起，昔日的黄土汉源上正孕育着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初秋时节，走进西吉县萧河乡萧河村，连片日光温室整齐铺开，棚内菜苗生机盎然，棚外千亩芹菜长势正旺。西吉县萧河乡萧河村村民马志琴：
3: 是啊，俺们17块钱，分子多拿多哈，家自己的劳动呢。
1: 宁夏青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段红：
4: 我们公司主要是育苗，以育苗为主，去年的营收在100万左右。
1: 萧河村的设施农业发展离不开闽宁协作帮扶。近年来，当地整合1098.83万元福建对口帮扶资金，打造了闽宁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基地，常年稳定吸纳12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种植业拔节生长的同时，养殖业也迈上了精深加工新台阶。宁夏元丰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精深加工，其2025年销售额突破5600万元，同比增长32%。宁夏元丰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滕雅丽：
5: 单头牛可加工出30余种细分产品，年加工牛肉能力超2万头。
1: 从种的好到卖的俏。西吉县的产业变化正是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全域共建的真实写照。自2021年福建省福清市与西吉县结对以来，实施产业、民生等项目157个。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6: 我们福清将与西吉继续携手，那么推动产业从简单的种养殖向精深加工、品牌化、数据化升级，那么协作林业从原来的传统的农业基建向数字经济、文化旅游、生态环保等新兴领域拓展。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沈子涵，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0: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1: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3: 自测了，
14: 不少网友反映呀，这个白天路标正直接满。
9: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吃了没几天，钱又没了。他问大奶奶，咱们这银子花的怎么样了？梅秀英说呀，哎，就剩20多两了，你要不找大爷要钱去，咱们可又该吃等等了。嘿，别老吃等等呀。好，我找大爷去。这么说吧，敬德没钱就找乔公山要去。每回乔公山呢，总要教训他一通。可是呢，30两、50两的总不让他空手回来。时间一长，乔公山心想，敬德不正经做买卖，老这么要钱花，这也不是常事儿啊。赶上他要出趟门，对家人嘱咐了几句就走了。那天敬德又来了，问家人，我大爷呢？家人说呀，您大爷上南山上古寺找老和尚下棋去了。我眼看要没钱了，你给我拿100两银子吧。 这可不成，得等您大爷回来。原来乔公山有话，竟得来了，吃喝随便，就是不许给他拿钱。敬德说好，那就等我大爷。他坐在那等着，家人献上茶来，他喝了两碗艳茶，艳茶一下肚啊，觉得有点饿，就说我饿了，给我白酒，多做几个好菜。家人说成，不得食。事后乔公山的厨子给他做了四五个菜，家人把酒菜摆在桌上，敬德吃喝从来没使过酒盅，老使大碗喝呀，一大碗酒一扬脖就干了。他吃着喝着，等来等去，见灯都长上了，又问：这么晚了，我大爷怎么还不回来？家人说：老爷子留了话，要是太晚了还不回来了，他就在那庙里呀留宿了。哦，敬德闷喝煞喝，旁边几个家人侍候着，喝来喝去。他说道：哼，我大爷乔公山不地道。家人们看他有点喝大发了，就顺着他问：您这大爷怎么不地道了？当初我爹爹做知县，哼，乔公山打死了人，是我爹爹给了的事儿。我爹爹临死时，乔公山说将来两家的财产都由我一个人承受。我承受什么呀？没钱花了，找他来要俩钱儿，他还躲我啊。我尉迟恭是个男子大丈夫，酒我不喝了，打这儿我还不来了。说着一伸手吧，歇了我了，把桌子给周了。大家也不理他，他晃晃悠悠的出了乔家大门，回到了宝林庄。敬德叫开家门，秀英一看他醉得不像样，就说：爷爷你回来了。嗯，我回来了。他到屋里往炕上一歪，

呼呲儿呼呲儿就睡着了。梅秀英也不知怎么回事儿，给他盖上了被，让他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清早他睡醒了，酒气儿也下去了，坐起来一想，哎呀，昨天这事儿，哎呦，嗨。秀英就问了，你怎么了？敬德就把昨天喝醉酒了，背地了他大爷的事儿一说，用手直拍脑袋呀，嗨，我了，你呀，真是的，以后这酒你可得少喝了。你说这话让大爷听了多开心呐。不要紧，我找大爷赔个不是去。要不咱们今天顶多对付半天，晚上就得挨饿了。正说到这，忽听砰砰砰，外边有人叫门呐。他这买卖因为把主顾都得罪光了，索性连板儿都不下了，就听外边人喊，掌柜的，您这是三星铁铺吗？无量福。敬德一听心里高兴，说，大奶奶，八成咱们来买卖了，我看看去。敬德开门一瞧，来者是一位道士，身高八尺开外，长得很富态，年岁在60上下岁，头戴九灵道冠，身穿八卦道场，两肩担日月图形，前后心绣着阴阳太极图，大红中衣，白袜子，斧子履，面色红赤，剑眉冷目，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大耳有轮呐，额下满腹灿白髯，他手中佛尘一摆，无量福，您是三星铁铺掌柜的吗？敬德说，道长，我是啊。您这专打军印？对，我想打一对朱姐钢鞭。多少节？13节。要多大分量？要说这分量嘛，哦，只要掌柜的您使着趁手，我就能使。什么？我乘天轮大油锤，要是我使着磕手，您扛都扛不动了。不至于，不至于呀、啊。这边我要存钢的。那没错，存钢13节，可是工钱贵一点，你得给100两银子。行了，老道把腰上搭链解下来，取出来20两一封的5封银子，交给了敬德，问道：“掌柜的，几日取鞭呀？”敬德说：“您呐，这活费点手，半个月取鞭吧。”嗯，就这么着吧。

0: 来日见吧。老豆转身走了，敬德手托着这五封银子进屋，跟梅秀英一学舌。梅秀英接过银子说：“你们说话呀，我在屋里都听见了。”这老道可真是咱们的救星啊！啊，这回又有吃又有喝喽。打这天呢，敬德就应该给人家买料买柴打更边呀，可是呢他不理这个茬，每天还是好酒好肉大吃大喝。梅秀英也不敢劝他。过了十天了，这笔银子花的还剩二十多两。梅秀英急了，说：“爷呀，你倒是打主意买料啊，啊，赶快打边呀！再过几天，人家就要取货来了。”敬德一捂脑袋：“哎呦嘿，我忘了。哎，不要紧，我有主意。”你有什么主意呀？咱们西边有个汉朝的武陵王坟呐，坟前那有一对石人，黑中透亮。听本地老人说呀，要是给他下炉练练，准能练出好钢来。夜里没人时，我给他砸碎了弄回来，这料不就有了吗？梅秀英一听啊，这像话吗？爷呀，这成吗？这事儿您甭管了，当天夜里二更以后，敬德扛着大油锤到了武陵王坟，叮当叮当就把这石人砸碎了，他一块一块的往铁铺运，折腾了大半宿，天光一亮总算都运回来了。梅秀英指着红炉边的这堆石头说：“你给石头摆在这儿，老道来了你怎么说呀？”敬德说：“嘿嘿，反正我有说的就完了，到了交货的日子了，老道来了，乌梁府掌柜的，我取鞭来了。”敬德把他让进屋来，说道：“哎呦，也说不上啊，是您倒霉还是我倒霉？您看这堆石头，我是当铁买来的，可它烧不化呀。”老道拿起来一小块石头看了看，说：“哎呀，掌柜的，这可是好东西，是铁石之金呐，您得大烧大炼，准能出好钢。还要再用多少钱，您自管说，我这有钱。”敬德一听：“这么着吧，您呐再给来五十两银子得了。”“五十够不够啊？”“不够再加点儿。” 您多赏我钱呐，那我谢谢您了。老道从搭链里取出100两银子，交给了敬德，再给他哥100。您给我打存着点儿。行了，多少日子来取？再过半个月吧。好啦，老道答应一声走了。敬德把这100两银子交给了梅秀英，说：“大奶奶呀，这老道真好说话。我这蒙他，他倒说这石头能出好钢。没说的，待会儿啊，你烧火，咱们开始打边了。”敬德从外边买了山柴，让梅秀英拉风箱烧火，他炼钢打边，夫妻两个昼夜加工，不到10天就把这对钢鞭打出来了。敬德双手执鞭，掂量掂量分量，使着挺合适啊。他说：“大奶奶，你看，咱爹把打兵器的诀窍传了给我，我打出这家伙来，真是没条。”梅秀英走近一瞧，真是好手艺呀，爷呀，这手艺还就是说得出去。又仔细一瞧，哟，人家要的是13件钢鞭呐，你这支鞭怎么差一截啊？敬德双鞭一并，哎呦，果然一长一短，一支13节，一支12节。梅秀英说：“你怎么粗心大意呢？给鞭打坏了。”敬德啊了一声：“哎呀，说这要再打个2回来，可就麻烦了。这么办吧，你找点布做2个鞭套，这只12节的放套里短一点，可以在头里顶块木头。老道来取鞭，就给他看那13节的鞭，把他糊弄走就完了。好在咱们门口挂上牌子，当面挑选，出门不换。只要他出了门，即便回来再找，咱们呢也有说的。”梅秀英一听，这不叫蒙事吗？又不敢不依照他，他找块蓝布裁开，做了2个鞭套，将双鞭装入套内，在那只短鞭头里炫上块木头，都给放到货架子上了。又到了交货的日子，老道来了：“无量夫掌柜的，我取鞭来了。”敬德开个门，把老道让进来。老道问：“这鞭您打得了？”“啊，打得了。别看您多给了钱，敢说这钢存的，手艺没挑。请您看看。”他从货架子上把那只13节的钢鞭取下来了，褪去套子，说：“这是按我使着合适打的。” 您未必拿得起来呀。老道接过单鞭，端详了一番，哎呀，剑棱剑角13件，您这手艺有点意思。啪，他把鞭往上一扔，扔出个花来，又用手接住了。敬德吃惊地说，哎呀，这么沉的鞭，您扔个花还能接住。老道说，没告诉你说呀，啊，您使得了我就使得了嘛，您再拉出那只鞭我看看。甭拉那只了，这两只鞭一对儿，一模一样，我要看看。好嘞，敬德从老道手里接过这只鞭，装进套内，又从架上取出那只鞭，这么一晃悠，两只鞭可就到了。您再看看这只，他递给了老道的还是刚才那只。老道接过鞭一乐，我不看这只了，看那只。敬德没辙了，只好把那只鞭从套里拉出来递给老道。老道一看说，啊，我说掌柜的，这只鞭你怎么打的？这还叫手艺吗？敬德说，我这不是手艺，是脚艺，对不起，这鞭让我无心中打错了。老道双手一合，两鞭碰到一起，当啷啷，还是真响。无量佛，我说掌柜的，您不是无心中打错了吧？啊，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的是，您不是无心中打错了吗？掌柜的，您听这两支鞭，两种声音，这倒有了名目了。这支13节的可以称雄鞭，这支12节的可以称雌鞭，这对雌雄双鞭还是真好啊。刚才您打算蒙我一下，对不？不过呀，您歪打正着了，还算打对了。尽得说道长啊，您就多原谅吧。请问您打这对鞭做什么用啊？哦，贫道啊，有一身好武艺，可以说18般兵刃，样样精通。我打算收一个徒弟，把全身的武艺都传给他，到将来我羽化那一天，不至于把能耐都带走了。不过呢，我这人收徒弟跟别人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呢？有钱人我不收，专收最穷的穷汉。我管吃管穿，不知您这徒弟选好了没有啊？我想先打好兵刃，再找徒弟。至今呢，还没选呢。敬德一想，嘿，学武艺，代管饭，这可是好事儿。不如我跟他商量商量， 我说道长啊，您看我给您当徒弟怎么样？老道看了看他说，嗯，你身高顶丈，成天抡铁锤，力气大，只要你乐意，我就收你做徒弟了。敬德说，可是这么着啊，连我这内掌柜的您也全得管，行，咱们就这么办。您独攒交呢，我先走一趟，三日后再带些钱再来。你给我预备个住所，好啊，后院有两间过去堆货的房子，我给收拾出来。我说您叫什么名字啊？哦，我呀，我叫尉迟恭，号叫敬德。哦，吴良辅，敬德呀，我教你武艺，你可得听话。叫你往东，你不能往西。那没错，放心吧，徒弟哪能不听老师的话呀？这边我也不拿了，这就走了。老道走后，尉迟恭跟梅秀英一说拜师的事儿。梅秀英心想啊，教徒弟还管吃管喝，这都叫没影的事儿。过了三天，老道果然来了，还雇了两个驼子，拉着银钱之物。听老道叫门，敬德出来要磕头行礼。老师，您来了。老道把他拉住，徒儿啊，不要行礼，帮助谢谢驼子。敬德把驼子上的东西卸到了屋里，老道打发走了拉脚的，进屋坐下。老师啊，您就住贵房吧，后院那间房太暗了，收拾出来我们住。大奶奶也过来了，给老师见个礼。梅秀英从里间出来，冲老道一万福：老师在上，徒喜，我这给您见礼了，往后还要请您多帮忙多受累，给我们爷两个做做饭。老师啊，您就甭客气了，我们就跟您的女儿一样。老道在这里住下喽，为老教武艺，他让敬德把十八般兵刃一样打一件，又做了个兵刃架子，在后院摆好，连那对十三节朱节钢鞭也摆上，一来二去，这日子可就不少了。十八般兵刃打好，老道每天早晚在后院向敬德传艺，先由拳脚练起，因为敬德年过二十，弯腰弯腿多少差点，就先教他的笨拳，慢慢又教他使刀使枪。早上天不亮，爷俩就起来练习武艺，晚上练到二更天才安歇睡觉。 交了四五个元，钱花完了，老道走个一两天，又拿来几百两银子。就这样，老道出钱教徒弟，因材施教，由浅入深，过了三年光景，敬德24岁了。他这功夫可就练得很深了。老道说：“敬德呀，你各样兵刃都会使了，武艺练得不错，唯有使这立冠枪，你还要多注意点。你要当个大将，光会使兵刃可不行，还得会骑马。你到集上去给我买匹好马，鞍鞯裘脚要全份的。我教你练马上功夫，将来我离开这里也好有个坐骑。”哎，敬德遵命到集上买了一匹大红马，鞍鞯裘脚一画鲜明。打这以后，老道常常带他出村练马上功夫，他是一学就会呀。又过了半年，有一天，老道对敬德说：“徒儿啊，你这能耐练得可以了，我要走喽。常言说，好汉不怕出身低，别看你这打铁的尉迟恭，将来呀，也可以做国家的一员大将。隋朝无道，天下大乱，堂主李渊已经占据了长安城，自立武德天子，广布仁德，救国救民，唐朝初创，正在缺少将才之时。太原府唐太子英王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有告条张贴在外，招兵募将，你应当去投军报国，就凭你这能耐，将来必定高官得坐，门牌画戟，户列栽英啊。而今应时当令，过这村儿可就没这店儿啊。你听明白没有？敬德说：“老师啊，我听明白了。您打算什么时候走呢？要走，我明天就走了。”敬德冲秀英说：“大奶奶呀，您给老师预备点好酒好菜，明天咱们给老师践行吧。”第二天，梅秀英把酒菜预备好了，摆了一桌，敬德坐上手，梅秀英坐下手，请老师坐在当间儿，一起吃喝。敬德心里难受啊，眼泪在眼圈里转。徒儿啊，你学成出师是大喜的事情，怎么只要掉眼泪呀？敬德说：“老师啊，您收我这徒弟，教了我小四年的，还带管饭，天底下哪儿找这样的好老师去呀？” 我跟您实在是难舍难离呀。不要紧，日后你做了国家的大将，老师我找你去。这就是说我没白教你这徒弟，我这脸上啊也有一份光彩呀。我听老师的话，一定投军去。徒弟媳妇儿啊，这几年你也没少跟着受累，将来他做了大将，你再跟着享福吧。梅秀英说，老师啊，借您的吉言，我谢谢您了。用过了酒饭，老道跟徒弟，徒弟媳妇洒泪而别。他骑上敬德买来的大红马走下去了。梅秀英夫妻俩送走了老道长老恩师。

0: 高强，武艺出众。要问你跟谁学的，你可怎么说呀？啊，那好办，我就说我老师姓老，叫老道。没听说过，老道多了。不要紧，不要紧。有一天，我做了大将，老师说还要看我去呢。什么时候再见面，我把一切都问明白了，还不行吗？
1: 也只好这样了。
2: 书中暗表，
0: 这位老道长是谁呢？他姓谢，叫谢红，出家在洛阳城西黄花山三清观，跟李渊是要好的朋友。李渊起兵心疼以后，他暗地各处查访，为唐朝挑选人才。他把敬德的根底儿满摸清楚了，这才来登门授意的。有所谓武道兴唐，谢红就是其中一位。他有几个出名的徒弟，敬德是头一个。敬德想起老师托付的话，就跟梅秀英说，老师有话让我赶紧上太原府投军去，我去看看我大爷，跟他要点路费。大奶奶，你呢？我就托靠大爷照顾了。梅秀英说呀，你早就应该去了，你忘了头几年你在大爷家喝醉了酒，说了些个难听的话，到那个你就一直没照面呢。去了得给大爷赔个不是。
3: 哎哎，是了。
0: 敬德离家，径直来到秀感村，到求公山门前。家人们说，哟，公子爷，您老没来了啊？敬德说，诸位，我这不是来了吗？看您个头猛了，也长胖了，您挺好的吧？
3: 挺好。我大爷呢？
1: 在上房呢。
0: 敬德来到上房，见着大爷就磕头。
3: 大爷，我这给您磕头了。
0: 乔公山说，敬德呀，你起来一旁坐下。敬德起身落了座。乔公山问，我听说来了个老道，教你能耐，代管饭，还管嚼果，有这事儿吗？敬德说，是啊，他就把这几年跟老道学艺经过说了一遍。乔公山听罢问道，这位道长姓什么叫什么呢？他在哪座观里出家呀？敬德说，这些我都没问，不过我老师叫我到太原府投军去，将来做了大将，他必定去看我，那时再问他也不晚。我来找你是求您帮我点路费，我走后您这侄媳妇也就

0: 托靠您照顾了。
1: 哦，
0: 你要真当了国家大将，大爷脸上也好看。你忘了，头几年你来要钱，赶上我到南山上古寺下棋去了。天黑，我没回来，是不是你在家里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呀？大爷，我是您的儿女，您还能跟我一本见识吗？牵着您就甭提了，就算是我犯浑吧。
1: 周公山一听这话乐了，哈哈哈哈，好小子，你要拿多少路费呀？
0: 用不了多少，由咱们马邑县到太原府也就三四百里地儿，您呢给我拿三十二十的就够了。
1: 邱公山冲着家人说，来呀，
0: 给他拿银子。哎，包二百两整的。哎，再拿三四十两散碎的。
1: 穷家富路花不了，留着，你走了，
0: 让我侄儿媳妇搬这边来住啊，买卖由我清理，你就安心服役去吧，甭惦记家里，对机会还要到太原府去见两位王爷，因为唐朝得天意，顺人心，所到之处老百姓安居乐业，我家里挂着千顷牌，应当献出一些粮食充作军饷，借献粮做个引线，我还可以托两位王爷照应照应你。我这心思你明白不明白？还是大爷您疼我，咱们就这么着吧，我跟您告辞了。家人已经把银子包好，尽得提着包袱就回家了。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3: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3: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3: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4: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说，
10: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楼。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李明志和张伯鑫，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相声，叫意思意思。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2: 那大伙说个事儿啊，我们团呀竞选团长，我是其中一个。领导啊刚刚找我谈完话，云山雾罩的说了一堆，没明白什么意思。我呀正这着急呢。哎呦
3: 老张，
2: 李秘书，你这一惊一乍的，
3: 听说
2: 啊
3: 你有喜了。
2: 我有什么喜啊？
3: 你要生了。
2: 我够呛能生。生什么呀？
3: 升官啊。
2: 哪儿的事儿啊？
3: 装
2: 啊，
3: 在这儿装。
2: 没有啊，
3: 你由副团长要当团长了
2: 啊，
3: 我一个领导秘书能不知道？
2: 喂，那么多人竞选，哪轮得着我呀？
3: 那我也得好好恭喜恭喜您。
2: 您别跟我斗，我这正着急呢。
3: 你着什么急啊？
2: 我当然着急了。
3: 你说说，说，
2: 我得替这些竞选者着急呀。
3: 啊，
2: 你想啊，当上团长多好啊！
3: 啊，
2: 演出，住单间，
3: 对，
2: 吃好的，哎，还有秘书，
3: 啊，
2: 多好。
3: 你想不想当这个团长？
2: 我觉得团长的这个候选人呢一定要德才兼备。
3: 我就问你想不想。
2: 团长的工作太重，
3: 你就说想不想。
2: 任务太老，
3: 到底想不想？
2: 想。
3: 这不结了吗？
2: 这不是跟您谦虚吗？
3: 您在我这儿瞎谦虚什么？
2: 没这意思。
3: 我这么跟您说
2: 啊，
3: 你今儿碰上我，
2: 嗯，
3: 算你有希望。
2: 有什么希望？
3: 我是领导秘书啊。
2: 当然了，
3: 帮你分尸
2: 啊。
3: 分析。
2: 不是，你吓我一跳。
3: 分析分析。
2: 哦，
3: 领导有没有找你谈话？
2: 谈过了。
3: 怎么说的？
2: 我给你写写
3: 啊。你写写
2: 啊。你这小子啊，嗨，哎，
3: 别拍我呀。
2: 哎，你这小子啊，
3: 啊，
2: 要说这次团长竞选吧，你了是最年轻的一个。不过啊，未来是属于你的啊！我个人觉得你挺聪明的。这怎么说的？
3: 完了，
2: 是说完了，
3: 这事儿完了。
2: 他不，哎，
3: 黄了，没戏了。
2: 不是，您别又犟。
3: 没戏了啊！不用想，没戏了。
2: 怎么了？
3: 领导说话没废话呀？
2: 当然了，
3: 领导说你年轻，资历差
2: 啊，
3: 这说明你处于下风啊。
2: 哎，
3: 哎。
2: 他说未来属于我的，
3: 现在他不属于你啊。
2: 那还夸我挺聪明的呢。
3: 那得看你聪明不聪明了。
2: 您到底什么意思呀？李秘书，
3: 什么意思？
2: 是啊，
3: 什么意思
2: 啊？
3: 你说什么意思啊？
2: 我哪知道啊。
3: 要想知道领导什么意思
2: 啊，
3: 就得领导明白自己对你的意思。
2: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就差点意思。
2: 对呀，
3: 要想不差点意思，你就得意思意思，不意思意思，领导怎么都已经有意思，我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吗？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你赶紧说，领导还对你说什么了？
2: 至于谁能当上团长啊，
3: 啊，
2: 领导班子会慎重考虑，好好调查调查，好好研究研究。怎么说？
3: 这个意思你不明白？
2: 这有什么意思？
3: 慎重考虑
2: 啊，
3: 开条件。
2: 哦，是这个意思。
3: 调查调查。
2: 这个呢？
3: 要查阅了。
2: 是这个意思。
3: 对呀，研究研究。
2: 要研究啊。
3: 对喽。
2: 哎呦，那好好调查调查，好好研究研究，
3: 好烟好酒好茶叶。
2: 要不然你要当官呢？
3: 不是，领导的是这个意思吗？
2: 我是领导秘书啊，他的事儿我最清楚，我能骗你吗？
3: 不是，我没送过呀，
2: 我帮你呀，啊，我帮你想办法。你们家有没有茶叶？
3: 高穗，
2: 40一斤，哎呦，那香啊！
3: 能喝吗？
4: 大家老北京我们都喝、
2: 啊、你得买好茶叶，
3: 好的
2: 上等的西湖龙井，嚯，1800块，
3: 对
2: 啊，一两，
3: 嗯，哎呀，那领导他喝得下去吗？
2: 我替他喝，哎、啊、不是，我替他沏好了再给他喝、啊、领导就喜欢喝着好茶叶。哎，
3: 再来瓶中华
4: 牙膏啊，
2: 牙膏去，中华牙膏啊，
3: 不是，是
2: 抽的中华烟，
4: 多贵呢！你这
2: 家里有酒没酒？
4: 料酒，
2: 料酒呢？哎呦，料酒像话吗？
4: 我没，
2: 啊，你得买好酒，
3: 好，哎，我记得领导不喝酒啊，
2: 是你对领导了解，还是我这个领导秘书对领导了解？啊，
3: 是是，
2: 他白天场面上不喝啊，晚上在家里喝。哦，
4: 哎，那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2: 这事儿不用通知你媳妇儿，
4: 不是，我工资卡都在她那儿呢。哦，
2: 你可真孝顺。
3: 去。
4: 喂，哎，媳妇儿，你要帮我买点烟，对，要一条中华，啊，两条，再买点好酒，对，
3: 你就甭管了。
4: 我这未来的前程都在这儿了啊！好，就这么着啊，
2: 这烟就算有了，
4: 就行了吧，李秘书，
2: 这不行了吗？
4: 行了，
2: 对不对？可
4: 我没给人送过呀，
2: 你给我呀，
4: 给你，
2: 我是领导的秘书，我替你送，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啊。
4: 我知道，
2: 老张，你可不能忘了我。
4: 那是。
2: 领导还说什么呢？啊，
4: 说了，啊。要说这次团长竞选的候选人吧，相思喜人，领导呢希望你们找出人才，上了之后拿个结果。
2: 怎么说这意思可深了啊。
4: 这有什么意思呀、啊、
2: 您让我好好分析分析。嗯嗯，哎，我明白了，
3: 我快吓死了。
2: 以我对领导的了解，他说这形势喜人，早出人才，
4: 这是
2: 洗澡啊，
4: 这是洗澡啊，
2: 拿出结果，
4: 这个呢，
2: 蒸桑拿，
4: 下去，
3: 不，这是这个意思吗？
2: 我是领导的秘书啊，他的事儿我最清楚，我能骗你吗？
3: 我不认识这人呢，
2: 我认识呀，
3: 你认识？
2: 我们那儿有个小猴。哦，
4: 让猴洗澡，太好了。
2: 猴洗澡像话吗？啊，侯经理，洗浴中心的侯经理。哦，你把手机给我。
4: 干嘛？
2: 我给你一号。哎，你呢？给他打电话。
4: 好，
2: 就提我就行。然后呢，让他给你安排一个包间儿，记住了啊，特殊服务。
4: 哎，你好，侯经理吧？哎。您还在洗浴中心当猴吗？
2: 不是猴，
4: 您还在洗浴中心当头吗？哦，当的啊，好，李秘书让我给您打电话的、啊、哎，这两天呢我们领导可能要过去，您给安排一个包间儿，对，那个还需要
2: 特殊服务，
4: 特务
2: 服务，
4: 服务特务，
2: 特殊
4: 特务服务，
2: 我们拿过来，
3: 拿过来，你都不会说呢。
5: 哎，小猴啊、哦，我是李秘书，嘿嘿，你好，过两天我们领导去那儿洗个澡，啊，帮我安排一个大包间儿，啊，我上次那个包间可以，没问题，一定要好好招待，哎，你懂得哦。这个我带过去领导，回扣，算你小子聪明，好，那就这么着，哎，好，再见，哎。
2: 这不就结了吗？您怎么说话那么费劲呢？
3: 我没洗过呀。
2: 我洗过呀。
4: 别洗，
2: 我带着你跟领导一块儿洗去了啊！我可都是为你好。
4: 我知道。
2: 领导还说什么了啊？
4: 要看你们这些个候选人吧，啊，是各有千秋，领导呢会理性选择，前后比较，我相信啊，使金子总能发光。
2: 怎么说的？
5: 这意思我不用说，你自个儿就应该明白了吧？
4: 理性选择，
2: 看你送什么礼，
4: 前后比较，
2: 看谁拿的钱厚。
4: 要钱呐？
2: 谁说要钱了？
4: 那就好办了，
2: 要金子
4: 更厉害吧。
2: 你没听领导后面说吗？
4: 说什么了？
2: 是金子总会花光，
4: 发光，
2: 花光，
4: 发光，
2: 花光，
4: 花光，发光啊！
2: 你甭管怎么着，光了就对了，赶紧想办法找金子。
4: 我哪儿弄金子去呀？
2: 你找我呀？
4: 你干嘛弄金子呀？
2: 想得美，我给你想办法呀。
4: 你想吧。
2: 哎，找你干爹呀？啊，那巩汉林不是你干爹吗？
4: 是啊，
2: 你给他打电话，让他给你找金子呀。
4: 我们原来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2: 不是，你得想一个好的主意。
4: 什么主意？
2: 好主意，好想法。你就说啊，你就说你媳妇要结婚。
4: 太好了，
2: 我媳妇结婚是吧？
5: 不是，
2: 那你孩子啊，孩子满月要一金链子。
4: 我找要金链子。
2: 对，
4: 行，哎，领导是这意思是吗？
2: 我是领导的秘书，他的事儿我最清楚，我能骗你吗？
4: 行，
2: 你等会儿，哎，你别给他打电话。
4: 那我给谁打呀？
2: 他太抠。
5: 啊，对，
2: 都瘦成什么样了？哦，你给你干妈打电话，
4: 行，
2: 他心疼。
4: 哎，干妈。哎，我不信呢，哎，给您道喜，给您道喜，我干爹结婚了。
2: 怎么说话呢？
4: 完了，
2: 这能要得出来吗？
4: 不，那个不是我结婚，
2: 对，
4: 是我有小孩了，有小孩，给您道喜道喜，可不是吗？哎呦，真是，你想啊，他是您的儿子，我的孙子呀，他
2: 谁的儿子谁？哎呀，这人不会说，
4: 不是，就是那个这孙，这就这孙子吧？
2: 对，
4: 就这孙子，对哦，多啊，这嗨，是这要给送点礼物，是，你给个链子就行了，
2: 没错，
4: 多重？40斤，对，哦，孩子呀，孩子7斤半，哎，啊，压不死，死不了，哎呀，
2: 我的天！
4: 哎，谢谢干妈，
5: 行了吧，这个。
4: 啊，行了吧？
2: 不，400克愣瘦成40斤，
4: 我没送过呀，
2: 你给我呀？
4: 还给你？
2: 我帮你送，我是领导的秘书，送着方便呢。
4: 是，
2: 对不对？哎，领导还说什么呢？
5: 真没人了！
2: 别哭，我都是为你好，想不想当团长？
4: 想
2: 你别丢三落四，曲解了领导的意思。哎，丢三落四，曲解了领导的意思。哎，
4: 就剩结束语了。
2: 怎么说呢？
4: 后会有期啊！这可没别的意思了吧？
2: 这还真有意思。
4: 真有什么意思呀？
2: 你想，领导他不说再见，也不说拜拜啊，单说后会有期。
4: 这是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嗯，就是后面啊，他一定会买扣期。
4: 对了，买扣期。我这我真没钱了，我跟您说，
2: 没钱了，
4: 这我真不行了。
2: 你找我呀？
4: 还找你？
2: 我有个哥们放高利贷的啊，40个点啊！我你提我，你打一99折，哼，咱明儿就买扣七去。
4: 我买，
2: 您要实在不好意思送，
4: 不是，
2: 我开着扣七给您送去，我可都是为你好。
4: 我真不，领导是这，
2: 我是这意思。
4: 我有一电话，有您等会儿，李秘书，喂，哟，领导啊，是。烟酒茶金链子我全准备好了，我就跟您说 Q7 我实在没有，您不就是这意思吗？什么？不是这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呀？啊，让我当团长？因为我为人正直。知道了，领导，您放心吧，我呀一定好好干。
6: 李秘书，这怎么个意思呀？
2: 他这个意思呀，
6: 是啊，
2: 我跟你说，他是
4: 呸，您让大伙 伙儿听听啊，你可真够有意思的。研究调查嘛，就是。

0: 好烟酒茶，形势喜人，早出人才，拿出结果，就是洗浴加桑拿，前后比较，比谁钱拿得厚，是金子总会发光，是要金子吗？顶可气的后会有期，要量 Q7 啊，领导要的不是这些，要的是我们的浩然正气，做人刚正不阿，做事光明磊落，就是由于你这样的意思才让社会变得没有了意思，领导要的不是这个意思，要的是我们的良心，良心呐！
1: 我可都为你，
0: 最后我送你一句话，思想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
1: 我滚，我都为你
0: 滚，什么意思呀你？
1: 什么人啊你？不可理喻！回头看我在领导面前我怎么给你，我给你意思意思。真是的。
2: 哟，曹老师，哎呦喂、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这我喜从何来？哎呦，
2: 恭喜恭喜！听说你们北京电视台要选拔最受观众欢迎主持人奖。
3: 是的。
2: 你知道领导什么意思吗？不知道领导什么意思，那你就差点意思。要想不差点意思，你就得意思意思。不意思意思，领导怎么能够对你有意思呢？你这个意思你明白不明白？哎，你别走，我给你再说说。哎，别走。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李明志和张伯鑫合说的意思意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您听明白了吗？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来自郝爱民、赵龙军合说的误会惹的祸。
5: 哎，我们团有个小伙子今年26岁了。
6: 是吗？
5: 哎，人特别厚道，业务也不错。哦，但有个小毛病。
6: 什么毛病啊？
5: 耳朵有点背。哦，别人说话他听不清。
6: 是吗？
5: 容易闹笑话。哎，大家呢给他介绍了很多对象都没有成。
6: 没成。
5: 有小毛病吗？哎，这回大家经过努力给介绍一个对象。
6: 是吗？
5: 成了。
6: 成了。
5: 哎呀，女朋友是同意了，可是女朋友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丈母娘，是坚决不同意。
6: 有意见了。
5: 哎呀，一气之下呢，高血压犯了，住院了。
6: 住院了。
5: 哎，住院了吗？生病了吗？
6: 那应该看看去。
5: 对呀，小伙子想去看一看。嗯，但是他耳朵背啊，对方说话他听不见和听不清。
6: 对，
5: 怎么办呢？他想好了几句话，免得引起误会。
6: 哪几句话呢？
5: 三句话。
6: 三句。
5: 第一句话就问他，
6: 您说，
5: 伯母，您好点了吗？伯母肯定得说呀，嗯，好多了。小伙子说，嗯，那我就放心了。
6: 不错。
5: 第一句。第二句问他，伯母，您吃的什么药啊？伯母肯定说，我吃的都是好药，进口的药。哎呦，这药好，您得按时吃。
6: 第二句了。
5: 第三句问他，伯母，哪位大夫给您看的？伯母肯定得说，那都是主任专家。哎呦，那可是权威，您就听他的。
6: 就这么三句话。
1: 好啊，这三句
5: 想好了啊。下午3点钟买着一些慰问品
6: 呢、啊、慰问品、
5: 啊、水果啊、嗯、到医院去看望老人家。哦，一推开那个病房的门呢、嗯、那伯母啊正冲在那坐着呢，坐着呢，旁边呢又喝着水。小伙子把那想好三句话呢想复述一遍。
6: 怎么说呢？哎，
5: 第一句就问上了。嗯，伯母，您好点了吗？伯母冲他一翻白眼，好什么呀，我都让你气死了。哦，那我就放心了。
6: 啊，放心。
5: 第二句问他，伯母，您吃的什么药啊？伯母说，吃的什么药？我吃的是毒药。哎呦，这药好，你得按时吃。第三句，伯母，哪位大夫给您看的？哪位大夫啊？阎王爷。哎呦，那可是权威，就听他的。
4: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郝爱民、赵龙军二位合说的误会惹的祸。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继续跟您相约，咱们在相声大会是不见不散。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10号，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9月12号至13号，习近平将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0号在天津出席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何立峰指出，矿业国际合作是实现各国资源优势互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的现实需要。中国始终充分尊重各国矿产资源主权，支持各国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资源开发、产业发展道路，愿同各资源国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绿色繁荣的全球矿业美好未来。开幕式前，何立峰到矿山机械装备博览会展馆巡馆。在京期间，何立峰还调研了中新天津生态城、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国家级经开区、综合保税区建设运营情况。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10号在连云港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致辞。王晓红表示，愿同各方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坚持平等包容筑牢多边合作根基，坚持规则引领健全反诈治理体系，坚持实战导向提升联合打击效能，坚持能力共建推动资源手段共享，坚持机制对接加强整体协调联动，把联盟建设成全球反诈治理重要平台，执法合作崭新标杆，共同安全坚实屏障，为全球公共安全治理贡献新动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10号在京召开，国务委员申遗勤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记国之大者，军之大事，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各项工作，持续强化荣誉激励、教育引导、典型示范，引领广大退役军人始终与党同心、跟党奋斗。会上，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进入第二天，线下成果发布厅共有18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46项，还集中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等3份报告。全面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至792亿美元，5年间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据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统计，2025年，我国加工服务指数高达285.3，此类进口大幅增长，有力地保障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筑牢制造业发展根基。而电信计算机信息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指数在100左右，这显示出国内相关领域的自主供给能力提升，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的初步跨越。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为重点，联动外资创新、研发转化和现代服务业，吸引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国内外投资促进贸易机构的500余位嘉宾前来参加。
2: 这次呢，一共是签约36个项目，涵盖呢我们的科技创新、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那么签约总金额呢也超过440亿元，一共覆盖12个产业领域。
0: 本届服贸会在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物流运输、金融服务等热门领域上新不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打卡服贸会上的新服务、新技术、新方案和新应用。
3: 今年的服贸会随处可见 AI 元素，和往年不太一样，今年的很多服务场景背后呢都有算力的支撑，智能体和大模型的助力。
4: 这里其实是一个一人公司的场景，也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我们提供数字员工的服务呢，也能帮助您去快速搭建自己的数字员工。
3: 经过一顿操作，好几个步骤下来，那我们的数字员工记者小福呢就已经生成完毕，而且可以说是正式上岗了。那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大家可能最关心哪些领域？
4: 他也给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回答。那这里提到了养老求安心，健康求舒心，文旅寻开心，教育稳初心，运动养身心。那这些领域呢也是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最活跃的几个领域。
3: 现在我来到的是浙江杭州的一家线下家装门店，这里呢刚刚推出了一项新服务，瞄准银发一族的刚需，他们正在尝试用 AI 让适老化改造变得更加触手可及。记者看到，在这样一个界面上，上传家里的照片，输入老人的身高，再选择是否轮椅出行，把这些信息提供给 AI 之后，经过十多秒的等待，后台就会量身定制出一套适老化改造方案。
5: 我们是提前把200多项的适老化啊、无障碍的国家的标准都是喂给大模型的。这是卫生间的改造的个对比，你看原来的话呢，洗手台下都是柜子，那坐轮椅的话，后面柜这个膝盖顶着柜子，洗脸是够不着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下面的拆掉，变成悬空的。然后再看这个淋浴区，原来淋浴区没有扶手和折叠凳，现在也都给配上了。
0: 继续述说服贸，当前服务出口已经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前期

0: 这个月的服务贸易数据显示，旅行服务和运输服务扛起了服务出口一半以上的增量。外国游客说来就来，中国制造越走越远，一进一出推动中国服务加速出海。
1: 做了30多年导游的陈伟，以前带中国人游欧洲，今年接的都是反向订单。波兰小伙蒂莫泰乌什去年从北京一路玩到上海，今年则跟着旅行团深度游河南。
2: I visited Kaifeng, Zhengzhou, Jiyuan, Anyang, many cities, and I love each of them.
3: 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也比较感兴趣，而且他们支持孩子去学中文。
1: 美国的阿里一家在深圳打卡了无人机配送奶茶和无人驾驶出租车，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里，暑期高峰时段超60%都是外国游客。而另一个科技游热门城市海南文昌，则吸引大量海外航天爱好者来现场观看火箭升空。来自意大利的马蒂娜落地上海的第一天，就拉着行李箱直奔南外滩，为自己量身定制了一身新衣。
4: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1: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欧洲客源来华订单同比增长275%，飞往中国宝藏小城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截至8月，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入境游目的地也从传统口岸城市向特色文旅城市加速扩散。今年1至8月，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达2372万人次，占比近80%，同比上升26.8%。人不止来了，还更舍得花钱。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这笔花销换个名字就是旅行服务出口。境外游客在中国吃的每一顿饭、住的每一晚酒店、买的每一份国潮单品，都是中国卖给世界的旅行服务。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它的增速最快。增速第二快的是运输服务。上个月，一艘国产 LNG 双燃料滚装船从宁波舟山港起航，历经20多天，将5400多辆新能源汽车送达欧洲市场。这笔出海货运的运费在账本上就记作运输服务出口。今年前7个月，我国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27.1%，推着它跑的就是繁忙的货物贸易。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中国不仅是全球超级卖家，更是超级买家。货物在流动，运输服务也在增值。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从免签朋友圈到外贸基本盘，随着中国现代服务业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也让更多开放合作机遇惠及全球。
0: 戴上眼镜，抬眼就能拍照、录像、翻译、导航。如今，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然而，当智能眼镜悄悄对准每一个人，你的隐私又该如何保护呢？
5: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
6: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5: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此外，智能眼镜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然而，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也带来了偷拍、偷录风险。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到社区平台。对此，不少人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会沦为偷拍神器。 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会有明确

0: 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
1: 现在有一些这个技术手段嘛，它那个在那个贴纸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吧？它能够让这个灯的这个原理失效。我们后续也在看，比如说我们换更先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案的一些传感器。
0: 还有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入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据专家介绍，智能眼镜可能触碰隐私边界的潜在风险，首先是针对被拍摄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构成对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而另一方面，使用者的数据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智能眼镜要实现功能，通常需要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轨迹等深度生物信息。专家提示，眼镜厂商在收集、处理使用者信息方面的规则需要公开透明、更加细化，保证信息处理符合使用者的利益和意愿。
2: 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如果是涉及到自己特别私密信息的这样的一些部分，还要把这个眼镜确保关闭。智能眼镜，如果你在开启状态，你在输入密码，那可能并不能够知道你现在在敲的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私密信息。那它可能当作普通信息保存下来之后，如果被第三方去进行了窃取，那可能就会对使用者造成很大的损害。
3: 智能眼镜抬眼即知，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之余，也模糊了记录与偷拍的界限。技术创新在带来便利的同时，绝不能凌驾于隐私权利之上。如何守好这道看不见的拍摄边界，不仅要靠可落地的产品强制提示规范压实企业责任，更要划清公共场所采集影像的法律红线。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超1870万人，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一朝沐幸语，一生念师恩。无数教育者扎根三尺讲台，用一生心血浇灌成长，以微光点亮学子前路。
4: 敬爱的老师，80年前，我求学于你门下，我是你最笨的学生，而你却是我最敬爱的老师。父母给我生命，老师也给我智慧。
0: 写信人是今年90岁的退休教师任玉前，收信人是他97岁高龄的教师黎胜泽。信中，任老师将恩师比作沧海石珠的蚌，辛勤耕耘的园丁，感念当年老师循循善诱，为自己打开认识世界的大门。这份深厚的师生情源自80年前，当时黎胜泽来到任玉前的家乡创办小学并担任老师，后来任玉前也成长为这所学校的老师。前些年，黎胜泽老师还时常回到曾经任教的地方看望故土与学生，但如今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因此任玉前便写下这篇昔日学生祝词，感谢恩师。教师节前夕，黎老师的女儿将这封手写信念给父亲听。
5: 敬爱的老师，交浆成熟，算不尽你的奉献，诗词歌赋送不完我对你的崇敬。认得到那个学生噻？你还想得起他不？
6: 哪个想不起呀？要想得起。
5: 那个时候就是最大，他在班上是不是？
6: 那时候他就是个最忠诚的学生。
0: 如今黎胜泽和学生任玉前的后代也都成了教师，在三尺讲台上继承他们的意志。
7: 两位老人的这种师生情谊让我们深受感动，作为我和女儿都是人民教师，我们要把这种师生情传递下去，尽职尽责地做好教书育人工作。
0: 师道绵延，初心永续。在贵州，一位90后执教教师

0: 庆先后获批牵头组建省级和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他建立课程体系，培养团队，把这门技术从我会变成了大家都会。在王庆的指导下，工作室的全体教师均获得贵州省技术能手称号。近年来，他的学生先后获得国家级一等奖四个、二等奖四个、省级一等奖十七个。
1: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同样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为什么我能用技能改变命运，难道你不可以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也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也成为了一名老师，希望把王老师教给我的东西能继续教给更多的学生。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买了机票却因为座位满员不能登机，甚至耽误了行程。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机票预订开始进入高峰，航班超售再次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0: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3%，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4: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
0: 航班超售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关键在于超售后如何处置。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环节上都有差异，这也是目前超售侵害旅客权益的主要原因。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值机时告知旅客，有的航司则是到登机口才会告知。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并且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
4: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这个就像交通规则，如果每个城市的红绿灯规则不一样，出行者必然无所适从。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0: 超售后如何处置？行业统一标准正在研究中。今年七月，中国航协宣布，在民航局指导下牵头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围绕超售信息告知规范、分级补偿方案、处置流程标准等关键内容进行研究。8月21号，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国内航班超售处置规范获批准立项，计划2027年6月完成。
3: 近日，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医保报销范围，引发关注。这款针剂也被网友称为鼻炎针，认为打上一针就能摆脱过敏性鼻炎了。对此，专家表示，这种认知并不科学。
0: 医务人员提醒，盲目注射存在健康风险。开展过敏针治疗前，通常需要完成三项检查。第一，进行专业过敏原检测，精准锁定过敏原，明确过敏诱因。第二，开展血清总 IgE 检测、血常规等检查，通过指标判断患者适合的生物制剂种类。第三，完成肺功能检查，针对合并哮喘的过敏患者，精准评估病情稳定程度，规避治疗风险。 脱敏。

0: 针有明确的适应症及禁忌症，部分人群需谨慎对待或禁止应用。有严重过敏反应、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严重湿疹急性期的高风险人群需暂缓一切注射治疗。临床中常用的过敏针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急救与对症治疗针剂，其中肾上腺素针剂主要用于治疗严重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是挽救重症过敏患者生命的急救药物。激素类、抗组胺类针剂则以对症治疗为主，能够快速起效，有效缓解喷嚏、流涕、皮肤瘙痒、红肿等各类急性过敏症状。第二类是特异性免疫治疗针剂，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脱敏针。这类针剂适用于对花粉、尘螨、霉菌等过敏的人群。不同于普通的对症药物，脱敏针从人体免疫系统入手，通过长期规范治疗，逐步提高免疫耐受，预防鼻炎发展成哮喘，并减少新增致敏。第三类为生物制剂针剂，临床适用标准更为严格，主要用于接受过鼻用糖皮质激素、口服抗组胺药等规范常规治疗后，过敏症状依旧反复发作，无法有效控制的患者。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脱敏针是目前唯一针对病因的治疗方式，但需要坚持3至5年的规范化全程治疗。即便完成脱敏治疗，患者在花粉高发季仍需做好佩戴口罩、规避过敏源等基础防护。
1: 临床上，单一过敏源过敏的患者占比并不高，绝大多数患者属于多重过敏。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检查结果，锁定主要致病过敏源，针对性的开展脱敏治疗，不能单纯依靠打针解决所有问题。
2: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
3: 今天，内蒙古绿青至145万吨绿色甲醇项目首批产品在兴安盟装车交付。项目规划年产145万吨绿色甲醇，分3期建设。目前1期25万吨已投产并完成首批交付，构建起风光新能源发电、绿电电解制氢、生物质低碳气化、绿青耦合甲醇合成的零碳产业路径。
2: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局势的相关消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10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9号，总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
4: 我现在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快要降落的这个航班的航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架航班，现在是从我头顶掠过。这条航线呢，平时是在一个空域呢，都有4、5架航班排着队从我头顶飞过，但是现在要隔上个10几分钟才有一个航班从我头顶上飞过，

0: 们在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滞留在机场，拖着很多的行李，只能暂时在这打个盹补个觉，等待航班的进行的消息。
1: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八号和九号两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
2: 欧盟委员会九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各位听友再次来到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咱们请上郭德纲和于谦为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买面茶，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10: 天这么晚了，来了这么多人，
11: 对，
10: 听我们说相声，
11: 哎，
10: 真是太给面子了，
11: 又高兴，
10: 我心里很舒服。
11: 是啊，
10: 今天后台演员都是专业演员
11: 哦，
10: 就我一个不是专业的。
11: 怎么？
10: 我今天上你们这儿飘一段。
11: 您这嘴里倒像说相声。
10: 是啊，因为本身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11: 哦，您有钱。
10: 我上这儿来就为了玩儿。
11: 嗯，
10: 只要让我说要多少钱我都给。
11: 哦，就这么糟。
10: 呵，你瞧我这架势，大企业家的意思。
11: 大企业家怎么都摘楞着呀？
10: 摘楞像话吗？
11: 啊，
10: 就是有钱。
11: 有钱好啊。
10: 当然了
11: 啊，
10: 这是咱们奋斗得来的。
11: 这倒对，
10: 早先不行啊。
11: 穷吗？
10: 普通人。
11: 哦，普通人。
10: 一走到燕莎跟前我就掉眼泪。
11: 为什么？
10: 大买卖什么时候是我的？
11: 想瞎了心了都。
10: 存钱。
11: 哦，
10: 存钱给他倒过来
11: 买燕莎。
10: 存了三年。
11: 嚯，
10: 一问呢，连这门都买不下来。
11: 对，那是大买卖。
10: 后来得想辙呀。
11: 啊，
10: 家里一天到晚不像过的。
11: 哦，
10: 吃了上顿没下顿。
11: 啊，
10: 过年了弄点萝卜缨子或者棒子面搁在盆里，全家跟那儿多。
11: 这喂鸡呢是怎么着？
10: 穷啊。
11: 哦，
10: 住的房子千疮百孔。
11: 哎呦，
10: 一下雨算要了亲命了。
11: 怎么？
10: 外边小雨，屋里边中雨。外边大雨，屋里头暴雨。
11: 嚯，
10: 有时候这个雨实在太大了，全家人都上院里头避雨去。
11: 没听说过，我都有上院里避雨去的吗？
10: 条件很艰苦啊。
11: 哦，穷，
10: 但是我也是人呐。
11: 啊，
10: 我要追求很好的生活。
11: 这是对，
10: 我要发财啊。
11: 哦，
10: 除了做生意，我没有别的道啊。
11: 那就做买卖吧。
10: 做买卖又没钱，
11: 你看没本钱，
10: 家里就三亿，
11: 这就不少了。
10: 三个一分的，
11: 哎，连一五分的都没有，那做什么买卖呀？
10: 抢银行去
11: 啊！
10: 我上门口派出所还问去了。
11: 问什么呀？
10: 国家让抢银行吗？
11: 穷疯了吧你！
10: 扣我住了两天。
11: 啊，
10: 劫道去这行。
11: 这个
10: 啊，拿把刀出去找一旮旯等着，
11: 这得有胆子。
10: 来一女的蹭我就蹦出去了。
11: 哦，
10: 此山是我开，此处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11: 老词儿，
10: 我一说她哭了。
11: 啊，
10: 一问是下岗女工，越说越可怜，我给她五块。
11: 您还能找出五块来呢？
10: 照着这样，
11: 嗯，
10: 再结个三回五回的，我得卖血去。
11: 您
10: 不够挑费
11: 啊。是啊，
10: 是不是
11: 啊？
10: 那这样劫道倒是逮不起来，能得几个奖状。
11: 你都做了慈善工作了，
10: 劫道还给我弄几个锦旗来。
11: 嗯，
10: 那管什么用，十二个锦旗改一背面，
11: 还是没吃的呀。
10: 发财了后来。
11: 哦，发财了。
10: 嗯，
11: 挣钱了。
10: 美国打伊拉克。
11: 哦，
10: 打伊拉克，我有一朋友，
11: 嗯，
10: 专门给他们送盒饭。
11: 人家美军吃盒饭吗？人
10: 家我朋友搞餐饮的，给送盒饭。
11: 啊，
10: 我说真的假的？我开始不信。
11: 我也不信。
10: 人家一解释咱信了。
11: 是吗？
10: 人家说的头头是道。
11: 怎么说的？
10: 蒸米饭，弄菜。
11: 哦，
10: 连长以上的啊，鱼香肉丝，连长以下鸡蛋西红柿，
5: 这一听着他合情合理，
11: 是吧？啊，这就信了。
5: 他都是土豆丝儿，这也不可信。
11: 对，太单调了，
5: 是不是啊？
11: 嗯、
5: 哎，我说那你带我去吧。
11: 哦，
5: 他弄我上战场上收废品去。
11: 啊，
5: 打完人剩的子弹、机关枪、坦克、步枪，
11: 嗯、
5: 好新步枪。
11: 哦，
5: 咔，撅开了，搁一子弹，啪，新的，
11: 撅开了打呀。
5: 对呀、啊。
11: 什么人呢？您这
5: 他不这么先进，能打了伊拉克吗？是吧？
11: 啊，
5: 这些都拉回来，我发财了，
11: 哦，挣钱了。
5: 这我卖钢材啊，我院里边垒一锅，
11: 嗯，
5: 大铁锅，
11: 哦，
5: 拿锯把这大炮、坦克都锯成一块一块的，
11: 这功夫眼下，
5: 架上火烧，
11: 嗯，
5: 烧化了泼在地上，
11: 哦，
5: 拉好四方块，
11: 嗯，
5: 卖钢板，
11: 就这么做钢板呐？
5: 哎，
11: 啊，
5: 吃。
11: 有钱了吗？
5: 玩儿，
11: 哦，
5: 花钱，
11: 嗯，
5: 造
11: 造吧，
5: 报复以前贫穷的时候，
11: 这怎么报复？
5: 花钱，
11: 嗯，
5: 玩命的吃，
11: 哦，吃
5: 刀削面，
11: 没什么好，
5: 打玩的，
11: 嗯，
5: 哼，牛肉拉面，
11: 啊，牛肉拉面，
5: 锅贴儿，
11: 不，
5: 方便面，
11: 全是面呢，您这
5: 碗的一泡泡两碗，
11: 啊，
5: 买根肠子吃。
11: 买一根肠子，
5: 买根肠子
11: 啊，
5: 烤一块钱羊肉串，
11: 那也就一串，
5: 来一大腰子，
11: 啊，
5: 多搁盐，多搁孜然，
11: 嗯，
5: 多搁辣椒，
11: 味儿浓点。
5: 不，
11: 怎么了？
5: 太齁的很。
11: 谁让你搁那么些盐来了呢？
5: 吃枣饽饽，
11: 枣饽饽，您听这词儿啊，
5: 枣饽饽，
11: 嗯，
5: 买韭菜馅饼，
11: 哦，
5: 吃西餐去。
11: 吃完韭菜馅馅饼，吃西餐去。
5: 嗯，有胡塌子吗？
11: 没有啊。
5: 嗯，
11: 西餐有胡塌子。
5: 嗯，我个人带着刀、带叉、带锯条来的。
11: 这锯条啊，
5: 他不预备，还干西餐。
11: 是，人这不是木匠铺。
5: 哼，来个牛扒吧，别搁牛肉啊，我爱吃洋葱，多来洋葱啊。
11: 那叫牛扒吗？那个
5: 面包少来这套。
11: 嗯，
5: 我带着烤饼呢，知道吗？玩命吃
11: 烤饼卷洋葱。
5: 哎，
11: 嗯，
5: 买带领儿的褂子，
11: 以前穿的褂子都不带领儿。
5: 哼，买白袜子，
11: 呵，
5: 买布鞋，
11: 嘿，
5: 买球鞋，
11: 嗯，
5: 跑步，
11: 呵，
5: 上公共汽车咱也投币，
11: 以前都逃票啊，
5: 有钱了，
11: 嗯，
5: 存自行车不划价了，
11: 存自行车您还划价？
5: 对。
11: 您穷疯了吧？您都，
5: 哎呀，花钱这个，这什么时候能把钱造完了呀？这样
11: 是这太少了，这个
5: 这花钱呢？
11: 啊，
5: 吃喝玩乐吧，
11: 再想主意
5: 啊
11: 啊！
5: 怎么能花钱？吃呗，
11: 还吃？
5: 一天吃八顿，
11: 哦，加顿数了。
5: 哎，北京城只要是饭店，推门就进，
11: 就吃，
5: 炒，
11: 哦，
5: 来鱼香肉丝。
11: 还是鱼香肉丝，
5: 来鱼香鸡丝
11: 啊！他跟美军吃
5: 来个鱼香茄子，
11: 嗯，
5: 我得意这口啊，
11: 鱼香的，
5: 尤其是馒头蘸那汤儿最好吃了，
11: 最好吃。
5: 哎呀，
11: 您就上那蘸汤去了，
5: 下饭这最下饭这个，
11: 嗯，
5: 哎，花钱。后来有人告诉我了，
11: 嗯，
5: 这个你得吃西餐，
11: 啊，
5: 西餐贵。
11: 对呀，
5: 我说我去了，
11: 啊，
5: 要胡塌子都没有，
11: 那是没有，
5: 别吃那个，什么泰国菜啊。韩国菜啊，
11: 哦，
5: 越南菜啊，印度菜，
11: 哎，吃点这隔路的，
5: 这个它也贵，你知道吗？
11: 哎，
5: 哎，我说这主意好啊，
11: 嗯，
5: 这主意好。我说现在兴吃什么呀？
11: 嗯，
5: 兴什么都有。
11: 哦，
5: 最近有一种韩国出的炸鸡，
11: 炸鸡
5: 提前把人家鸡块喂好了料，
11: 哦，
5: 过油炸完了，
11: 是，
5: 它有一种特制的番茄酱，
11: 嗯，
5: 弄好了一吃，太好了。
11: 哦，
5: 半只鸡78，呵，
11: 这可贵了，
5: 这挑费高了。
11: 啊，
5: 我痛快了。可找着花钱的道了，
11: 花78
5: 啊啊！我哪儿有？
11: 嗯，
5: 告诉你去麦子店，麦子店那边有。
11: 麦子店
5: 那边韩国人多，上那儿买去吃去。打车去
11: 了。哦，
5: 一下车一瞧，一趟街，生意兴隆。
11: 是吗？
5: 两边都是门脸
11: 哦，
5: 都洗头的那个。
11: 洗头的
5: 都这服务态度特别好。
11: 是吗？
5: 啊，我打人一过都喊我。
11: 哎。往里头叫您呢，那是。
5: 不是我这么短，我就别洗了，
11: 嗯，
5: 是吧？我吃饭，
11: 是吧？
5: 我吃那韩国那炸鸡那个，
11: 哎，对，找这个，
5: 我为花钱来的。
11: 对呀，
5: 走的尽头，
11: 嗯，
5: 大饭店，写着韩国字儿，
11: 嗯，
5: 就是这儿了。
11: 哦，
5: 推门进去了，没人，没人，
11: 没人，
5: 不是吃饭点啊？
11: 哦，晚了，
5: 夜里一点啊？
11: 嚯，这时候去？
5: 坐这儿，拿过他那个那盏布，
11: 盏布买餐巾
5: 啊？
11: 餐巾，
5: 掖在这儿，
11: 嗯，
5: 准备。
11: 哦，
5: 服务员过来，过一姑娘，
11: 嗯，
5: 拿菜谱，啊，点菜吧。
11: 哎，看菜吧。这份脏啊，
5: 哪有去？
11: 这别抖搂了。
5: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有那个鸡？有没有？
11: 嘘，
5: 我就是。是啊，
11: 放下这个吧。
5: 那吃吧，
11: 啊，这怎么吃啊？
5: 啊，
11: 真跟着
5: 领到后边雅间吃饭吗？
11: 哦，吃饭，
5: 吃饭吗？瞧这屋里边，
11: 嗯，
5: 有一单人床，有一沙发，
11: 嗯，
5: 不像吃饭的样儿，
11: 床上吃。
5: 我正纳闷，他也进来了，
11: 嗯，
5: 把门关上，插销插上，
11: 哦，这是
5: 把灯关上，
11: 关灯。
5: 第二天早晨呐，我一出来，
11: 不是你先等会儿，郭先生，
5: 大太阳天，
11: 不是，
5: 享晴不日，
11: 别说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吧，
5: 红日，
11: 别瞎什么呀？
5: 怎么了？
11: 哪儿就第二天早晨了？
5: 啊，
11: 这还没说完呢，您这个，这
5: 啊，
11: 哎，
5: 啊，
11: 头天晚上怎么着了？
5: 啊，
11: 装傻是不是？装傻。
5: 嗯，
11: 头天晚上怎么着了？关嘣儿一下关灯。
5: 第二天早晨呐，
11: 还是
5: 大太阳地儿。
11: 行了，哪儿啊？
5: 啊？
11: 问你当天晚上关灯以后怎么着了？
5: 一关灯啊，
11: 啊，
5: 警察就把门踹开了。
11: 嗨，警察来了，
5: 罚了8000块钱。
11: 啊，
5: 不过我觉得这个韩国风味还是很不错的啊。
11: 那是韩国风味吗？
5: 打那起我经常上那儿去消费。
11: 上那儿了，
5: 过了半年呢，
11: 嗯，
5: 我卖钢材的钱都花干净了，
11: 你看看
5: 家里又穷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的？
11: 嗯，
5: 一天到晚孩子哭大人嚷，
11: 哦，
5: 我那儿子也不懂事儿，
11: 啊，
5: 饿了饿，恨得我，
11: 啊，哎，
5: 去年没吃饭，
11: 废话，
5: 啊，
11: 去年吃饭管用吗？
5: 出去玩会儿去，去，
11: 轰走了，
5: 出玩会儿去啊，去，啊，看那儿掉饼的捡一块回来啊。
11: 捡饼去，
5: 他出去了，
11: 嗯，
5: 我媳妇瞪着我，我瞪着他，
11: 啊，
5: 谁不说话，呲溜一下子孩子回来了，
11: 啊，
5: 爸爸你来人了，
11: 哦，来人了，
5: 谁来了？
11: 嗯，
5: 姥姥来了，
11: 哦，
5: 姥姥来了，胖姥姥瘦姥姥，
11: 哎，怎么还分俩呀？
5: 胖姥姥呀，
11: 啊，
5: 是舅姥姥，
11: 哦，
5: 家里有钱吃的胖，
11: 嗯，
5: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孩子亲姥姥，
11: 哦，
5: 家里穷啊，
11: 嗯，
5: 太瘦了，
11: 问问
5: 胖姥姥瘦姥姥，
11: 嗯，
5: 瘦姥姥
11: 亲姥姥来了，
5: 关门，
11: 嗯，
5: 快点关门，啪，
11: 哦，
5: 把门关上，
11: 嗯，
5: 就这么着还关晚了，
11: 怎么
5: 门一关，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了，
11: 我这太瘦了吧，这个
5: 进来了，
11: 嗯，
5: 跟我还说话呢，
11: 嗯，
5: 姑爷你怎么关门啊？
11: 嗨，这行了，别比划了，
5: 嗯，
11: 您这丈母娘改驴皮影了，
5: 他瘦啊，你知道吗？
11: 嗨，这也太瘦了吧，这个，啊，打门缝里就挤进来了
5: 啊，吓我一跳
11: 啊，
5: 嚯，
11: 干嘛？
5: 我一嚯，这口气儿，啊，把老人家吹出去，挂在墙上了，
11: 好嘛，
5: 墙上有俩钉子，挂着胳膊，
11: 哦，
5: 呼，这不是我丈母娘啊，
11: 那是
5: 上帝来了，这是，
11: 好嘛，改耶稣了，
5: 搀下来，搀下来，
11: 嗯，
5: 我说您怎么这么有功夫啊？
11: 嗯，
5: 吃完饭来了吧，别废话，
11: 哎，这甭比划，您就说就行了，
5: 行动啊，
11: 这
5: 不要这个啊，
11: 嗯，
5: 别废话，
11: 嗯，
5: 有饭辙还上你这儿来，
11: 嗯，
5: 您来巧了，
11: 嗯，啊，
5: 既然没吃饭咱们一块儿
11: 吃吧，
5: 上炕躺着吧，
11: 躺着呀，
5: 我们家有一宝炕，
11: 怎么
5: 砖头垒的，
11: 哦，
5: 一头高一头低，
11: 嗯，
5: 今儿吃饱了脑袋冲上，今天没饭辙脑袋冲下，一会儿就饱，
11: 愣空啊，
5: 嗯，躺着吧，躺着吧。
11: 嗯，
5: 丈母娘躺着了，20分钟，鼻血都下来了。
11: 嚯，太狠了！
5: 还饿吗？
11: 嗯，
5: 心火太大了，这个。
11: 哎呀，好，
5: 这多好，这个啊，
11: 够馅了，这个
5: 啊，
11: 嗯，
5: 歇着吧，歇着吧。 聊会儿天儿。
11: 哦，
5: 啊，聊着聊着天黑了。晚上九点来钟了，
11: 嗯，
5: 睡吧，睡吧，也没什么事了，
11: 这就睡了，
5: 都躺下吧，都躺好了，
11: 嗯，
5: 家里就一床被窝，
11: 哟，
5: 跟口罩那么大，
11: 这没法盖，
5: 给孩子盖吧，
11: 啊，小点，
5: 给孩子盖肚子上，省得着凉，
11: 嗯，
5: 我丈母娘、我媳妇躺好了，没被窝，
11: 怎么办？
5: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给你拆着去，
11: 拆的，
5: 出去拿筐，弄两筐土进来，别动啊，
11: 嗯、活埋了这就。看去，就甭拍了，就甭拍了。
5: 拿铁锹拍好了。
11: 哎，对，
5: 别翻身啊，别翻身 啊,
11: 啊，
5: 露着胳膊着凉，知道吗？
11: 行了行，
5: 你看你们娘俩多有造化。
11: 嗯、
5: 啊。谁买我呀？
11: 对，您怎么办呀、
5: 啊？就是，想辙吧。
11: 啊。
5: 院里捡两块半头砖。
11: 半头砖。
5: 这是我的枕头。
11: 枕砖头。
5: 我得找一被窝呀。
11: 嗯、
5: 啊。胡同口不知谁家有水缸，
11: 啊、
5: 没底儿，搬进来，钻到里头去。这是我的小被儿。
11: 就盖水缸了，
5: 睡觉吧。大伙儿很安静的闭上眼睛。
11: 嗯，
5: 就在合家欢乐的时候啊。
11: 啊，什么合家欢乐的？
5: 就高兴的时候呗。
11: 捧着说
5: 啊，我们家这门帘子让人撩开了。
11: 干嘛？
5: 又打外边进来一小偷。
11: 贼呀！
5: 偷我？他还有人性吗？
11: 他要但凡打听清楚了，也不至于。
5: 是啊，刚入道的这都是啊。东一摸西一摸找，我寻思你找吧啊，
11: 嗯，
5: 我找一年多了都没找着东西、嗯、
11: 哎，对，早翻遍了，
5: 找半天没有，
11: 嗯，
5: 站那抱肩膀骂衔接，
11: 干嘛？
5: 呵，这家缺德人家，
11: 嗯，
5: 你要偷我不挠你，
11: 哦，
5: 你骂我不行、哦、我这个尊严是很贵重的，
11: 呵，
5: 我是个要脸的人呢
11: 啊,
5: 啊，我偷偷摸摸的把我这枕头就拿起来了，
11: 干嘛呀？
5: 瞧这半头砖
11: 啊，
5: 啪啪
11: 刺儿，给贼开了，
5: 血当时就下来了。
11: 嗯，
5: 哎呦，疼死我了。
11: 嗯，
5: 认便宜吧。
11: 怎么？
5: 得亏是枕头。
11: 嗯，
5: 要拿我这被窝砸你，你早死了。
11: 嗨，有拿钢拽人家的吗？
5: 是吗？都起来。
11: 嗯，
5: 全家人都起来了。
11: 嗯，
5: 给他捆上。
11: 嗯，
5: 好小子啊，敢偷我！翻翻他身，翻翻身。
11: 啊，找找吧。
5: 找，一翻口袋，就一块钱。
11: 嗯，
5: 把我气的，太没有职业道德了。
11: 嗯。
5: 就拿一块钱就出来偷东西，
11: 嗯，
5: 胆儿太大了，扒拉他，从上到下把这身衣裳扒拉个一丝不挂，
11: 哦，
5: 揪揪头发看看是不是头套，
11: 嗨，全翻干净了，
5: 走吧，走吧，
11: 嗯，
5: 去吧，走吧，
11: 轰人家了吗？
5: 我哪儿去？我一丝不挂出去让人打死
11: 啊？
5: 我说这怎么办？我们也就这一身啊，
11: 也给不了你，
5: 我给你我怎么办呢？
11: 啊
5: 啊，你赔我这被窝，
11: 啊，
5: 来来这来这来这，把缸拿过来，我扶着他跳里头去。哎，一端钢盖转身就走。
11: 哦，
5: 回来
11: 干嘛？
5: 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会说。
11: 嗯，
5: 鞠个躬再走也行啊。
11: 客气
5: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1: 嗯，
5: 哼，恕末将甲胄在身，不能施一拳礼。
11: 嗨，哎呀，就甭拽了，您就说端着缸呢就完了呗。
5: 我痛快了。
11: 嗯，
5: 郭德纲发家致富的机会又来了。
11: 这有什么机会啊？
5: 伟大的一块钱。
11: 嗯，
5: 哎，
11: 怎么了？
5: 假的，
11: 白费劲了，
5: 太缺德了。
11: 嗯，
5: 你这不是坑人害人吗？
11: 嗯，
5: 从穷人手里边抢饭吃啊。
11: 嗯，是好吗？
5: 假的，假的吧。
11: 怎么？
5: 保不齐能花出去。
11: 啊，
5: 明天早晨拿着一块钱放高利贷。
11: 嚯、哦，
5: 到月底能收回30万、50万。
11: 怎么想的呀？您这是？
5: 紧跟着做买卖。
11: 嗯，
5: 做买卖叨叨到年底，咱们啊跟比尔盖茨边上边下。嗯。
11: 想吧，您就
5: 高兴，正想着天都亮了。
11: 哦，
5: 门口过一个推着车呀、
11: 嗯、
5: 卖早点的。
11: 哦，
5: 见过那个吧？
11: 那叫
5: 阳光早餐呢、啊、
11: 哦，带带车的那个、
5: 哎，油条啊，油饼啊，麻花啊，
11: 哦，
5: 炸糕啊，
11: 嗯，
5: 小米粥啊，
11: 对，
5: 面茶
11: 什么都有。
5: 而且我门口这个、嗯、这面茶太好了，
11: 是啊，
5: 熬得香喷喷的，拿车推着，我乐了。
11: 嗯，
5: 我媳妇儿，咱们出去买点早点吃。
11: 吃点
5: 化化妆，捯饬捯饬啊！
11: 还化妆、
5: 啊，多给点。
11: 哦，
5: 我媳妇挺高兴，把那老存性拿出来了，瓷儿撕了一块。
11: 嗯，
5: 年前有人贴那对子，我们给撕一块。
11: 红纸，
5: 啪啪，
11: 拿这当胭脂。
5: 呵，有红色白的。嗯
11: 嗯，
5: 来拿我那盆，拿我那洗脚那盆去。
11: 干嘛？
5: 打点面茶喝。嗯，
11: 拿洗脚盆打面茶呀、
5: 啊？那给的多，你知道吗？
11: 啊、
5: 嗯，就这么大吧，小盆儿、啊。
11: 哦，
5: 去吧，出去了。哎。买早点的，
11: 嗯，
5: 别走，买早点。
11: 哦，
5: 买早点的乐了，哎，好， 大姐，您看您来什么？
12: 嗯，
5: 走到跟前一伸手，砰，嗯，先抓了四个炸糕，烫烫，哗哗哗哗，
12: 先吃，
5: 咽下去了。嗯，他心里踏实了，
12: 有底了，
5: 肚子有底了啊！来，打点面茶。
12: 嗯，
5: 面茶锅端过来，往我这盆里倒，连个底儿都没倒满。
12: 那锅小。
5: 嗯，给你钱。
12: 嗯，
5: 找钱吧。
12: 给人一块钱假钱还找钱啊？
5: 卖面茶的接过来，眼泪都下来了。
12: 啊，
5: 大姐，您这是假的呀？
12: 是啊，
5: 是啊，怎么着？
12: 嗯，
5: 是假的。假的怎么了？不是，您要是印的都对得起我。
12: 啊，
5: 这是拿圆珠笔画的。
12: 哎呀，
5: 啊，
12: 谁这么缺德呀？这是
5: 太万恶了，你们啊！别别废话啊！把油条给我拿个三十五十的啊！把那麻花都拿过来，你把车撂下，你走吧，走吧。走吧，
12: 抢啊是怎么着？
5: 钱也不要了啊！
12: 嗯，
5: 说着话一伸手，又抓四个炸糕，汤扔嘴里俩，咔嚓咔嚓咔嚓嚼，
12: 还吃。
5: 卖面茶的不通情理啊！
12: 怎么了？
5: 急了，过来跟我媳妇打架
12: 啊！
5: 我媳妇正好端着我那盆呢，正喝面茶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他拳头大了，下来了。
12: 嗯，
5: 我媳妇会打架
12: 哦，
5: 端着这盆往上一迎，咔！
12: 哦，
5: 整个就翻了。盆扣着脑子上，连血带面茶全下来了。
12: 好家伙，
5: 我媳妇儿不饶人呢，俩手这通葫芦啊，
12: 嗯，
5: 葫芦面茶呀，
12: 嗨，这甭葫芦了，
5: 喝一口是一口啊，
12: 还吃，
5: 腾过手来，这手炸糕汤就扔嘴里边，正嚼着呢，俩人撕不一块儿了，一脚他把我媳妇儿踹躺下，
12: 哎呦，
5: 抬脚踩着脖子这儿，
12: 嗯，
5: 这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
12: 哎呀。
5: 我在屋里瞧着呢，
12: 嗯，
5: 我能不管吗？
12: 您得去。
5: 打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12: 对，
5: 燕子三抽水，打屋里听来噔噔噔到跟前儿，饿虎扑食一伸手，啪！
12: 怎么回事？
5: 抓四个麻花，哎，
12: 啊哈哈！您也吃啊？
5: 我又见着粮食了，
12: 哎，啊！
5: 我一吃，这小子可急了，
12: 嗯，
5: 一转身奔我来，一抬腿，听我媳妇儿咯老一声，
12: 怎么回事？
5: 炸糕咽下去了，
12: 还吃呢。
6: 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个群口作品，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先生这四位给您合作表演的一段三进士认贬。哎，这是将一段单口相声进行了丰富重新搬上舞台，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睛明又亮，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
15: 这谁唱歌的这么耳熟？
16: 这声音听着也特熟悉。
15: 哪位呀？这是
16: 谁呀？这是
15: 哟、大哥呀。
16: 老二啊。你好。
1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6: 啊。哎，你好。
15: 哎
16: 哎
15: 啊啊，这儿啊。
1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5: 怎么着大哥
16: 啊？
15: 又跟这儿一个人卖单呢？
16: 哎，怎么叫卖单啊？这不跟大家聊天呢吗？
15: 甭来这套
16: 啊！
15: 是不是又跟大家伙舔您这眼神呢？
16: 怎么能舔呢？
15: 嗯，
16: 眼神确实就好啊。
15: 就您这眼神啊？
16: 啊，
15: 怎么好了？
16: 怎么不好了？
15: 那您得说一说。
16: 咱这眼睛，
15: 嗯，
16: 哎，就拿昨天来说吧。
15: 怎么着？
16: 站在家咱这当院
15: 啊，
16: 啪！我往北一看，
15: 哦，
16: 哎呦，
15: 看见什么了？
16: 海南岛的椰子全熟了。
15: 哎呀，
16: 哎呦，大丰收啊，做椰汁儿啊，椰子馅儿啊，北方啊。
15: 哎呀，行了您。

0: 哎呀哎呀啊！张开嘴就说呀，
1: 可不张嘴说吗？别在那儿哼哼啊！
0: 您往哪儿看呢？
1: 往北边一看呢，
0: 看见哪儿了？
1: 海南岛啊！
0: 您各位听啊，海南岛在哪边？
1: 啊？
0: 海南岛在哪边啊？您往北看，看见海南岛了。海南岛在南边。
1: 哦，海南岛在南边啊？
0: 可不嘛。
1: 那你说我往北看？
0: 谁说的？咱俩？
1: 哦，我说的呀。
0: 可不你说的吗？
1: 对呀，往北看呢。
0: 嗯，
1: 你呀、啊、是一点地理常识都不知道啊。
0: 哦，
1: 这个地球啊，它是个圆的。我往北看呐、啊，哎呦，顺着这地表啊，我就转回来了，360度，哎，看到海南岛，哎呦，那个椰子啊，那大椰子又圆又亮的，可好了。
0: 这你倒比划的直径挺像的。
1: 哎，就你这远观，我就看得清楚。
0: 别来这套，跟您各位说呀，
1: 啊，
0: 就我们大哥这眼神啊，
1: 啊，
0: 我太了解了。
1: 是是是，
0: 就是一个字儿。
1: 什么呀？
0: 好。
1: 哎，我兄弟说实话，
0: 哎，好的什么程度？我跟您各位说吧，
1: 你给介绍介绍。
0: 我看今儿，
1: 嗯，
0: 没戴眼镜。
1: 哦，
0: 这要戴了眼镜，嘿，
1: 怎么样？
0: 就好像戴俩啤酒瓶子底儿一样。
1: 嗯，
0: 2000多度大近视呀。
1: 哟，
0: 哎呀，那眼神别提了。就您上回办的事儿，您记得没有？
1: 我办什么事儿了？你可以揭发呀。
0: 那天您出去溜达，
1: 是
0: 到了王府井，
1: 对，
0: 走着走着找不到路了
1: 啊哈，
0: 他就找人问问吧，
1: 打听道啊。
0: 那您倒找一人呢，他不去。马路旁边立着一垃圾桶，他过去给人鞠了一躬，说话还挺客气。先生劳您驾，我问问王府井怎么走啊？您想那垃圾桶能搭茬吗？他一听没动静，又跟人客气上了。老年驾先生，王府井怎么走啊？两遍没人搭茬，我们大哥急了。嗨，问你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呀？他这么一挥手不要紧，赶巧垃圾桶上落着一鸽子，他这一挥手，这鸽子扑棱扑棱扑棱飞了。我们大哥倒乐了。跟你打听道你不理我呀，这下你那帽子让风给刮跑了，我也不告诉你。你看这叫你办的事儿。
1: 嘿嘿，什么？你这叫冷笑热哈哈，那事儿是我办的吗？
0: 可不就你吗？
1: 张嘴就胡说八道，你这人说话就不负责任。
0: 怎么不负责任了？
1: 大家伙您给评评理，像话不像话、啊、还说我眼神不好。我还告诉你、啊、
0: 眼神不好。
1: 你要说我眼神不好
0: 啊
1: 这么着。
0: 怎么着？
1: 我要是真眼神不好啊，
0: 嗯
1: 嗯，哎，你看这不有棵树吗？
0: 哦，
1: 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0: 哼，我告诉你啊，要是我说的这事儿假的，你要说你眼神好，
1: 怎么着？
0: 哎，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1: 我撞死，
0: 我撞死，
1: 我撞死，
0: 我撞死，
1: 说撞死，又话，怎么了？这树还说话呀？
0: 怎么这是？
1: 这雨声还挺熟。
2: 树有说话的吗？
1: 有。
2: 我是树啊，
1: 嗨，
2: 见过这么漂亮的树吗？
1: 嘿嘿，听出来了，
0: 嗯，
1: 这是老三。
0: 老三呀、啊、
1: 我们呀看见了。跟你开玩笑
0: 啊，
3: 就在这儿骗你们二位这眼神呢吧。
1: 哎，不是骗，
0: 就你了解
3: 我可听见了
1: 啊。
3: 你还说大哥眼神不好，
0: 怎么着？
3: 就您前两天办那事儿也不露脸呢。
0: 我办什么事儿了？
3: 各位不知道
0: 啊，
3: 我二哥前两天遛弯去，
1: 嗯，
3: 走着走着呢，就看见这马路上啊有块玻璃碴，哎呀，阳光一照啊，嘿，闪闪发光。
1: 哦，
3: 一看当时二哥就乐了，
1: 嗯，
3: 嘿，钻石，
1: 半个财迷了。
3: 他得捡呢，
1: 嗯，
3: 这么一捡不要紧，那玻璃碴多厉害呀！哎呦，
1: 怎么了？
3: 坏了坏了，不是钻石
1: 啊，
3: 蝎子。
1: 遮着了，
3: 遮着了。哎呀，这疼啊！哎呦，这一挤呀，血可就出来了啊！一看见血，二哥又乐了。
1: 怎么呢？
3: 还是我命好啊！红宝石，二哥你那眼神啊，要说眼神好，还得是我眼神好。哎，这啊，不瞒你们说，你啊，就刚才我在家里待着，过去俩蚊子，嘿，我这么一瞧啊，
0: 怎么着，
3: 我就分出来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呀？
1: 哎呀，张嘴就胡说八道。各位您可是不知道，我这三兄弟这眼神啊，最差了。
3: 是
1: 啊，您别看眼神不济，业余爱好还挺多。
3: 我是
1: 就好戏打个鱼，哎，就爱看那个电视里边播钓鱼那节目。
3: 喜欢
1: 啊，主要的是听啊人家介绍那技巧。呵，那天也不是怎么心血来潮，弄个网直接就奔京南了。啊，听说京南有水塘啊，能打鱼，直接就到了庞各庄了。一看这片西瓜地，哇，这片水可够绿的啊，不容分说呀，把这网哗撒下去了。您说这西瓜地里能打上鱼来吗？等他一收网，一条鱼没上来，抓住几个蚂蚱。我兄弟还谝呢，哼，别看鱼没钓上来，逮着几个小虾米。就这眼神还吹呢，
3: 这不是我干的事儿，
1: 不是你是谁、啊、
3: 我正经，我开车我自己还池塘里钓鱼去。
1: 嚯嚯嚯，您听这话，开着车池塘里边钓鱼呢，
0: 能找着方向盘吗？
1: 真是，
3: 哎呦，我有司机，是不是累了也能歇一会儿？
1: 哦，还有司机，
0: 还是我眼神好。哎，
1: 别说，还是我眼神好，
3: 我眼神好。
1: 哎，您呀，
3: 我岁数小，我眼神好，
1: 我这眼神好
0: 得了，得了，得了，大哥兄弟，大哥兄弟，这么着吧，咱哥仨呀。你们甭说你们眼神好啊，我也甭说我眼神好，
1: 怎么办呢？
3: 根本就不好。
0: 这么着啊，我出一个主意，咱们比一比。
1: 行，听听你这馊主意。
0: 什么叫馊主意？
3: 怎么比吧？
0: 我听说啊，咱们门口关帝庙啊，明儿要挂匾。
1: 哎，是，我这听说了。
0: 咱们哥仨一块儿得看匾去，谁看得清楚，谁看得准，证明他眼神好。
3: 行啊，哦。
1: 看得清楚看得准、哎、证明眼神好。
0: 是啊，
1: 那要看不清楚看不准呢？
3: 对对，
0: 那这么着啊，就掏钱请大伙吃饭，
3: 谁看不好谁请客吃饭。
0: 行不行？
3: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3: 这饭我吃定了。我告诉你，
1: 就这么办了啊，
0: 好不好？当然这距离可得把握住了，隔三步谁都看清楚了。
3: 那隔多少？隔多少？
0: 怎么着你得隔出一里地去。
3: 我看甭说一里地，就我这眼神、啊、五里地我都能瞧得见。哎
1: 呀，没问题，我这转圈的眼睛隔多远都行。
0: 那行那行那行，
3: 好
0: 那咱明儿见。
1: 明天早上看匾啊。
3: 没看匾啊，
1: 就这么定了啊。
0: 明儿见，就这么定
3: 了。出了吃饭啊。
0: 没错没错。
1: 好，哎，
3: 你我扶着点你二哥。
0: 你别甭扶、哎、
3: 我扶着
1: 点。回家了、
3: 啊、回家了回家了。
0: 哎，
1: 那儿有水。哎，这
0: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1: 嗯，还真奇迹啊。这可坏了，明天早晨老爷庙看匾。其实看匾输给他们没关系，请客吃顿饭不算什么事儿，落他们嘴里一话瓣，这哥俩得说我一辈子眼神不济，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呀到老爷庙问问老和尚去，提前做好准备，我呀笨鸟先飞，嘿，先问老爷庙吧。哎，说着说着还真到了，估摸着这儿就是，先叫门。师傅，大和尚，老方丈，在家呢吗？
4: 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呦，
4: 嘿、哎，哎呀，请问施主，这么晚了，您有何贵干呢？
1: 哎呀，打扰您休息了啊。我问您个事儿啊。
4: 什么事儿？
1: 听说明天咱们这儿。要给老爷挂匾是吗？
4: 对呀、啊，
1: 挂匾啊，那匾文是什么词儿啊？
4: 哦，匾文呐，啊，就是四个大字。
1: 哦，四个字呢？
4: 哎，忠义千秋。
1: 忠义千秋。
4: 哎，
1: 四，
4: 没错，
1: 记住了，
4: 记住了。
1: 谢谢您，谢谢您。哎、
4: 不客气，不客气、哎。
1: 那是回去的路吧？
4: 啊，没错，没错。
1: 好，打扰您休息了。
4: 哎、您慢走，
1: 您早睡，您早睡啊。
4: 慢走，慢走。哎，
1: 这我就踏实了。哎。真的，哎呦嚯，嚯，哎，谁把驴拴这儿了？
0: 什么东西黑乎乎的过去了。哎呦，跟您各位说吧，哼，明天啊看匾，回家这么一琢磨呀，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没底。为什么呀？自个儿眼神是什么程度，自个儿心里清楚啊，让我看我可看不清楚。我想一主意，我到庙里啊问问那当家的，把那匾文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主意。你瞧，说着说着到了，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在吗？
4: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哟，
0: 当家的当家的，您好您好，
4: 请问施主半夜三更的，您上我这儿来有什么贵干呢？
0: 我听说明儿您这庙里要挂匾。
4: 啊，是
0: 给谁挂匾啊？
4: 给关老爷挂匾呢。
0: 给老爷挂匾。
4: 哎，
0: 那您这匾文写的是
4: 啊？就四个大字。
0: 什么呀？
4: 忠义千秋。
0: 忠义千秋。
4: 对，
0: 谢谢您，打扰您了。
4: 好。
0: 啊，不对、啊，我还得再问问您，
4: 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这匾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4: 哦，蓝匾金字。
0: 蓝匾金字。
4: 嘿，
0: 得嘞。谢谢您，
4: 好，
0: 您歇着，
4: 哎，您慢走。
0: 蓝匾金字，
4: 哎呀，
0: 忠义千秋，蓝匾金字，忠义千秋，这下就踏实了。明儿这顿饭他们两个请定了。
5: 走，走。嗯，哎，
0: 谁把汽油桶拴这儿了？
3: 什么东西这是？大半夜怪吓人的，这。哎呀，明儿早起看匾呐。我这眼神还真不灵，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明儿要是真输，这脸可没地儿搁了。想个主意，赶紧找老和尚问问去。哎呦，这大半夜的黑灯瞎火还真瞧不见，你瞧瞧。哎呀，哎呦，哇，这走走还真到了。和尚，当家的方丈，
4: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您有何贵干呢？
3: 麻烦您点事儿。
4: 哦，
3: 我听说明儿咱这庙里是不是挂匾呢？
4: 啊，确有其事。
3: 给谁挂匾？
4: 给关老爷挂匾呢。
3: 啊，那匾上什么字儿啊？
4: 啊，四个字，
3: 嗯，
4: 忠义千秋。
3: 哦，忠义千秋，那都什么色的？
4: 啊，蓝匾金字。
3: 蓝匾金字。
4: 嗯。
3: 啊。他是不是有点上下款啊？
4: 啊，上款就是年月日，
3: 下款
4: 是信氏弟子某某某。
3: 哦，
4: 奉献，
3: 奉献，
4: 奉献这两个字啊，是红的，
3: 奉献还是红的。
4: 哎，
3: 哦，谢谢您了。
4: 啊，不客气。
3: 您回家早点休息。您早休息。哎，
4: 还休息什么呀？哎，天都快亮了。
1: 哎，各位，走走走，看匾去，
0: 看匾去，看匾去。
1: 大早起，哎，咱瞧瞧吧。
6: 哎，
1: 来来来，往前走，往前走，这儿有路灯，哎，站这儿，哎，
0: 看匾，看匾，哎
1: 哎
0: 哎，哎呦，哎呦，别动了，
1: 对，打住，就站在这儿，
0: 嗯，
1: 就以这儿为准，
3: 没问题，
1: 到跟前看，不叫独眼神，
3: 是，
1: 好嘞，
3: 来来来
1: 啊，我，这个老爷庙，老爷庙，哎，
0: 您打算干什么？
1: 我老爷庙在哪？这边吧。
3: 哎，那边呢，哎，
1: 我认为在这边。哎，呵，这匾啊，这色，这字儿啊，
3: 是
1: 色，
3: 色个呢，
1: 呵，
3: 色什么字儿？色个，
1: 对吗？忠义千秋。
3: 哦，
1: 嘿，你看那秋，
3: 嗯，
1: 哎，那个秋，那念秋，知道吗？
3: 嗯，
1: 哎，秋字那烂脚丝儿，
3: 哎，
1: 哎，秋字那烂脚丝儿。正经这儿，
0: 您等一会儿，
1: 苏东坡的
0: 谱字有烂脚丝儿吗？
1: 念秋啊，加烂脚丝儿念秋，不加烂脚丝儿秋念嘛。
0: 忠义千秋
1: 啊，
0: 四个字儿，斗大的字谁都看得见，
3: 都看见了。
1: 是啊，
3: 看我也瞧见了。
1: 这回我赢了，你们俩请我吃饭吧。
0: 老大，我问问你
1: 啊，怎么着？
0: 这匾
1: 啊
0: 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1: 嗯，啊？什么？
0: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3: 对呀，
1: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
0: 啊？
1: 坏，忘问了。
0: 你看，你看，嗯、
1: 这个
3: 二哥你知道
1: 这个就没关系了啊。主要是你们俩人请我吃饭。
0: 你等，我都看见了。
2: 什么什么？

0: 要说还是我眼神好，
1: 当我们没看见呢？这是早看见了，
2: 我跟你说，
0: 你看见你不说，
1: 让他小，
0: 我眼神好，
3: 你们什么请客
1: 吃饭的？
2: 所以说这劲
0: 我吃的，
2: 我赢了，你们仨人请我。
4: 起来的施主在这儿吵着什么呢？
2: 哎呦，老先生您好，您好，
1: 见着您了，
4: 见着您来了，
2: 您来了就好了，
0: 您给评评理。哎，
4: 你们说说，
0: 你仨这眼神谁好？
2: 我们呀，啊，赌一顿饭，
4: 对，
2: 赌看谁眼神好。
1: 是是是，
2: 赌什么呢？嗯，就赌看您这匾。
1: 对，
2: 我问问您，这匾文是不是忠义千秋？
4: 没错，就这四个字。
2: 我赢了。
1: 哎，别忙，我问问您当家的啊，这是不是蓝匾金字儿啊？
4: 没错，
1: 你看我这眼神。
4: 蓝匾金字，
0: 我也得问您呢。
4: 好，
0: 这上款是不是年月日？下款是姓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俩字儿还是红的。嗯，
4: 千真万确。
0: 你看看咱这眼神，
2: 老房长，您给评评理，我们谁算赢，谁算输，谁应当白吃这顿饭？
0: 对，
4: 就是我白吃这顿饭。
1: 啊，
4: 你们得请我吃饭。
0: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们家那匾呐啊还没挂呢。对、啊、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刚才咱们一块儿是听了一段群口相声，这是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联袂表演的三进士认匾。本期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个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女儿，一个在商场里当保洁员的母亲，他们共同在深圳生活。这样的故事也许不是孤立，但今天女儿把母亲的故事写了出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作者陈静之讲给我们的故事。

刚到深圳，母亲把所有的东西都跟老家比。银行大楼像庄稼，椰子树像甘蔗，公园草坪像菜地，这些景象都需要钱来制造。他感叹深圳为什么这么有钱，能不能给贫穷的老家分一点，也好奇为什么每次去公园总有人背着手闲逛。生活在一个打工之城，这些人难道不用上班吗？母亲来深圳就一个目的，挣钱。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里，这是最最要紧的事。在她带来的大堆行李里，比较特别的是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到工作之后就可以穿。母亲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的也不是很顺溜，尤其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她很慌张，总是紧跟着我，去每一个地方都怕丢了。我们教她如何坐地铁，但她总在临上车时打不开乘车码，像八爪鱼一样的地铁出口也令她恐惧，担心万一出错了站怎么办。受限于识字不多，母亲只能在熟悉的范围内活动，工作就从住处一公里范围内找起。但能选择的工种十分有限，先排除住家保姆，接着是需要灵活使用手机的家政工，之后是长时间站立或坐的一些服务行业。盘算到最后，剩下的就是能按时上下班的保洁。确定了岗位方向后，我在求职网上给母亲投简历，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个小时连班，都不合适。一系列考量后，我们决定直接去找商场和写字楼的保洁员，问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结果机会比想象中来得容易，在一家高端商场门前，一位在那工作的大叔告诉我们，这里正缺保洁员，按照母亲的年纪应该能应聘上。我们去商场负一楼的管理处找到经理，他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母亲用方言一一答复，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能吃苦。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母亲隐瞒了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经理拿了一张表格让母亲录入基本信息，签完一份简单的合同录入指纹，紧接着让另一位保洁阿姨带的母亲，算是培训。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掌握了工作流程，正式入职了这一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领到了工衣编号6165的不锈钢制长条形名牌，正正地戴在她右胸口上衣的第二粒扣子上方。从县城大润发超市带来的玛丽珍方口鞋也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母亲还办了招行卡，她选择的是8小时工作制，一个月2500元。这笔工资不再是以现金，而是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她卡里。在母亲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这次同样也没有。对母亲来说，保洁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每天商场10点开门之前，她和同事们必须集中工作，确保眼见范围内不能有一丝污渍，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的发光的商场。母亲首先要花1个多小时拖地板，再用半小时擦电梯，中间去地下车库水龙头洗2次拖把，最简单的擦栏杆被他放到了最后。10点半过后，白班保洁员有唯一1/2小时的休息时间，所有保洁员会抓紧吃午饭。母亲从帆布包里拿出头天晚上准备好的饭食，去微波炉加热，但10几个保洁员只有一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吃完饭之后，母亲回到自己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的负一楼，这里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铁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他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
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擦，也不会有数不清的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剪。按照保洁公司规定，直到下午3点下班之前，母亲必须时刻在场，拿着清洁包到处找屋子，不能停下来休息，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会被批评。但长时间走动会影响母亲的腿，她只能趁监管不在，溜去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卫生间也被母亲认为是最轻松的岗，不用过多走动且面积不大，但这样的岗位早已被更早的阿姨占据，不会轻易退让。商场的管理处还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清洁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拍照发到微信群。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污渍没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擦不掉，但却被女孩认为山里来的人难缠，母亲只好把气憋在心里。很多保洁员都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有的还会把照片发在有领导的大群。遇到这种情况，母亲的经理就如临大敌，立马通知相应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的还会

这个情景立马让我想起自己在互联网大厂，大领导在工作群催问业务，中层领导也会非常紧张，私下来问做得怎么样，让我赶快处理，回应上级问询。那是第一次我感到自己和母亲的工作有相通之处，权力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相似的系统里。深圳是一个狭长的多中心的城市，大概每隔2公里就会有一座购物商场，但没有准确数据统计，这些商场需要一支多么庞大的保洁队伍来维持清洁和光鲜，也几乎没有人会关注保洁员怎么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时间久了，母亲工作流程熟练了，开始跟周围的保洁员打交道。几乎所有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大部分是女性，50-60岁，普通话不怎么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保洁员捡来，当做第二天的主食。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就不把这些毛病当回事儿。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患糖尿病的保洁员，三餐都是把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热水化开了吃，为了挣钱在深圳硬熬着。相比于自己的饭食，保洁员每天能看到掌握财富的人在商场里的一家大型高端超市进出，那里的果蔬和鲜肉以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一颗包菜就可以卖到30元。曾经有一段时间，保洁员也吃到过超市里的菜肉，虽然没有坏，但已经过期。到了晚上11点，一位专门负责处理食品的保洁员打扫完最后一遍卫生，就会把过期菜肉拉到地下停车场，分给商场里其他老年保洁员。更多的时候，送菜保洁员做的是一场交易，需要其他人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一些肉制品还会低价卖，成为他保洁之外的一份额外收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100来块，但是也有风险。不到2个月，这件事就让超市经理知道了，送菜保洁员被开除了。不久后，他换去了不远处的另一家商场，直到离开时，也没人关心他从哪里来，为什么在深圳不停地打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作者程静之将继续把同在深圳的他和母亲的打工故事讲给我们听。其实保洁员老年飘零城市的原因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挣钱补贴儿女，比如商场里有一位姓董的保洁员，来自云南，大儿子患有糖尿病，要靠胰岛素和降糖药维持基本健康，没法赚钱，儿媳妇儿在老家带孩子，一家人生活还要依赖老董。老董没办法，只好来深圳做保洁，负责商场负一楼和负二楼的男卫生间，每天一遍遍上楼又下楼，要走3万多步，脚后跟经常痛得起水泡，走路变得一瘸一瘸。劳动的工作是16个小时制，早晨6点起床，凌晨才能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之后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辛苦换来的是每月到账6000元的工资。做抛光的刘师傅担子比老董还要重，他不到40岁，有一儿一女，老婆留在东北老家带孩子，一家人全靠他打工养活。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刘师傅开始做抛光，把地板磨光滑，直到第二天早上8、9点钟监工验收才能下班。刘师傅是一个外包的临时工，抛光的活儿3、4个小时干完了，天还没亮，他就随身携带一张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早上临开之前，他把床收拾好，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又去附近另一座商场做抛光。每天2点一线，一个月能挣1万8块。为了省房租，刘师傅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曾在一家餐馆的沙发上偷偷住过几晚，后来被管事的发现了，再住就要罚1000元。他才把家搬进了男厕所。一个装着抛光工具的简单背包，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他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除了子女之外，更多保洁员和我母亲一样，来深圳打工是给自己攒养老钱。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给城市修地铁、盖楼房，老了不得不从建筑工地退下来，但已经回不去农村。用一位保洁员的话说，种地没什么钱挣，因此他们只好继续在城市，转而做轻松一点的保洁环卫工作。但城市留给他们的空间也在压缩，不仅是建筑工地，深圳很多写字楼也限制保洁员不能超过退休年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不少超龄保洁员只好去办没有芯片的假身份证。

比如我母亲之前遇到过一位身份证年龄72岁的大伯，经常被经理挤兑。有一次开会，经理当着所有保洁员的面说，首先要开除年龄最大的。那位大伯心里很担心，只能做一天工赚一天钱。也有保洁员在同一家写字楼干了很多年，受到主管的关照，超龄后仍留了下来，但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稍微请一个长假可能就会失去工作。最典型的是疫情放开后，很多65岁的保洁员3年没回家，今年还是留在写字楼过年，因为请假工作可能就丢了，万一回来进不去写字楼，他们就只能去小区、地下车库等这些更差的地方。一个悖论是，即便保洁员的年龄被限制，超龄用工还是很普遍。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保洁工作的稳定性很差，队伍里没有更年轻的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虽然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保洁员会贬低自己的工作，认为没有用才会来干这份活儿。当然这不妨碍他们过得乐呵，下班后照样跳广场舞、录短视频，很有生命力。他们从来没有抱怨，只会和自己同阶层的人比较。相比于留在农村的大多数，他们已经是走出来，能够挣到钱，并且能为老年做规划的一部分人。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程静之讲述他和母亲的故事。

在母亲的班组里，我是唯一一个进入保洁员休息室会帮忙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子女。去的次数多了，大家都认识了我，不等我问，总是热情地与我分享各种新发生的事。但以前的我并不是这样，在来深圳之前，母亲打过很多工，给工人做饭、进矿山、上山栽树、摘香菇、打连翘，还给一位董事长的妈妈当过保姆。我曾多次深入过母亲的工作现场，那时与她和同事的交流都是表面的，从未觉得彼此会产生深刻的连结。印象最深的是2013年夏天，我读大学的一个暑假，去母亲工作的矾矿宿舍看她。当时的母亲45岁，像个男人一样留一头短发，穿解放鞋和迷彩服，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粗鲁地跟男人干架。母亲向我描述自己的工作，把矿土从车上卸下来，混合盐、碱、煤后，用膝盖顶住铁锹往分流盘上倒。有一次扭伤了腰，他还坚持干活，身体用力时弯曲幅度过大，每铲一次矿土就像磕一次头，从白天磕到黑天，身上变得青一块紫一块，夜里痛得无法侧身睡觉。我去看他的那一次，母亲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进矿山，看看他挣钱有多难，以此激励我好好念书，但我拒绝了他，因为我没办法面对那种残酷，怕自己会哭。那时候我对父母不仅有愧疚，还有一丝责难。记得初中放了暑假，父母几乎不在家，为了解决我和弟弟的吃饭问题，母亲会从工地下来买回来一背篓的面条和油菜，住一晚，第二天又继续去打工。我家门前是一座很高的山，傍晚5点就挡住了太阳，屋里变得很暗，我们姐弟害怕地赶紧关上大门。漫长的青春时代，我们好像是留守儿童，自己独自长大，甚至有一种强烈的被父母抛弃的感觉。到了大学，我从山区走到城市，坐到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室友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参加社团活动。我的生活和母亲形成巨大的反差，但这样的生活又是她一分一分挣出来的。每次母亲带着说教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这句话沉重的让我接不上话，我做不了任何事情去帮她，只能选择不回应。母亲的信仰，一个是挣钱，一个是把子女送出去读书。但你知道，就像金榜题名大学出路分化之谜书里写的那样，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大学就是一个眼花缭乱的迷宫，让我感到找不到方向和出路。等到毕业时，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只是因为有一位亲戚在深圳，所以我也选择来了这里，一边寄宿在亲戚家，一边开始找工作。像后来的母亲一样，当时的我在这一座城市寻找自己的海域，刚好遇到一家媒体创立深度中心，我投了简历，应聘上了那里的记者。工作后，我遇到很多家境不错的同事，他们跟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成长背景。为了尽快融入集体，我去逛艺术馆、看展览，关注热门流行事物，附和同事聊天，不懂的地方也装作很懂。我还会去买一些小西装、高跟鞋装扮自己，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诚实、更职业。回过头看，因为对出身的不自信，无法认同自身存在的困窘，那时候的我经常是不真诚的。比如遇到很多人的场景，别人问我从哪里来，我不会说从商南来，而是从西安附近一个地方来，就用更大的城市来标注自己。如果要介绍父母，我会掩饰说爸爸在建筑工地做包工头，而不是一名普通的小工。好在媒体有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我接触了各种不同的人，也看了很多书，
慢慢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来处。但那几年，我和母亲的关系还是变得疏离。我在深圳，她在商山脚下，距离太远，母女就处于一种我不过问妈妈的辛苦，妈妈不懂我的生活的状态。我们只是因为血缘和具体的家庭问题才连接在一起。比如供弟弟上大学，我偶尔会主动打钱补充生活费。老房子要拆迁了，我要写申请书跟村干部交涉。母女走得更远，是因为后来我谈了一位湖南的男朋友，母亲很不同意，湖南对她来说太远了，担心女儿就嫁到外面去了。因为婚姻问题，母亲跟我吵过很多次架，最终拗不过我，她伤心地说女儿白养了，要开始恨我了。最久的一次有3个月不给我打电话，母亲平时也不让我回家，说钱都添给了车轱辘不划算，每年只有春节才回去一次。有一年过年，母亲主动要求跟我一起睡，聊起婚姻又被我堵了回去。我不跟她谈心，她开始生气，两个人背对着背睡。春节结束后，我去高铁站坐车，母亲当时腿还有点痛，但她非要送我。之后是我坐在前排，她和弟弟坐后排，路上她就一直哭。到了车站，距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但我没有多陪母亲一会儿，而是赶快进了车站，就好像只要离开商南回到深圳，我们母女就不会深陷彼此的依赖和纠缠。等到这一次母亲来深圳，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最主要的问题是，母亲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在老家，母亲总能把厨房安排得明明白白，但在这里，她做饭买菜都要征询我的意见，稍微买贵一点的肉就不敢随便处理，摆在桌上的水果她不太敢吃，如果我和丈夫不打开客厅的电视，她从来不会主动去看。她洗发水用得很少，会把用过的毛巾放到自己房间，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她也很害怕打扰到我们，虽然上班早，但她从不设闹钟，就把窗帘拉开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起床后，她不开灯，摸黑穿衣服，好几次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才发现。晚上她总是待在房间，要我们喊她才出来。她跟我的相处还带有一种讨好，不喜欢猫，但会很勤快地铲猫砂，跟老家亲戚打电话会把声音放很大，说女儿能让她来这里多么好。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也很复杂，下班回家后常常一言不发，侧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母亲不懂我在工作中的经历，也不能提供帮助，只会问我你吃饭了没，饿不饿。我感到心烦意乱，更想一个人待着，没有心思面对母亲。母亲就以为我在给她摆脸色，矛盾终于集中在一起爆发，她的眼泪比我先流出来，强硬地表达，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商南，要不是为了挣几毛钱，我才不待在你这里。直到2020年快结束时，我和母亲在天台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她告诉我在商场遇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交流有了新锚点，相处才发生了变化。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经过那次长时间的交流，母亲和女儿都敞开了心扉，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作者程静之讲述他和母亲的故事。母亲到深圳时，我已经离开媒体，进入了互联网公司，在一个严密又高速运转的系统里工作。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地方，我刚进入不久就经历了部门架构变动，在那个剧烈的震荡期，我像是一个突然的闯入者，听大家讨论 KPI、OKR， 产品怎么迭代、怎么对齐，压力非常大。第一个半年里，我的考评连合格都算不上，想要不被淘汰，就需要尽快证明自己能在其中创造价值。我开始有手机强迫症，每天睡前最后一眼，早上起来第一眼都控制不住要看工作群，在意里面的每一条信息，被艾特时想尽办法回复领导。想起来一位朋友说得很准确，在大厂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变成优绩主义者，因为薪资和适应系统规则的强度是划等号的，越是能掌握规则，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目标，就越能在系统里升职，这就跟高考拿高分就能去好大学是一个道理。但大厂的薪资和精神空虚也是划等号的，工作是一个把人驯化的过程，被系统吸纳的越紧，精神会变得更加麻木和倦怠。我在大厂的工作非常讲究节奏感，每一个项目都被严格管理，可以预见一个月后要干什么，年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因此每天面对的工作和人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时间久了，我慢慢感觉到大厂的人好像活在各自的气泡里，守在工位的电脑面前变成一种生产资料，人与人之间触碰不到。有一段时间我为此感到很难受，天天处在崩溃边缘，变得不看书不运动，也很少去公园，下班后的精力只够睡觉，生活过得一团糟。但母亲的保级员故事打破了这种麻木，每天晚上她就像一个从童年记忆里飘到我身边的人，用方言讲述她在商场里面的见闻，推着我再次去关心他者，看到一个我之前明知存在却从未介入的世界。当母亲讲述时，我开始只是打开录音笔记录，把零星的个体故事存在手机笔记本里，直到个体形成群体，反映出背后面对的公共性和结构性问题，我才决定把它们写成文字。在这件事上，母亲和我形成了同谋，他甚至把写书当成自己的工作，每天马力十足地问我，明天要帮你采访谁，昨天采访的有什么要补充。我每天也开始有新盼头，不仅仅只有打工一件事，下班后还可以有自己的精神飞地。之所以不像之前躲避看母亲近况山，而是可以诚实面对她的保洁工作，倾听她和同事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在相似的系统有相通的困境。就像我丈夫所说的，如果从高一点的视角看，社会是一片热带雨林，我们凭着一点知识和运气暂时爬上了树，但随着社会的木马旋转得越来越快，我们对不安全感都感到恐惧，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处在这个加速的社会，是书写让我获得了一种宁静的秩序。因为写作，我开始回溯过往的历程，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躺在麦垛上吹口哨，坐在屋顶看云，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依然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能够治愈当下处在钢筋水泥城市里的我。原本我一直认为出身是要被抛在身后的，是用来超越的，
但其实只有认识自己的来处，才能真正的接纳自己。随着母女对彼此的了解加深，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少，母亲也逐渐感觉到被理解，敢于参与到这个家的生活中，开始掌控厨房，尝试自己去买菜。母亲还在这座城市的更大范围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虽然只会说方言，但她不怯于跟陌生人讲话，开始探索小区周围的环境，先是跟

母亲已经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写字楼做过保洁员。到了2021年盛夏，老家姑姑病危，母亲回老家照顾她，为此丢了一份最轻松的保洁工作。陪姑姑走过生命最后一程后，母亲再次决定离开县城，不断洗洗刷刷，收拾整理，将能送人的食物都给了亲戚。走之前，她想起带到深圳的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已经磨破了，又去大润发超市买了两双，一共花了30块。等到那年秋天，母亲再一次肩扛手提地来到深圳这座火热的城市。相比于第一次的茫然，她这次显得底气十足，相信自己能找到工作。原本我想让她来深圳多休息，但她白天在城市无处可去，反而感到一种围困。一天晚上，等我下班回家，才得知母亲凭着智慧已经领到新工服。她告诉我第二天就要去上班了，语气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程静之和大家分享了母亲来深圳工作之后，她和母亲之间发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1: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4: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5: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最有耐心的歌手任贤齐。就是因为没有作品，所以说公司每一次开会讨论解约歌手的时候呢，都会把他的名字列在这个名单当中，就连他自己都调侃自己是年度解约歌手。这个没作品呢，是因为当初哈，力宝他的制作人小虫把任贤齐给忘了，真的就是这么尴尬的给忘了。当时呢，小虫的事儿真的太多了。之前呢，我们也做过一期关于小虫的节目，在里面就来跟大家提到过哈，小虫当年呢和李宗盛、罗大佑是齐名的，找他写歌做专辑的人，我的老天爷排长队，哎呀，手头的事儿忙不过来，小虫呢就把任贤齐真的是给忘了，而且呢这一忘就是两年。要么就说任贤齐是最有耐心的呢，他从来没有问过小虫这个原因。所以说呢，因为没有作品，那任贤齐也没有收入，那为了吃饭呢，他就接了很多其他的事儿。比如说呢，给其他的音乐节目啊，或者说什么运动节目啊，当主持人之类的，反正呢，只要给钱他就去。实在没活干的时候呢，就去小虫的办公室给帮忙，干嘛呢？打扫卫生、买盒饭、接电话，反正一句话就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从来都不会抱怨，从来也不会催促小虫老师跟他说：“老师，您啥时候给我做张专辑呢？”

刚才呢，我们来分享到了小虫和这个任贤齐的故事，就是小虫真的是完全把任贤齐给忘记了哈。那么当他在想起任贤齐的时候，还是旁边人提醒，就说：“喂，这个你如果再不给任贤齐做专辑，他的合同就到期了，到时候就真的要走人解约了。”到这个时候，小虫才真正想起来，这个经常在自己身边转悠，但是呢，从来没有开过口问过老师，请问什么时候给我做一张专辑的这个男孩啊？所以说呢，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能够这样憋住、忍住不说，也是很够意思了。一起来分享任贤齐的一首，可能并不是传唱度那么高的哈，这样一首歌曲《外婆桥》，别有一番味道。

外婆桥来自任贤齐的演绎，我们来继续说这个小齐和小虫的故事哈。那么决定和给任贤齐做专辑之后呢，要去美国录音的小虫呢，哎，就跟任贤齐说，来来来，跟在我身边哈，一起走吧。后来呢，这个小虫在忙工作的时候呢，就给了任贤齐一首歌叫《依靠》，那么让他呢在旁边的录音室里练习。任贤齐的超强耐心又体现出来了，他真的是不一般。就这么一首歌，他在录音室里练了3天。后来呢，小虫终于忙完了，看到任贤齐还在不骄不躁的练习，二话不说开始为他做专辑。那么加入滚石之后的第一张唱片就是《依靠》，当时卖了16万张。那么作为一个新人，还算是不错的成绩了。那么这也使他终于摘下了年度解约歌手的帽子。一起来分享这首《依靠》。

那么在依靠之后呢，就是真的是任贤齐的巅峰时刻，那首歌来了，就是心太软。在1996年年底上架的这首歌曲，在1997年整整播了一年，当时几乎所有音像店的喇叭里都放过这首歌曲，火爆程度是后来很多歌手都无法比拟的。如说它是人尽皆知都不算过分哈。那么这张专辑当年更是卖出了2600万张，那么这个记录呢，到今天都没有人能够打破。如果说啊，这个不是当年那个，就是说，盗版很猖獗的时间哈，人们的版权意识可能还不够强，那么这个销售数字可能会更加可怕。好吧，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非常经典的《心太软》，我也是真的好多年没有听过了，再来重温一次吧。

任贤齐的耐心呢，不仅仅体现在唱歌之上，还有影视方面。他有句话呢说的特别棒，他说唱歌实力不够好，那我就一直练，戏演的不够好，好，那我就一直学。虽然说当时的时代有些残酷，比如说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当年红得太过，然后周杰伦呢又来得太早，那么夹在这样新时代和旧时代当中的任贤齐没有得到太多的时间，不过呢这些对于他来说已经足够了，让他成为了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在好莱坞千万销量榜上的华人。他发行的专辑与1997年我国香港回归一同被列入当年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十件大事。再后来呢，还有男孩想要向姑娘表白时呢，一定都会先唱起他的那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爱上国风呢，文飞也会继续来说到和中国航天日相关的内容，也会说到古人他们和航天之间的故事哈。当然也会陆续的说到中国航天员他们又把什么样中国特色的内容带去到了太空。现如今呢，祝融是中国首辆火星车，而以前呢，祝融是上古神话当中的火神哈。祝就是指永远，融就是光明的意思。那么以前呢我们都知道追逐太阳的夸父，现如今呢是我们国家综合性的太阳探测卫星，而从前民间神话当中的春之神巨蟒，如今也是我们国家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检测卫星，还有牛郎织女相聚的鹊桥，现如今啊也是我们国家嫦娥四号中继通信卫星了。那么问题就是，大闹天宫当中的悟空，现如今是我们国家的什么探测卫星呢？

那刚刚文飞也说到了，身处天宫，那么航天员在完成既定的任务同时，也向世界传递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浪漫。那么有太空书法家，有太空明月家，那么还有太空摄影家哈。那么说到太空摄影家呢，你要知道我们很多的航天员都在太空拍下了非常非常美的太空的照片，当然是用高科技的仪器哈。那其中呢，航天员王亚平就捕捉到了万家灯火的璀璨。当时呢，是中国空间站正好路过家的方向的时候，王亚平拍摄到了山东半岛局部的照片。那另外，航天员还将传统手工艺扎染带上了太空，在失重条件下还泡茶饮茶，闲暇的时候呢，会在太空打太极强身健体。就连航天员的舱内用鞋，鞋底啊还藏着小秘密，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那双鞋呢，非常的柔软，很轻便，鞋底呢是镂空的，图案的设计呢源于九天揽月的楷书的汉字哈，外圈呢环绕的是周天星辰，举手投足之间都是中国范儿。回望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创建开始啊，在近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我们中国航天人敢于抬头问天，又能低头钻研，从小到大由弱渐强，用几十年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上百年走完的发展道路，鲜艳的中国红到达太空、月球、火星，一步步去往更远的地方。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标识。刚才我也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这个标识里面呢，藏了一只中国的神话传说中的

神兽。那么只见上古神兽身披祥云向上游动，与我们中国空间站同框。那刚才也说到了，航天员们还把传统的手工艺扎染带上了太空，在失重条件下泡茶饮茶，闲暇的时候呢还会打太极强身健体，举手投足之间呢都是中国范儿。那回望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创建的时候啊，当时也讲到了，在近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呢，我们中国航天人敢于抬头向天，又能低头钻研，从小到大由弱渐强，用几十年可谓是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上百年走完的发展道路，鲜艳的中国红到达了太空、月球、火星，一步步去往更远的地方。20年前，神五航天员杨利伟将五星红旗带到太空，神七的航天员志刚挥舞国旗，这是中国航天员的首次出舱活动。2013年，嫦娥3号着陆月球，五星红旗第一次亮相月球。2020年，嫦娥5号探测器在月球表面展示国旗，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月表动态的展示。2021年，五星红旗随着祝融号火星车抵达火星表面，在浩瀚宇宙中，我们寰宇问天，探月逐梦，五星红旗一次次闪耀太空。那此外呢，我们的风云高峰上可观风起云涌，下可测地理万千，我们的北斗拉开覆盖全球的天罗地网，我们的天架架起了一座座天地沟通的桥梁，我们向外探测的距离越来越远，范围也越来越广。我们憧憬更多中国的神话变成现实，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中国足迹留在太空，我们更盼望更多的中国红闪耀宇宙。中国航天，加油！大家也可以记下这个日子，也就是4月20号，是我们的中国航天日。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星月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不妨也可以自己找来听一听。接近我们今天爱上国风的尾声了，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哈，我们也说到呢，从前祝融是上古神话当中的火神，那现如今呢，祝融是中国首辆火星车，那么它点燃我们星际探测的火种哈，指引航天人不断超越自我，逐梦星辰。那么从前追逐太阳的夸父，如今是我们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那么神话当中的春之神巨蟒，现如今呢是我们国家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检测卫星，而牛郎织女相聚的鹊桥，现如今是我们国家嫦娥四号中继通信卫星。那么大闹天宫的悟空，现如今是什么探测卫星呢？就是我们国家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毕竟以前也是打妖怪的，是不是？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送上这首《山河诗旧》结束今天的爱上国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文武双全。那说到国宝大熊猫呢，其实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啦，我也一直希望可以到成都去好好的跟大熊猫亲密接触一下，而且之前也看到哈，在成都还有大熊猫专列，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包括这个列车上的美食啊等等哈，都是和熊猫啊，包括它周边的一些像竹子呀什么的息息相关的，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当然我们今天说到主角是大熊猫，我们也要去关联到古代，同样也会进行一个穿越。那么是不是大熊猫自古以来就是国宝呢？那么关于大熊猫成为国宝的故事哈，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间当中详细的为大家来说到。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大熊猫呢，好像在我们历史当中的身影不是这么显眼，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大熊猫以前不是国宝吗？还是说大熊猫以前不叫这个名字呢？我们就今天一起来看一看。
1: 是的，马上就来穿越到古代哈，来了解一下熊猫生殖记。那说到大熊猫呢，在我们国家现在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国宝地位了，也承担着为国卖萌的欢乐使命哈，并且在国际外交当中呢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呢，如果搜索古代的文献资料，就会发现啊，其实呢，正如刚才武豪所说的，他在古代的待遇并不高，甚至历史记录呢都是寥寥无几的。
2: 相信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难道古代没有大熊猫吗？还是说古人没有见过大熊猫？其实事实呢，跟我们想象当中的还真是不太一样呢。因为早在800万年前的晚中新世时期呢，大熊猫就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考古专家呢就发现在云南陆丰和元谋这两个地方，就发现了最古老的大熊猫成员史熊猫的化石。后来呢，像是河南呢，很多地方都有发现过。所以说呢，自古以来在100万年前的进化当中呢，大熊猫就已经出现在我们中国了。那么在我们中国历史当中，为什么大家会不容易找到熊猫的足迹呢？其实也是因为古代熊猫的称谓是非常多样的，而且呢，很多动物大家是非常容易混淆的，就比如说猛士兽、猛豹，还有魔白熊、花熊、白豹，各种各样的名字放在一起呢，大家确实会想象不到，有的竟然就是说熊猫呢。
1: 确实这些都是在古代曾经戴在大熊猫头上的名称哈。所以呢，哎呀，大家也还在想着说啊，怎么花熊也能称为大熊猫啊，这个白豹怎么又变成大熊猫的名字了？那其中呢可能有真有假，尚存争议哈。但对于大熊猫最早的记载呢，是出现在《诗经·大雅含义》这一则当中的。

里面就提到了熊还有猫，那指的就是大熊猫哈。那么古人对大熊猫呢比较早的称呼呢有猛，另外还有魔等等哈。在山海经当中呢，瘦多猛雕一语啊也是在注释当中提到是和大熊猫息息相关的内容。那后来呢其实哈在很多的一些著名的记载当中都有提到，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当中啊，包括汉代的《尔雅》当中哈、啊，都有说到哈。那么说到大熊猫呢，它的地位是怎么样突然之间提升的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跟大家说到哈。那其实呢，也是跟古代的作战啊，包括跟古代的一些当时的历史的条件和环境是有关联的。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很多和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息息相关的内容哈，当然刚才也讲到了，在古代呢，其实原先大熊猫的地位并不是非常高的，但是后来呢，因为大熊猫的和平属性哈，到了唐代呢，就开始作为两国友好交流的象征了。那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啊，我们国家就开始推行熊猫外交，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大熊猫作为国礼也承担着维系友好的重要作用。
2: 嗯，可见啊，大熊猫不仅是历史悠久，而且深受世界各国人们的喜爱，所以才会在各个国家各种不同文化的地区呢，都引起了熊猫热，大家都非常喜欢熊猫。

0: 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如果是说想去跟动物亲密接触的话呢，不妨也要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了，也要带大家去了解了解我们国内一些非常受欢迎的动物园。当然就要先从红山动物园说起喽。
2: 这家动物园呢，在喜欢动物的人眼中真的是一块圣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中国唯一一家坚持了12年拒绝动物表演的动物园。
1: 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动物表演呢是要

0: 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对动物的训练的。你想想看，本来动物就是大自然的宝贝，那么你把它放在动物园里，还要去训练它们，真的是一件听起来就很残酷的事情。
1: 是的，而且红山动物园呢，不仅仅是不用动物的表演，而且呢，他们是非常重视动物的生存体验。虽然说地方似乎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大家非常在意的就是帮助动物们改造他们的生活环境，让动物回归自己本身的生活环境。所以呢，在这里啊，动物能决定要不要被你参观，想要一睹他们的芳容呢，还得看动物的脸色呢。
0: 对啊，得要看他们的作息时间哈。而且呢，近期去到红山动物园还能看到网红三面猴杜杜哈。那么这只三面猴呢，可以说现在是园里的头号网红了，丑帅丑帅的，还有点蠢萌蠢萌的，但就是被大家喜欢着。
1: 嗯，同样的，我们去到这里呢，也可以见到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大熊猫朵朵呢，主打一个凭本事上位，它有很多绝技，像是花式挠痒痒和竹子干架、五秒爬树，哪一个啊，都让大家特别的能够忍俊不禁。如果现场呢能够有幸看到朵朵在跟大家游玩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解压，特别的开心了，
0: 很可爱哦。那除了大熊猫之外呢，还有小熊猫笨笨嘟嘟哈，也非常的可爱。而且呢，它们是那种红棕色的毛发，另外呢还有白色的绒毛，衬出一张张精致的小脸。你看着它们，总觉得它们在冲你笑，哎呦，心都要碎了哈。
1: 是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呢，红山动物园有非常多可爱的动物，但是呢，如果你去一趟抱着说我一定要见到谁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放平心态。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在这里动物可以决定是不是要被你参观，所以呢，如果能不能碰到他们，更多的还是要看着缘分了。
0: 对啊，就是那么的有性格哈。当然也要感谢动物园的园长，还有动物园饲养动物们的饲养员们对动物的爱。那说到我们全国动物园的排名哈，除了红山动物园在前列之外呢，当然要提到广州长隆野生世界了。那么说到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啊，不仅在我们国内是大名鼎鼎，每年呢还会吸引很多海外的游客。在园区里呢，不仅能够观赏到各种珍稀的动物，还可以欣赏到热带雨林，另外还有各种娱乐项目。园区真的是具有很多很多综合性的可玩性的点呢，所以呢也特别适合在节假日可以带上家人或者约上你的小伙伴去到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去打卡。
1: 而且广州呢那边的气候跟我们还是挺不一样的，所以见到的动物植物种类也都会有所不同，因为每个动物适合的环境不太一样了。近一些的话呢，值得推荐的就有上海野生动物园了。因为上海野生动物园是我国的第一家国家级野生动物园，在2007年的时候还被列入国家级的5A 景区当中呢，而景区当中的物种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还会举办相应的动物运动会和时装秀主题娱乐活动。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到上海野生动物园。今天既然要说到熊猫，那不得不提一个地方，那就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这里呢，你能够见到我们一口气看到最多的熊猫了，会发现哇，真的是琳琅满目，特别的可爱。而说到动物园，真的怎么能够少得了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呢？这是我国的4A 级别景区，熊猫作为国宝呢，可以说非常受大家喜爱。而这样一座动物园每年都会吸引无数的世界游客，大家呢只为了一睹大熊猫的芳容。
0: 是啊，我就一直想去到成都看大熊猫哈。之前虽然去过好几次成都，但是呢都是吃最重点，还没有机会能去到这个熊猫繁殖基地啊。下一次去呢，一定要先去到那里，跟熊猫的不管是小熊猫宝宝还是大熊猫哈，跟他们可以打个照面。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
3: 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1: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4: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说话，
5: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摇滚歌手也温柔。很多歌手呢，唱情歌可能都是因为经历了一段并不太美好的爱情。就拿李志来说哈，他有一首歌呢，叫做《关于郑州的记忆》。如果说不事先了解就来听这歌呢，恐怕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李志是一个摇滚歌手。那么据说李志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工作找得不太顺心，待业期间呢，每天泡在网吧。有一次呢，在聊天室里偶遇了一姑娘啊，聊得很投机是吧，然后呢，李志呢还给人唱了一首歌，后来呢，大家一看觉得不错，那就约见个面吧。于是呢，李志就买了一张从南京到郑州的车票，本来想去寻找爱情，结果呢，人家女孩从始至终也没露面，电话都关机。那么从那以后呢，两个人再没联系过。后来呢，李志为了纪念这一段感情呢，就写下了这一首《关于郑州的记忆》，一起来分享吧。

关于郑州的记忆来自李志。其实呢，温柔的歌不一定非要是情歌，比如说麦田守望者乐队就曾经唱过一首非常温柔的《在路上》。这首歌的歌曲内容和爱情没啥关系，但是呢，却给人一种阳光、清新、积极向上的感觉。歌词呢也很朗朗上口，也许我要的太多都不想你难过，也许应该简单活着，快乐痛苦不说，我们没有理想，流浪没有方向，只是梦中的麦田守着一片金黄。

在路上，来自麦田守望者乐队的演唱。几年前的人们还是很喜欢说梦想啊、远方啊这样一类的词，显得特别的洒脱哈。但是呢，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诗是读不懂的诗，远方是到不了的远方。一起来分享许巍这一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这是来自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那么这首歌的曲调呢，还是很温柔的哈。许巍的演唱呢，也很柔软。即便是这样呢，但是当年的许巍还是很躁动的。如果说听了一些早期的专辑，大家就会感受到哈。那么在当年的摇滚圈呢，有一位现在也是非常厉害、很牛的音乐人哈，视许巍为一生的劲敌。谁呢？这就是永远欠他一个头条的汪峰老师。在2006年的时候，为了纪念已故乐手张炬，国内的摇滚界的很多歌手呢，一起录制了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叫《礼物》。许巍呢唱第一句，后来呢第二句才是汪峰。结果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汪峰老师呢托了7个人啊，拐弯抹角问到许巍电话，打回之后直截了当的说：“你是我认定的唯一对手。”但是呢就没有然后了。其实我看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说哪怕说完这一句话是吧，跟许巍调一下，汪峰唱第一句，许巍唱第二句，那这句话也有意义哈。后来还是没有改变。好吧，我们接下来分享由许巍、汪峰、张楚、高旗、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绎的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礼物》。

礼物来自许巍、汪峰、张楚、高启、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刚才提到了哈，这个许巍有一位把他当作劲敌的这样的歌手也很有名，那就是汪峰老师。那么通过综艺节目《歌手2018》的舞台呢，汪峰已经凭借很多颠覆性的演出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7: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8: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3: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9: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0: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 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8: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9: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8: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0: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8: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1: 听老一辈的人说，
4: 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8: 九十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1: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8: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8: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8: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3: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8: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26: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6: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低高价要出局、低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

0: 安巴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以教育强区建设为目标，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人才基础。
1: 银川市聚焦新材料产业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方向，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0: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朱俊孝以宁夏风味餐饮在厦门打拼创业的故事。
1: 宁东基地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零点行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近年来，宁夏坚持以教育强区建设为目标，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域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人才基础。请听报道。
2: 本台记者常静林。
3: 此刻我是在银川市教师表彰大会的现场，我们可以听到掌声阵阵。今天银川市的一大批优秀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将在这里接受表彰。
2: 现场银川市180多名优秀教师受到表彰，来自银川市永泰小学的教师段汝燕就是其中一名。银川市永泰小学教师段汝燕：
4: 我们现在是双向交流，就是把骨干教师派到新建校，带领他们是这个培育本土的优秀的教师，使优质资源在各个校区得到了共享。
2: 这些年，段汝燕所在的学校开展教师交流互派活动，通过送教下乡、跨校走教、组团式互派等形式，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在校学生从建校之初的400多名增长到现在的2700多名，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银川市永泰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柳立明：
5: 针对集团内部存在的师资配置不均衡、部分校区资源短缺等现实情况，通过呢干部互派、教师轮岗、课程资源互通等方式

0: 来实现了互补。
1: 教师交流提速为高质量教育发展夯实了基础。2025年，全区各级各类专任教师达10.23万人，教师数字素养合格率达99.93%，其中优秀率达到70%。组织1700多名教师交流轮岗，实施乡村学校教师走教支持计划，累计选派音体美学科教师到乡村学校走教教学近3500人次，缓解乡村学校音体美教师不足矛盾。让优质资源动起来，更要让外部力量融进来。红四补区作为全国最大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近些年一批批福建优秀教师把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管理经验深度融入本地教学与校园治理，精准补齐区域教育发展短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成员、红四补区职业技术学校教师林新宇。
2: 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落地，我们坚持以课堂为阵地，教研为抓手，把福建先进的育人理念、课堂模式和管理经验扎根红四补，助力红四补本地的教师快速成长。
1: 教育高质量发展，师资是根基。宁夏先后实施师范生公费教育、优师计划等政策，培养地方公费师范生3295人，优师专项师范生200人，5人入选国家级教学名师，教师专业化水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3: 银川市聚焦新材料产业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引导企业打通研发与生产闭环，深耕关键材料、核心工艺、高端产品赛道，推动产业提质培优，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4: 本台记者田家辉。
5: 我现在就在宁夏北磁新材料的生产车间，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瓶白色粉末就是氮化铝粉体，它是半导体、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上游关键基础原料。曾经它的生产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如今随着本地企业持续攻关，这项卡脖子技术终于实现了国产化突破，这也是银川新材料产业攻坚的生动缩影。
4: 针对高端氮化铝材料在纯度、一致性、稳定性方面的严格市场标准，宁夏北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组建攻关团队，依托内部产业链上下游联动优势，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迭代产品性能，构建起从粉体到基板结构件的完整产业链。高端氮化铝粉体年产能达500吨，规模与品质居国内第一梯队。宁夏北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田颖国：
6: 高端氮化铝粉体，长期以来是被日本在工艺技术方面，属于垄断地位。我们从设备方面、原材料方面、工艺技术方面，通过2年多的技术攻关，最终实现了这个国产化。
4: 高端新材料的迭代升级既离不开企业自主创新，也依赖于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的有力支撑。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深度联动各类科研机构，精准破解产业升级面临的技术人才要素瓶颈，推动碳化硅产品向高性能高附加值迈进。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
7: 我们在很多的在成型烧结方程过程中呢，都要和不但要和国内的这个领先企业对标，我们更要锚定那么国际领先的一些水平的企业。我们在下一步的在这个创新过程中呢，我们会深度的这个把我们的需求呢提出来，那么全方位的展开合作，那么把我们的整个宁夏碳化硅的产业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4: 从完善产业链布局到攻坚核心工艺，再到创新研发，银川市新材料产业正加速从单点技术突破迈向整体提升。据统计，银川市现有硅上新材料企业112家，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2家，邓领企业5家，建成创新平台33个。2025年，银川市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294亿元。今年上半年完成产值180.5亿元，同比增长5.5%，预计全年产值可达320亿元。
0: 9月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守川一行，出席山海情深兴农同行兴农撮合东西部协作产业对接活动。请听报道。
8: 陈庸对张守川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以闽宁协作为代表的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工商银行立足闽宁等协作地区资源禀赋，深化跨省分行联动，大力推进协作项目落地。工商银行宁夏分行近3年涉农贷款累计投放超300亿元，为服务经济、助力地方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希望中国工商银行一如既往支持宁夏发展，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势，持续拓展协作领域，更好助力宁夏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将立足职能优势，积极牵线搭桥，助力东西部产业协作向纵深拓展。张守川说，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年，也是开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工商银行将持续深耕东西部金融协作服务，积极搭建产业交流合作平台，为推动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赋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当日，中国工商银行联合工商银行宁夏分行、福建分行、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共同举办“山海情深兴农同行兴农撮合东西部协作产业对接活动”，吸引全国各地70余家企业代表参加，8家自治区政协委员企业参展。活动现场，兴农撮合平台东西部协作专区和中国工商银行支持闽宁协作全面金融解决方案发布。宁夏、四川、广西、云南等地农业龙头企业围绕果蔬特产、畜牧肉食、咖啡茶饮3大板块，与东部商超、电商等采购方开展撮合对接。活动同步设置特色农产品展区，并开展助农直播。陈庸、张守川一行来到商品展陈区巡展，详细了解各地特色农产品品类、产地及销售情况。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全国农业展览馆、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工商联相关负责人参加。
3: 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教育、卫生、医疗保障领域调研督导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部署，落实好双清单、双责任、双消耗、双问责机制，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请听报道。
4: 庄严来到自治区教育厅卫生健康委和医保局近处室看台账，详细了解全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送教上门、防止因病返贫动态监测系统运行、医疗保障政策落实等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依然是底线任务。各部门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要在已有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政策与工作衔接，持续提高三保障水平，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对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现场调度。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层层传导压力，凝心聚力再打一场攻坚战。要坚持精耕细作、精益求精，聚焦各项任务，重点抓、抓重点，健全到边到底的责任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工作格局，加强常态化培训和科学督导问效，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落实落细落到位。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严实作风办实事、解难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本台消息，9月10号，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石嘴山市第3中学化学教师马翠玲光荣上榜。 30多年来，马翠林甘当孩子们的铺路石和引路人，用自己的热心、热爱、热情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0: 据了解，自2020年起，宁夏先后有四位老师入选全国最美教师，分别是固原市西集县第四幼儿园教师马文艳、吴中市立通街第一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周小玲、银川市金凤区良田中学信息技术教师秦春娟，以及本次新入选的马翠玲。
1: 在福建厦门有一家特别的宁夏餐厅，老板是地道的石嘴山人，他把宁夏的滩羊带到了2000公里外的鹿岛海边。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名叫羊一夏的餐厅，听听他的故事。请听报道。
0: 朱俊孝是这家餐厅的老板，羊一夏餐厅的招牌菜手推手抓羊肉，因宁夏滩羊独特的风味，也更加符合南方食客们的口味。厦门羊一夏餐厅负责人朱俊孝：
2: 我们要把控好它的品质啊，如果哪一批羊哪有问题，提前跟我们讲，然后该调换调换啊，我们要把这个品控一定要放第一位，这是代表宁夏的第一道菜，所以手抓羊肉头牌一定要把它重中之重，让客人满意。
0: 2023年开业以来，餐厅里已不只是宁夏美食，还有宁夏美景。朱俊孝告诉记者，这里更像是宁夏在厦门的一个会客厅，客人推门进来，仿佛一脚踏进了塞上江南。厦门羊一夏餐厅负责人朱俊孝：
2: 这是我们闽宁镇新茂，每次这个福建人来没有去过宁夏的，他说：“哎呦，你们这个地方的房子也有这个燕尾脊啊，跟我们这福建一样。”
0: 福建客人刘先生：“
3: 好好的把这个文化融进这个餐饮，它一定是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吸引力。”
0: 要在厦门立足餐饮业，服务态度、菜品细节、用餐体验，少一样都不行。为了把宁夏风味做出品牌，朱俊孝一次次走访厦门餐饮市场，让自己的餐厅既有特色又能入乡随俗。厦门羊一夏餐厅负责人朱俊孝：
2: 测试一下今天的，这是菜籽油的青椒是吧？我可能更喜欢胡麻油的味道。我来这里的前8个月几乎没有休息过，到处去拜访客户，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很拼了，但是发现福建人个个都跟我差不多，而且比我更努力。
0: 如今3年的创业经历也让朱俊孝学会了福建人的生意经，有客来访泡壶清茶坐下聊天，茶汤化开，生意也便谈成了。闽宁协作30年，山与海早已不分彼此，羊一夏只是一个开始，宁夏人在福建打拼的故事仍将继续。厦门羊一夏餐厅负责人朱俊孝：
2: 山带给我的应该是质朴，我们宁夏人的质朴，还有面对困难时候不屈不挠的那种韧劲。大海呢是有一个海的胸怀，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更多的是努力，对，还有上进和更广阔的一种思维。现在有更多的宁夏籍的人能够来到福建生根发芽。
4: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零点夜间突击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企业夜间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请听报道。
0: 记者近日跟随宁东基地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在某化工企业，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企业厂区内部分点位挥发性有机物数值较高，存在管道密封点位泄漏情况。执法人员：
5: 那你们就定期，不要等到坏了再修，定期差不多就开始修。
6: 是的，
7: 现在我们专门有一个人，就是平常就在维修。
0: 在当晚的夜查中，执法人员依托大气环境走行监测车，对重点路段工业片区全域动态监测，快速捕捉污染物浓度异常数据，发现问题后立即督促企业停机检修，彻底消除隐患。这种常态化的检查方式也有效杜绝了辖区污染问题反弹。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执法工作人员李翔：
8: 持续保持全天候全时段零容忍的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0: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紧盯夜间薄弱监管。

0: 段，聚焦工业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等重点污染领域，累计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30余次，精准打击偷排漏排、治污设施停运、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共立案查处涉气环境违法案件9起，有效倒逼企业合规生产。截至目前，宁东基地优良天数达156天，同比增加7天，优良天数比例73.6%，同比提升3.3个百分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1: 从传统的报天气到报生活，宁夏气象部门努力打造气象加服务生态，丰富花粉预警、观星指南等健康文旅气象服务产品，守护百姓安全，提升百姓生活品质。请听报道，
2: 记者马静。最近呢，宁夏人的朋友圈隔三差五的就被晚霞刷屏，但您可能不知道，这漫天云霞背后有一群人在算云，他们能提前告诉你哪天的晚霞最好看，哪个夜晚的星星最亮。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都是如何做到的。
3: 气象团队基于气象数据和开源信息，建立观星适宜度评估模型，并联合贺兰山独特地理环境，建成观星条件监测装置，实时捕捉天象变化，赋能文旅产业。宁夏气象局首席业务服务专家勾晓辉：
4: 利用我们自己建立的一套算法吧，去判识了，就是是不是适合怎么关心的条件到底怎么样。基于这套设备的话，实际上我们也拿到了一个那个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信息专利。
3: 安莫酒店工作人员葛瑞新：
5: 可以通过小程序以及我们的 APP， 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实时的预报。这些预报呢，在客人给我们咨询活动，然后呢，我们给他提供一些关心建议呢，帮助是非常大的。
3: 气象服务的跨界还延伸至健康领域，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向记者展示了花粉智能监测仪，可研判未来一周花粉整体趋势，为过敏人群提供科学防范依据。
2: 它主要起到什么作用？
3: 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杨雅丽：
6: 它能实时监测就是空气中飘的那个花粉粒子，能测到它的一个浓度，就是每立方米它有多少个花粉粒子。目前它的分辨率是10分钟测一次。
3: 近年来，宁夏气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能力，全区灾害性天气预警提前量平均达到45分钟，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稳定在92%以上。观星、观霞等文旅气象服务已覆盖全区20余个景区，气象数据正深度赋能文旅、农业、交通等行业。
7: 西吉县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冷粮蔬菜、肉牛产业加速蝶变，多元业态拔地而起。昔日的黄土汉源上，正孕育着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初秋时节，走进西吉县萧河乡萧河村，连片日光温室整齐铺开，棚内菜苗生机盎然，棚外千亩芹菜长势正旺。西吉县萧河乡萧河村村民马志琴：
8: 俺们4000块钱，分子多拿多哈，家最多拿多呢。
3: 宁夏青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段红：
9: 我们供暖棚主要是育苗，以育苗为主，去年的营收在100万左右。
3: 萧河村的设施农业发展离不开闽宁协作帮扶。近年来，当地整合1098.83万元福建对口帮扶资金，打造了闽宁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基地，常年稳定吸纳12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种植业拔节生长的同时，养殖业也迈上了精深加工新台阶。宁夏元丰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精深加工，其2025年销售额突破5600万元，同比增长32%。宁夏元丰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滕雅丽：
10: 单头牛可加工出30余种细分产品，年加工牛肉能力超2万头。
3: 从种的好到卖的俏。西吉县的产业变化正是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全域共建的真实写照。自2021年福建省福清市与西吉县结对以来，实施产业、民生等项目157个。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11: 我们福清啊，将与西吉啊继续携手，那么推动产业从简单的种养殖向精深加工、品牌化、数字化升级，那么协作林业

0: 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下面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集体采制的新闻观察，闽宁协作30年特别报道，山海共潮生。山海相隔，约定不改，30载闽宁携手相望，无数平凡人千里奔赴，扎根坚守，以微光聚星河，以岁月见初心，将温暖守望写进山海之间。大山里的孩子很少见过外面的世界，而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老师正帮他们补齐想象中斑斓的底色。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高真，
3: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厦门大学啊。厦门大学一出门就是一个大海，因为我在课上可能会跟他们讲一些厦门大学的一些事情啊，我自己大学的一些生活呀，然后就会有孩子来问我说，老师要考多少分才能上厦门大学？
2: 龙德县第四中学学生蒙佳怡
4: 就觉得好新奇啊，好神奇，所以就是对大学还是充满一种向往以及期盼。
2: 从闽江水畔到六盘山路，2000多公里的距离，一群年轻人走了27年。他们带着海风的气息来到西海固的群山之间，把一个叫做未来的词种进孩子们心里。龙德县第四中学副校长李亮亮，
5: 我今年45岁，在学校里面还算都是学校里面的年轻老师。这些孩子们刚20来岁啊，再有那种海风的那种感觉，溪流的那种清澈的感觉啊，我就很欣赏他们。然后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就挺喜欢他们。
2: 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彭清梦，
6: 那我们目前的身份其实不仅仅是他们的老师，就更像是一个怎么说，大哥哥大姐姐吧。
2: 课堂上，他们补齐了乡村学校最紧缺的那几门课。课堂外，他们发起的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金，累计资助近30000名困难学生。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厉浩然，
7: 学长学姐一起这个延续共同在做这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这些共同大家做出来的力量就是伟大的。
2: 来宁夏支教的不只是厦大的研究生，一批又一批福建援宁教师同样跨越山海而来，他们在西海固贫瘠的土地上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在西吉长大的马莲花就是其中一位。银川市粤海第三小学教师马莲花，
8: 我和莲老师的故事发生在我高一的那一年，是2018年吧，当时也去我家了，他自己和另外一位老师自掏腰包给我当时1000多块钱，让我去买一些学习文具。
2: 此后的日子里，无论顺境逆境，莲姬老师的关心从未因山海阻隔而缺席。如今马莲花也站上了讲台，成为了一名老师，他终于读懂了莲老师当年那份用心。
8: 原来真的有人会隔着山海毫无保留地偏爱惦记托举一个曾经的学生，多年如一日，从未变淡。如今我也站上3次讲台，学着您的样子去用心对待我的每一位学生，把这份温暖一点点传承下去。
2: 这场跨越山海的教育接力，跑赢的不只是时间，更托举起一个又一个孩子的人生。山海不隔爱，因为爱本身就是跨越山海的方式。
9: 他术前有呼吸咋样？
10: 他来的时候呼吸微弱，只有7-8次，血氧很低，才4-5、5-6十这样的，所以马上来就插管。
9: 那我不能感觉到这最后很差，
10: 很差。

0: 好。
1: 目前这个人肯定是重度颅脑特种性颅脑损伤了，然后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我怀疑他那个多处挫伤。
2: 正在忙碌的医生叫高清，土生土长的宁夏盐池人，已经在这家医院工作十多年了。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高清：
1: 我们 ICU 其实就是病人生命的最后一道保障，那种职业的那种促使着你。当然，你说我们也都是人嘛，都肯定有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付出。
2: 高清所在的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与中宁县人民医院是二十多年结对帮扶的老朋友。这几年县城医院的设备已经相当先进，欠缺的是病例积累和实操经验。为了补齐软实力的短板，高清给自己加了一份特殊的班，每周固定时间通过屏幕与中宁县人民医院的同行进行线上会诊。
3: 魏老师，可以先看一下，就是我们做的一些辅助检查的结果。刚开始的前三天的病情呢是加重的状态，但是呢，经过我们的治疗后呢，病情呢是从一个逐渐好转的状态。
1: 可能一听说气管插管，他可能比较排斥，然后导致你的工作可能就没办法进展下去。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建议一下 ，ICU 在那个基层发展，我认为可能比专科更重要。就是只有你把生命保障下来，专科医生才有机会去给他开刀呢，还是进一步去处理呢？大家这个观念都在进步，然后我就看到了我们加强医疗卫生的希望。
2: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已累计派出二十多批次、累计41人次的医师团队奔赴中宁，同时接纳中宁十多人来厦进修学习。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吴松龄：
4: 我们在日常的交流和工作中结下了非常深厚的亲戚般的情谊，不管是我们到中宁去还是中宁到厦门来，都像走入了自家亲戚的感觉一样。
2: 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望相助，高清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未来更想成为推动者。
1: 我就像个纽带，哈哈，可以把宁夏和福建连接得更紧密，尤其是在我们重症这个领域可以做一个交流啊，邀请他们去我们宁夏去传道授业。
2: 从输血到造血，变帮扶为共建，跨越山海的医疗协作中，更为深远的变化发生在人的身上。
5: 你现在走哪里不舒服了？现在？
6: 我肚子不舒服。
5: 肚子不痛就没事。那我们还是要等他病理出来，好，车辆上一起处理，是吧？要做就一起做。
2: 赵娜，固原市人民医院妇科副主任。2025年，他主动联系曾帮扶过他所在科室的陈德昭主任，跨越2000多公里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学习。
7: 德昭主任呢，他是2019年就到固原啊，到我们科室去帮扶，所以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建立了这种深厚的这种传帮带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当时呢，就是中组部的这个西部之光的这个项目批下来之后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来我们福建这边。
2: 从一次帮扶到一场接力，千里之外有放不下的牵挂，千里之行是放不下的使命。在这里，赵娜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次次挑战，也一次次被震撼。
8: 六床，三区六床呢？
9: 今天手术的。
8: 哦，林森。
9: 对。
8: 啊，前臂一个。
7: 收获是非常大的，因为这边呢，它的这个患者的数量非常多，我对整体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相关的疾病呢，都有了一个非常系统的这个学习和认知，而且我觉得我的手术技能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就是动手的机会就很多。
2: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陈德昭：
5: 固原那边也很缺医生啊，也需要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也很支持他们年轻人过来这边学，等他们东西学回去了，其实对他们自己的科室的提升啊，
0: 整体水平的这种加成提升，其实有更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意义是非常大的。
2: 山海虽有距，医者无远近。多年来，许多像赵娜这样的基层医务工作者赴福建交流学习后，带回了先进的手术技术、现代医院管理及学科建设的理念。这场关于造血与生根的医疗接力，为西海固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团队。以教育启智，以人心护民，帮扶不止于相助，更让爱与责任在接力中生生不息。跨越千里的山海之约，将化作山海共潮生的蓬勃力量，续写闽宁协作的崭新篇章。
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2: 近年来，宁夏坚持以教育强区建设为目标，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域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人才基础。9月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守川一行，出席山海情深、兴农同行、兴农撮合东西部协作产业对接活动。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教育、卫生、医疗保障领域调研督导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强化责任落实、任务落地，确保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10: 吴中市医疗机构持续做好中医药便民服务，创新诊疗模式，满足人群健康需求，让优质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群众。请听报道。
13: 今年以来，吴中市各基层医疗机构将特色养老项目下沉落地，通过常态化、标准化的基层中医诊疗服务，把中医药保健资源送到群众身边，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中医健康服务。
12: 吴中市立通区古城镇卫生院中医康复科康复治疗师张兆燕：
14: 我们基层中医院也针对性优化了服务，简化流程，降低门槛，让中医保健从小众选择变成了老百姓日常养生的主流习惯。
13: 在基层中医药服务普惠开展的同时，错峰便民的中医黄昏门诊也逐渐走进市民生活。吴中市妇幼保健院推出黄昏门诊，将中医诊疗服务延时到晚间。
12: 吴中市妇幼保健院女性整体康复科中医门诊医师吕永凯：
15: 黄昏门诊侧重亚健康干预与日常保健，适配上班族下班之后的时间段，方便就医的同时，可以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中医养生观念。
13: 吴中市立足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积极拓展中医药服务场景，不断优化就医服务体验，推动传统中医药文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11: 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先后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4.04亿元，三支医服专项计划资金4.87亿元，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相关政策，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0,000人以上，持续筑牢社会保障基础。请听报道。
13: 自治区财政统筹各级财政预算，安排育儿补贴资金7.9亿元。目前共向全区19.5万名符合条件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育儿补贴6.13亿元，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27亿元，统筹下达医疗救助补助资金4.9亿元，安排预算649万元，支持开展博爱送万家、困难群体帮扶、公益救护普及等民生项目。
10: 近日，在西吉县兴隆镇罗庄村冷粮蔬菜装车点，一辆满载17吨新鲜蔬菜的冷链货车正式启程，驶向福建省福清市。这是西吉县首次向福建市场集中发运本地蔬菜。请听报道。
12: 装车现场来自当地农户和种植基地的白菜、包菜、西红柿、土豆等蔬菜码放得整整齐齐，每一箱蔬菜都经过了严格的分拣与预冷处理，以确保在长途运输后依然保持优良品质。 将台堡镇明荣村的种植户张红雪。

0: 今年种了200多盆西红柿。这次他的西红柿被选中发往福建，他特意挑选了品相最好的西红柿，希望让福建消费者尝到最纯正的西吉味道。西吉县将台堡镇明荣村农户张宏选，
1: 这次接着命云协作的这个平台，第一次发往福建，发了一个山东多，虽然量不算大，但能没到位置市场，我们心里挺高兴的，也更有信心了，希望后面合作稳定下来，销售越来越好。
0: 当天最早赶到装车点的是宁夏极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牛丽丽。这17吨冷凉蔬菜从田间地头到装车发运，从对接合作社到联络农户，全由她一手统筹。宁夏极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牛丽丽：
2: 这次我们往福建福清发了17吨蔬菜，有白菜、包菜、辣椒、土豆等各类蔬菜。通过米尼协作咱们这个平台，农户弟弟才能够卖到福清，各个学校和政府部门的食堂。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一个试点，如果那边市场认可、反馈好，后面就准备长期合作。
3: 今年贺兰县红广镇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力推进芙蓉新苑小区天然气入户工程，让便民惠民实事落到实处。请听报道。
0: 贺兰县红广镇芙蓉新苑小区自建成以来，小区内390户居民做饭烧水大多使用的是瓶装液化气或电磁炉，存在极大不便。近日居民期待已久的天然气入户工程正式进场施工。贺兰县红广镇芙蓉新苑小区居民王成：
4: 哎呀，我住了10来年了，以前都是的煤气灶呀、电磁炉呀，很不方便，尤其有时候就没有气了。现在跟这个老百姓装上天然气，当然是最好了。
0: 芙蓉新苑小区天然气入户项目于8月18号正式施工，按照计划，项目预计在国庆节前后全面完工。届时，小区居民楼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全覆盖，从根本上解决居民长期以来的用气难题。
5: 9月8号上午，吴忠市同心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等7人实施的劳务碰瓷涉恶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请听报道。
6: 经审理查明，2024年3月至4月，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为谋取非法利益，纠集被告人赵某某、夏某某等5人，借助网络招工平台等物色目标，假借应聘务工名义进入工地，以管理制度严苛、居住条件差等为由，提出各种不合理要求，制造矛盾，并采取辱骂、围堵、威胁到项目部闹事等软暴力手段，向用工方勒索不合理路费、误工费等费用。以此方法，先后在广东省、海南省、河北省建筑工地实施劳务碰瓷违法犯罪活动16起，形成了以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为纠集者，被告人赵某某、夏某某等5人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组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规定，依法判处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等7人7年6个月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20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罚金。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责令各被告人依法退赔各被害人损失。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日在福建厦门市举办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宁夏银川市再度获评投资热点城市，实现了该项荣誉的5连冠，成为西北地区唯一连续5次上榜的城市。2022年至2026年，我区财政部门累计争取和安排中央自治区资金219.18亿元。支持各市县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今年截至8月中旬，全区255个

0: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加紧实施，惠及近 4.8 万户居民。我国首款且目前唯一获批上市的干细胞药品艾米麦托塞注射液正式落地宁夏苏银产业园，意味着我国干细胞药物创新成果进一步向西北地区延伸，宁夏及周边患者可就近获得新的治疗选择，不必再奔波北京等大城市。该药品用于治疗14岁以上以消化道受累为主且激素治疗失败的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为确保城市供热质量，夏季以来银川市全面开展供热冬病夏治工作，目前累计检修管网1160多公里，改造老化管网26公里，同步开展访民问暖专项行动，推动供热问题由接速急办向未速先办转变，整改用户端问题 10.6 万户。近日中卫腾格里沙漠边缘，一群鹅喉羚在沙丘与灌丛间悠然觅食，警觉张望。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是荒漠生态健康的指示物种。近年来，随着腾格里沙漠防沙治沙工程持续推进，植被恢复显著，为鹅喉羚提供了充足食源与隐蔽所。这群沙漠精灵频繁现身于此。枸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启动会暨第一届管理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会议近日在银川召开，标志着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第一批重组的重点实验室我区获批的第一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正式运行，填补了全国枸杞产业国家级林草科创平台空白。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我区共有3项发明专利喜获优秀奖，此次获奖成果分布在3个不同技术领域，分别涉及新材料、装备制造和精细化工，展现了我区多领域协同创新的良好态势。中国专利奖一贯聚焦技术创新性强、专利质量高、市场效益突出的专利项目，获奖项目对推动高价值专利培育、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具有突出的示范带动作用。2026年中卫市沙坡头区广场舞展演近日在沙坡头区全民健身中心举行，此次活动以塞上巾帼16红沙漠水城共圆梦为主题，共有24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展现出沙坡头区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永宁县综合执法局依据相关规定，近日正式启动共享单车违规骑行有奖举报机制，鼓励全民随手监督、随手举报共止出行乱象。除有奖监督激励外，永宁县还同步出台约束惩戒机制，从源头规范骑行行为。我区无偿献血者迎来了专属权益，只要曾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的终身荣誉奖、金奖、银奖、铜奖其中一项，凭本人的电子荣誉证书或宁夏无偿捐献荣誉卡，即可免门票游玩银川中山公园动物园。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国铁集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号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9号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入秋以后，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秋燥表现，那么秋燥有哪些表现，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秋燥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
3: 天气干燥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 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4: 补水一定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10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心肌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嘱，短时间大量的饮水会加重心脏的容量负荷，温开水是补水的最佳选择，不要用含糖饮料、浓茶或者咖啡来替代饮水。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
10: 酸奶太噎不够爽，
11: 酸奶太腻不够爽，
12: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3: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4: 清爽好喝不糊口，
15: 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6: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8: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 自这个
11: 不少网友反映啊，
13: 这个
11: 白天
13: 路边
11: 就
13: 直接
1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